爱嘅，同埋有好多味道嘅。就算系佢可能咧有一碗好似好 light 嘅豉油咁样，有啲洋葱喺度浸住咁样啦。跟住咧，你烧咗个肉之后咧，你就饮下佢嚟食，又或者 dip 下其他嘅 sauce。但系当你韩国咧，如果你食韩烧牛肉嘅话咧，其实冇乜选择嘅啫，佢冇乜酱汁俾你点嘅。咁变咗我又觉得一般啦、啊。咁反而唔好食，反而我翻嚟多伦多嘅时候咧，我第一餐咧，我女就带我食。翻韓燒好好笑啊！反而我覺得多倫多嘅韓燒好好味。跟住阿女話：媽咪，你哋唔識去食啫，你唔識揾啫。你識揾嘅時候一樣有好好食噶。咁 anyway， 咁啊唔識就唔識啦，有乜辦法啫？咁好啦，咁啊嗱，魚市場買到新鮮嘅魚啦，牛市場買到啲好靚嘅牛肉啦，就燒咗嚟食啦。咁好啦，就講一樣嘢，有一樣我好中意嘅咧，就係咧。你喺啲街边唔知边度啲铺头咁样，原来好出名嘅打卡点嚟嘅。咁跟住咧有间铺头仔，原来后屘咧佢又买多咗隔篱个铺，跟住即系两间咁啦。你行到去嘅时候咧，你见到啲鱼缸咧就养住好多鳗鱼喺度。咁跟住咧去咗你个店铺坐低之后咧，你系点啦？每人一定要有一份嘅，即系你唔可以话一份两个 share。哎呀，韩国佢系唔中意 share 餐嘅，唔可以嘅，一定要一人一份餐嘅，好奇怪。咁 anyway， 咁原来咧就要一人一份鱼、哦，我谂佢可能都系一条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喺边度咧，好似 barbecue 咁样啦，你坐喺度，跟住咧佢好似有个炉啦，跟住摆一个好似网状嘅东西，个网啦，直情网啦，咁跟住将嗰条生嘅鱼咧，个鳗鱼咧。就晾上去上高，咁就譬如我同我 sister 咁啦，就摆咗四条肉啦，咁一路喺度看住佢烧咁样，又反转又烧又反转又烧，哇！出奇的好食，系好新鲜，同埋咧佢咧系咁样烧嘅时候咧，那个肉咧好嫩、哦，跟住咧佢个皮咧就好脆、哦，总之一句讲晒。非常之好食，我抱住一个哦 ，OK， 好咯，去咯咁样，但系原来个效果出嚟咧会记挂嘅。如果我去韩国嘅话咧，我会再翻去食翻呢一个烧鳗鱼，好好味。讲到呢度咧，听住歌先好唔好啊？不如听呢只咧，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冯允谦首唱嘅。

好，继续翻嚟咧，我依然咧都系讲个韩国呢一次吓。咁啊，有一次咧就系、是、喺酒店嗰阵时咧，就通常我哋一路都系睇坐紧的士啦。啊，的士出街，的士总之就系的士。咁后屘咧，lobby 嗰度咧，咁佢话点解你哋唔试下坐巴士咧？佢坐巴士其实咧，你坐上去之后咧，你沿途可以睇好多嘢，同埋咧你唔使落站嘅，同埋原来佢哋咧。U 字型咁嘅，你行完之后咧，你嗰个巴士咧就系、是、兜个圈咁翻转头咁，即系掂啱啊！嗰条路线系咁啦，咁我哋咦咁好咁、啊，咁我同 Jenny 咧就上咗架巴士，就坐咗喺度，好开心噶，咁啊睇住出边啊咁样。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嘅，个巴士好静嘅，同个巴士咧好多年轻人，廿零岁啊，卅岁都有。是不是老人家都有，但是啲后生嘅好多，同埋啲后生嘅咧有凳都好啦，佢唔坐嘅，佢哋个个企喺度嘅，佢哋讲嘢咧，唉，真系值得一赞，音声细气，系细到咧 whisper 嘅，好细声，好细声，所以咧就觉得佢哋好有礼貌，好斯文，呢啲系年轻嘅韩国人，好啦。一个大转变嘅咧就系啦，年长嘅韩国人讲嘢系好大声，尤其是男士讲嘢好粗鲁，佢嘅紧张、佢嘅大声、佢嘅粗鲁，当你唔知佢讲咩嘅时候咧，佢就好似闹紧你咁样，但系其实佢唔系闹你啊，佢只不过系紧张咋。咁有时咧会误会佢哋，喂你咁嘈做乜鬼啊吓？我都冇嘈嘢，冇嘈错乜乜乜咁。原来佢系大声啊！我讲一次好笑啦，因为我哋叫咗车，叫好似例如 Uber 咁样啦。咁咧我落车嘅时候咧，我猛俾钱佢，哇佢好大声喺度，又耍手又拧头，好似闹我咁。我咦奇怪啦，佢唔通话我唔俾得够咁啊？猛喺度笃个 screen， 咁再笃笃笃又好嘈好嘈咁。咁跟住我就好唔好意思，我唔知佢做乜。跟住我望真啲个 screen， 见到我个侄女嘅名字、哦。咁然之后咧，佢再笃再笃，我而家终于知佢讲咩。原来佢叫我唔使俾钱啊，因为我拿住啲钱，我系咁怼俾佢，佢喺度呱呱叫，我以为佢话唔够多啦，或者系要俾贴士咁啦。原来唔系，原来佢话咗俾咗钱噶啦，俾咗钱噶啦。所以我觉得好好笑。咁跟住咧，我就。知道嘅时候咧，我就攞翻啲钱，跟住我就讲咗：，唉，咁晒 Mita， 唔该晒。跟住咧，佢又岌头，岌头，岌头，佢好大声，佢好恶啊！但系原来唔系，系佢个文化咁。咁跟住我就会谂起啦，点解后生嘅时候咧好斯文嘅，当年长嘅时候咧就好粗鲁、好大声，系个个都系咁。你哋觉得系咪好得意、好笑啊？我就觉得好好笑。想听这歌，这个歌叫做《想和你看五月的晚》。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回来最尾这一节的心声细语，正话在讲的是

韩国咧，明唔明先？其实韩国真系好多好多嘅美食，对我嚟讲咧系真系好辛苦。点解咧？因为我未去韩国之前，我系俾人惹到我伤风感冒啊！我已经食紧药噶啦，我竟然咧喺香港住好靓嘅酒店，我就系喺度瞓觉，边度都冇去，就系喺度瞓觉睇医生同埋食药，因为咧。咁唔乖乖地咧，我去韩国我知我好辛苦啊，但系点不知原来真系带病去韩国系真系好辛苦，好辛苦。你又唔可以唔出街喎，因为个个都我哋分两架的士啊嘛。咁你冇理由，你去啦，我酒店瞓觉，我又唔想。好啦，咁今日我出去嘅时候咧，咁啊坐到的士啦，去到任何地方咧，我都喺度瞌眼瞓，我喺度托喺个头食嘢，完全冇晒胃口。所以你话任何街边嘅美食 ，yes， 你会去到啲明洞啊，去到啲唔知咩咩地方，系有好多美食噶，街边美食系好多，但系你会唔会食？你唔够胆食？咧，韩国咪好兴，用一支竹签笃住半条肠仔，同埋有半截系呢、这个。cheese 嘅，咁跟住有面粉、买面包糠去炸咗佢。我其实喺多伦多都有食噶，但系我去到韩国，一啲都唔感到。韩国嘅脆浆，佢嘅炸鸡系好好味嘅，一啲都唔敢食。同埋韩国嘅炸猪扒，啊啦啦，有一日啦喺个摩嗰度啦，咁佢叫嘢食。咁我喺度话俾自己听，咁冇理由嚟到真系乜都唔食噶，唔得。咁好，我就叫翻一份炸猪扒，跟住叫啲其他嘢。咁系好简单嘅咋，喺嗰度个摩啫嘛，好好味啊！个炸猪扒真系好好味啊！但好可惜，我去韩国呢个 trip 真系食得好差，系我自己冇食好，其实。韩国美食是很多的，当然啦，我正话讲嘅韩烧啦、牛肉啦比较少，但系都有嘅，唔系冇嘅。咁跟住咧，佢哋烧呢个五花腩啊，猪嘅五花腩咧系好多，配生菜啊，再配埋啲辣酱咁食。虽然我唔食辣啫，系咪先？咁但系都试过食少少啦，因为喉咙痛啊嘛，都唔敢食。但系炸鸡真系又唔食得。人参鸡汤都唔敢饮，因为伤风最出名人参鸡汤噶啦，系咪？嗱，佢哋出名在咧，整只鸡啦，嫩鸡啦，个肚里边咧塞满呢个糯米啦，跟住咧高丽菜啦，红枣人参啦，哇，咬到佢，又滋味又滋补。Sorry， 我冇食到啊，一啲都冇食到啊。咁韩国街边有时有啲炒年糕啊，啲唔敢食啊。嗱，泡菜咧，我泡菜饭啊嗰啲我唔恨嘅，因为我唔系好食得辣，所以同埋嗰啲 kimchi 我又唔食嘅，所以我又无所谓，冇所谓，唔食呢啲唔紧要。有一样嘢咧，我睇到我啲阿哥，我啲屋企人食咧，哎呀，我而家都有少少满动。其实我嘅问题啫，唔关人哋事。佢哋食嗰啲。酱蟹啊，就系将新鲜嘅蟹用酱汁腌咗佢，然之后系生食嘅。佢哋话咧拌埋呢个白饭系好好味，佢哋有食啊，叫我试、啊，我唔使客气啦。一来自己病紧，边度够胆食呢啲啫，系咪先？咁二我又真系唔够胆食，咁所以咧我就冇食到。咁但系咧佢哋话好滋味。好好食，唉，真系，就算我觉得我冇病，我觉得我都唔够胆食咯，我真系有啲惊惊地咯。不过我就觉得咧吓，其实咁多美食都好啦，喺我脑海里边，喺我记忆，我知道佢哋嗰啲味道系好好食嘅，但系我就冇食到。不过咧。有一次咧，我哋去咗一笪地方咧，系好似街边档咁样小食店咁样，咁有一间嘢咧就排晒队嘅，好似食紧啲 mochi 咁样嘅，佢就整啲好似 donut 啊咁样样嘅啦，但系咧炸咗之后咧，跟住佢揾翻一啲 cinnamon 嗰啲糖咁样，
即时热辣辣咁食，哇！真系好好味啊！呢、这个咧。

我忍唔到口啦！我去街边食完一个，跟住再 encore 再食，再 encore 再食，我食咗四条啊！所以嗰、那个就真系好夸张啦，叫做为自己 enjoy 下，好夸张咁食咗，但系新鲜热辣，你系忍唔住口嘅，咁所以就食咗咁多。不过如果你叫我再要去韩国或者去日本嘅话咧，我会选择翻去日本。韩国咧叫做。以前去过，今次再翻去去过 ，that's it 就够啦。我谂，但系我女儿话佢未去过 ，one day 佢真系要去嘅时候，咁我都会跟随住佢去嘅。但系你问我，我就兴趣不大咯。不过嗰阵时我会健康嘅，咁变咗咧，我就可以食翻一啲韩国嘅靓嘢咯。同埋阿女好识得去揾地方食嘢嘅，好似日本咁，佢揾到好好。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如果佢去嘅时候呢佢再带埋我去呢我相信我会食到一啲美味嘅韩国食品嗰、那个感觉可能会好过我呢一次好多好多都未定但而家 at this moment, 我唔挂住囉我唔諗住再返去囉但係希望呢攞返个感觉呢就係靠我女啦咁如果带到我去又住得好又食得好嘅话呢我会改观㗎好啦最后一只歌邓丽欣的《仍留在这里》结束我今天的心声细语下一次见拜拜。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Me Time 六個字。
1: 欢迎来到5月30号的星期六晚上 MeTime 六个字时间又到了，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到过8点半至9点这半个小时啊。上星期有没有去到多伦多一年一度的 Doors Open 门户开放日呢？我就去了今年新景点 Netflix 在多伦多的总部啊。如果错过了不要紧，下一年还有机会的。不过呢，10月都有一个 New Year Blanc 的多伦多的大型活动的、啊、大家记住留意啦。Me Time 是
2: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1: Me Time 周记。上星期六呢，连同电台一啲 DJ 同事啦，我哋一起去做咗个壮举啊，去破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齐齐参与玩呢个 football 人肉足球机啊。其实呢个活动呢，要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呢，係一共要有250人一起喺一个大草地嘅足球场上面同一时间进行呢个人肉足球机比赛啊。咁当然我哋唔係有人将我哋领嚟领去啦，係我哋呢大家一起人踢波啊。不过就咁，当日呢令到我哋最大嘅考验呢，就係嗰日嘅天气不似预期啊。唔係踢波先嚟落雨，而係我哋做乜要落雨先嚟踢波啊。嗱，嗰一日嘅气温咧唔止冻啊，仲要系全日不停咁样落住雨，再加上大风嘅风洞效应啦，我哋每个人咧真系好冻啊！成五月底啦，

令我想起《夏日寒风》呢一首歌啊！大家咧喺风雨中完成咗呢个上下半场各20分钟嘅赛事，冇错啊！连埋中场休息，加埋比赛前后嘅 ceremonies， 我哋一共喺大球场里面淋雨吹风，差唔多成个钟头啊！我哋个个除咗成身湿晒，就不断觉得自己嘅身体好冻。翻到屋企，即刻冲个热水凉，吹干个头，饮杯热水啊，姜茶，尽量驱寒，令到自己咧唔好病啊！嗱，虽然我哋咧淋雨淋到湿晒啊，不过讲真，又真系几好玩嘅。老实讲，人生又有几何可以参与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活动嘅机会啊？唔系时时有噶，人生有一次成就解锁啦。人生如果只有一次俾你有机会参加一个大型嘅歌唱比赛，可以企喺大舞台上面嘅机会，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嘅新一代歌唱大赛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而家已经报紧名噶啦，所以唔好错过啊！6月8日就截止噶啦，详情可以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度报名，唔好错过咁好嘅机会啦！人生咧又真系唔系成日可以遇到一啲改变一生嘅机会嘅。如果多年之后先至遇到人生挚爱你嘅苏眉，又会唔会好似古天乐同轩轩首新歌《无时空之恋》咁嚟个寻秦记嘅延续篇呢？

0: 你好，你想寄存啲乜嘢啊？
1: 小说八子贵，
0: 再次恭喜你啊！要幸福咁生活，冇咩事唔好再嚟做八子贵，唔好再见啦。

有一个好嘅结局系喜事，系件开心事，我真系好戥佢开心噶。但佢走咗之后，点解心里面硬系有种解唔开嘅郁闷感呢？唔通因为今晚间铺头特别静嘅关系？不如同记者小姐讲下呢个故事，等佢帮我写下第二集嘅故事都好啊。喂，我想讲个故事俾你听啊。今日有位女客人嚟攞翻佢寄存咗20年嘅物件，系一张戏飞嘅飞尾啊。佢今日化咗一个好靓好精致嘅妆，成个人睇落去唔同晒，有一种久违咗嘅完整感觉，就知道佢应该咧有好事发生啦。原来佢要结婚啦！佢系嚟 cos 个八子柜嘅，嚟攞翻嗰张寄存咗20年嘅戏飞飞尾。嗰张飞尾其实就系记录咗当时佢同佢嘅大学同学，即系而家嘅 X 啦，佢哋大学毕业嗰一年嘅第一次约会。所以佢一直都好珍而重之咁样收埋呢一张飞嘅飞尾做纪念，就好似一种恋爱嘅仪式感。嗰阵时佢哋两个仲系社会新鲜人，憧憬住大家嘅未来。期望大家在这个社会上面会互相扶持，做彼此的战友，彼此的后盾。但社会真的很现实，也都很残酷的，逼着他们这对小情侣不断地成长。可惜大家的步伐已经不再一致了，开始会为一些小事而争拗。最终的触发点就是因为个女仔终于得到去美国总公司受训转职的机会，是她在这间公司做了这么多年一直的理想和梦想。同平时一样，放工之后搭巴士。嗰晚喺巴士上面，佢将呢件事话咗俾佢男朋友知道，希望佢会等佢高兴，支持佢啦。点知佢男朋友竟然讲咗一句：如果你而家走咗，即系你觉得我嘅梦想不如你嘅前途重要啦。咁你走咗，我嘅梦想点啊？就系嗰一句说话，令到个女仔突然间清醒咗，因为种种嘅累积，再加上之前一路已经积落嚟嘅问题，令到佢彻底死心。佢谂男朋友净系顾住佢自己嘅梦想，咁我嘅咧，唔通就系因为要成全佢而将自己嘅理想同梦想埋没？佢话佢唔系唔爱佢，而系发现原来对方对佢嘅爱只系停留咗一个要留喺佢身边，永远陪住佢挨苦，喺背后 support 佢嘅影子，而唔系一个同佢一齐前进又完整有梦想嘅佢。巴士停站啦。佢义无反顾咁落咗车，头都冇回。而嗰一张飞就系唯一留低证明佢哋大家互相相爱过嘅一个证据，所以佢唔舍得抌，就好似想话俾自己知，佢对呢一段情其实仲有所留恋。于是就攞咗张飞尾嚟我呢度寄存啦，一放就放咗20年啦。佢今日约我翻嚟八子柜度攞翻张飞尾，然后话俾我知佢要结婚啦。是时候结束一段一直放不低的回忆。他开了个柜，拿着张飞，没有犹豫就递给我，叫我帮他抌了他。用了20年，他终于摆脱了这一段情，放低了这一段回忆。我接过张飞尾，看着他化为碎片。在我眼中，他已经不再是一张过期的戏票，而是一张毕业证书。个女仔终于毕业了，不需要再用遗憾来填补生活的空隙。可惜是用了20年的时间，不过幸福的到临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 timing 啱的时候幸福就会出现了。抌了张飞不是为了忘记，是为了能够重新出发的自己对自己讲声多谢同埋再见。这场戏无论当初几咁轰烈或者几咁无奈，终于都要正式完场。留下6个字的 password 就是当年承诺不再。搞定，你一定要幸福啊。

真系好啦，个心即刻舒服晒。够唔够资料写第二集啊？在你心里面那件想寄存的物件又是什么？我在八子柜寄存店等你。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六个字，
3: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4: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有苏苏音乐乐。嗱，嚟到五月底啦，天气终于有翻啲夏天嘅感觉啦。今日不如就嚟听下有夏字嘅歌名嘅歌曲啊！仲有三个星期就端午节，纵使咧未食五月粽，就寒衣未入笼，但今年咧五月嘅天气系咪真系冻得滞咧？头先都提过啦，上星期六仲系横风横雨冻到癫，屋企仲要开住个 heat。我谂呢首歌嘅歌名真系最贴切不过嚟形容嗰一日嘅天气啦，就系谭咏麟嘅《夏日寒风》。

听完一首80年代谭咏麟经典的广东歌，跟住呢一首相信都是90年代四大天王之一，佢其中一首经典的歌曲就是黎明的《夏日倾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

0: 再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母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再苏醒，得来嘅喜悦，尽管有啲仓促，结婚戒指瞬间到孩子祝愿，成个故事始终一半复杂。

心保护你，会左右你个人理解。究竟点样先至成功？点算失败？社会标签你又怪莫怪。我担心身边人士其实有好有坏，话担心高低善恶真假好难一眼睇晒。或者有人你大个仔。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4: 大多伦多地区昨晚发生至少两宗致命交通意外，两人死亡。 DVP 及一带段加甸纳公路目前因为慈善踩单车活动而封闭。卑斯保守党党魁选举，前国会议员冯杰尼胜出。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31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大多伦多地区昨晚发生至少两宗致命交通意外，两个人死亡。余世超报道。
5: 凌晨接近1点半，多伦多中城区 Ellington 及 Ellen Road 以东有一名男子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汽车撞倒，救援人员到场，曾经为事主施以急救，但就反魂乏术。 男子当场证实不治，他的身份初步不明。涉事的23岁男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话他态度合作，目前仍然在调查紧事故成因，暂时未知道汽车有冇超速以及事主有冇乱过马路。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而在调查期间，现场一带有封路措施。
6: We are asking anyone who have maybe been in the area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and if you have any dash cam footage, to please contact the police. Roads will remain closed in the area while police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t.
5: 而在昨晚8点15分左右， 401公路密西沙加路段在接近密西沙加 Road的东行方向 Collector 有三架汽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汽车的一名78岁住在北约克的女乘客严重受伤，送院之后不治，该部汽车的司机也都被送往医院，不过伤势轻微。 事故导致附近路段封闭咗多个小时，去到今朝凌晨先至重开。另外一名被指曾经喺宾顿市揸车撞死人嘅20岁男子，近日再涉嫌喺密西沙加市疯狂驾驶被捕。皮尔区警队表示，警员5月23号星期六凌晨喺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及 Argentina Road 截停咗一架高速行驶嘅汽车，男司机被起诉疯狂驾驶。 以及喺限速每小时60公里嘅道路以102公里行驶等罪名，佢亦都被即时停牌30日同埋扣留汽车14日。警方话，男子系2024年宾顿市介乎 Steels 同 Finch 范围一宗致命车祸嘅被告。喺该宗案件里边，佢被起诉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同埋两项危险驾驶导致有人身体受伤嘅罪名，正在等候受审。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另外401公路西行方向在皮克宁的路段近士卡堡今朝发生一宗车祸，现时十分挤塞。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另外，多伦多 DVP 及一大段的加甸纳公路现正封闭，陈贞仪报道。本地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
7: 多伦多地铁2号线嘅列车星期六同日暂停喺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喺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喺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ownsfield Park 同埋 Union 联合车站。 而 Lakeshore West 线呢两日就只系喺联合车站与 Mimico 同埋 A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 Aldershot、 Burlington、 Oakville、 Clarkson 同埋 Bramley 站。喺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至于 Appleby、 Bronte、 Port Credit 同埋 Long Branch 就完全冇高运输系统嘅服务覆盖。

0: 就所有变更的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朝早恢复正常。另外，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多伦多的 DVP 公路由401至到 Lakeshore 的所有行车线，还有 Gardiner 公路由 DVP 至到 South Kingsway 的一大部分，由今日的凌晨两点封闭至到下午四点钟。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9.9仙，比寻日跌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而波动，今日嘅价位系五月唯一一日处于每公升1.7以下，全月高低位差距达到23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卑斯省保守党党魁选举，前联邦保守党政府内阁部长冯杰尼胜出。余世超报道。
2: 曾任国会议员兼且是前联邦保守党哈柏政府内阁成员之一的冯杰尼，以些微优势当选卑斯省在野保守党党魁。选举有五名候选人，71岁的冯杰尼和主要对手时事评论员艾略特斗到最后一轮点票，才以51%比49%的得票率紧紧胜出。冯杰尼发表胜选演说，话感谢其他候选人。
3: Wow, what a night this has been, and what a journey this has been. I first want to thank all the other candidates who love British Columbia like I do. I know that.
2: 前党魁罗士德去年12月就是在内斗之中请辞，冯杰尼被问到能否团结保守党，他说党友的分歧比想象之中少，而团结就比想象之中大。冯杰尼的竞选承诺包括是减税、保护私有财产权益、改善公共安全和重视家庭理念。卑斯保守党目前在省议会93席之中掌握38个议席，而執政的穩大衛新民主黨就佔據47席，剛剛是跨過多數黨的門檻。下次卑斯省選最遲在2028年舉行。加拿大中文電台余世超報導。
1: 國際消息，前往爆發伊波拉病毒疫情的剛果民主共和國視察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當地有5宗康復個案。谭德塞去到刚果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他当地星期日在一间新启用的伊波拉治疗中心表示，一名康复病人已经在前日出院，另外4人今日出院。尽管目前流行的伊波拉病毒株仍然有待研发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但是谭德塞说这样不代表病人不能够好翻。他说人类能够制止伊波拉疫情，不过前提是所有社区成员一起参与抗疫，当出现病征的时候尽快前往医疗设施求诊。这次伊波拉病毒爆发，刚果以及邻国乌干达至少有152人证实受到感染，而此病例更加差不多有上千宗。体育消息，篮球 NBA 总决赛戏码敲定，由圣安东尼奥马刺与纽约人对垒。马刺在昨晚的西岸决赛抢七大战，作客111-103击败争取卫冕总冠军的奥克拉荷马雷霆。其中马刺主力云班耶马投入了全队最高的22分。马刺相隔12年之后再次晋身总决赛，他们在2014-1年最终亦都赢埋联盟王者的宝座。至于早早就在东岸决赛直落4场淘汰克里夫兰骑士的纽约人，对上一次进入总决赛就已经是1999年，夺得锦标更加是1973年。NBA 总决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三晚8:30展开，马刺首先主场兼享有系列赛7场中4场在主场出战的优惠。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4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昨日作客巴尔的摩金恩4场系列赛的第3场输5-6， 蓝鸟在头八局半攻守俱佳，领先住5-1进入最后半局。不过之后上

0: 冷阵嘅两名牛棚投手 Jeff Hoffman 同埋新加盟嘅 Connor Siebold 接连犯错，包括两次直接保送对手得分，被金恩连攞五分反败为胜。蓝鸟目前继续喺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昼12:15开波，蓝鸟派出 Spencer Miles 担任开场投手。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会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之前，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在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到华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司纪贤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中国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期望今次外访行程可以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32%。预测下昼阳光普照，最高25度。今晚天清，最低12度。听日亦都系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21度，最低12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電台，
3: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4: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5: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今天

0: 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又嚟到一个星期可以放假轻松下嘅日子，你咪都好期待今日嘅出现呢？如果你同我都系一样嘅话，咁让我哋喺呢个钟头里面尽情享受喺呢个音乐嘅旅程当中啊！喺啱过去嘅几个星期，如果你有幸喺香港参与林忆莲演唱会嘅朋友啊，我谂你都会同好多香港嘅天王巨星一样，都系好难忘记呢位喺我哋心目中嘅女歌后林忆莲为我哋所带来嘅震撼啦、啊。

咁又系唔系啊？净系喺香港嘅朋友先至可以感受到呢啲嘅震撼啦。咁 Raymond 就觉得唔系啦，事关喺多伦多另外一位震撼全球嘅天王巨星 Bruno Mars， 就喺28号开始喺我哋居住嘅呢一处地方里面开始咗佢嘅浪漫之旅 The Romantic Tour 嘅演唱会啦。

0: 听完林忆莲嘅《蜂鸟》啊，同埋 Bruno Mars 嘅《God Was Showing Off》之后啊，又嚟到我哋要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同埋去搵一搵小英同张志文啊，为到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嘅现场直播先啦。
1: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好彩今日咧，我同小英咧就特别嚟到 Aurora 呢度咧，就系为到啊加腾地产咧系介绍啊 Treasure Hill 嘅最新呢个 townhouse 嘅项目，叫做 Avila。咁啊，大家要快啲过到嚟，不如要教一教大家点嚟先呢个地方。
3: 嗱，呢个销售中心嘅位置咧就好容易嚟嘅啫。嗱，我哋记住你要去嘅地方咧就系 Aurora， 我哋嘅地址咧就系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咁啊，嗱，如果你行404嘅话咧，就向北行啦，出 Wellington， 跟住向西行。見到 Bay 條之後，你就向北，咁你跟住就會見到有麥當勞嘅，咁麥當勞 Plaza 就係噶啦，我哋對住喺麥當勞對面
2: 嘅
3: 啫。
2: 冇錯，咁啊呢個 Avila 嘅未來嘅呢個項目咧，就係坐落喺呢個Bayview 啊 Leslie 夾 Wellington 啊，咁啊所以咧係非常之就近我哋呢度，你可以過嚟咧感受一下附近嘅環境嘅，真係非常之咧，真係有 Aurora 嘅特色嘅。
3: 全城空洞啊！你聽我哋後邊啲噪音指數，你就知啦，坐滿曬人嘅。咁啊，快啲過嚟呢度睇示範單位，或者你可以打個電話俾瑞晶姐姐先。416-557-8327。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

0: 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翻到嚟第二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唔知你系咪同 Raymond 一样啊，都中意间唔时听下呢个日本 anime music 啊，即系嗰啲日本漫画嘅主题曲啊，送俾你就系、是、有米津玄师为到 Chainsaw Man 漫画电影所唱嘅主题曲 Irish

月依然到最后咩嘅时间啦，喺呢一个五月份嘅时间里面，点可以唔播一播五月天嘅歌曲呢？喺度为你继续送上嘅就系有五月天同埋阿妹张惠妹一齐所主唱嘅《后来的我们》。

0: 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1: 我自己本身呢对于 townhouse 有个情意结嘅，我自己都系买 townhouse 嘅，
2: 最
1: 中意睇 townhouse。如果你中意 townhouse 嘅话呢，好多人都中意啦。第一件事呢，当然我哋讲紧就系嗰个车房啊，你要搵双车房嘅 townhouse 真系唔容易噶。
2: 系啦，咁而且今次呢家庭地产嘅水晶姐姐呢为大家介绍呢，就系 Church Hill 呢个 Avila 呢，就系 townhouse 嘅项目啦。咁啊，既然你剛才講到的車房是雙車房，最多連埋條 driveway 可以拍成四架車在這裡。今次呢這個的大小都好性價比好價好大，成2200尺到2400尺，售價只是由79.9萬起，所以非常之是性價比高的。
1: 記住水晶姐姐的電話，因為剛才水晶姐姐來跟我們說，如果你想看示範單位的話，她獨家她有示範單位給你看，你打個電話跟她預約416-557-8329，过嚟呢一度销售中心睇咗有啲咩单位你鍾意嘅先，然后再联络水晶姐姐，跟住就去睇示范单位。哇，一条龙啊，
2: 我再返返嚟我哋呢度嘅销售中心啊，喺 Auro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3: Matthew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tthew Mo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4: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揀，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萬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潮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5: 店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9: 音乐无止境，音乐爱不停。你现在收听的是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Raymond 郭展能。

0: 我哋带嚟嘅两首歌曲啦，分别咧就系有 Annie Lennox 嘅 Why， 同埋有对于女士嚟讲人见人爱黄嘉怡，改编自印尼女歌星 Stephanie Buddley 嘅《我爱你三千》I Love You 3000 嘅中文版《爱》。我哋而家会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会有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
1: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2: 好啦，咁今日我哋喺 Aurora 啦，咁为大家介绍呢就係水晶奇迹，又好介绍啊，就係呢个 Treasure Hill 嘅 Avila 啦。咁今次呢个项目呢就喺 Aurora， 咁讲到呢佢嗰个间隔户型方面呢都有好多种俾大家揀㗎，三房、四房、五房啦，仲有双车房，2200尺到2400尺啊，咁个价钱仲更加吸引喎。
3: 係啊，即係你话2000几尺三间房，价钱都唔使，我咁样讲啦，90万楼下，即係180万到㗎啫。真係好抵呢個價錢，而且 Aurora 呢你唔好聽落好似好遠，我契女住喺呢頭嘅，係離開我哋而家展銷中心大約5分鐘啦。呢一頭佢哋住得好開心，因為你要超市有超市，要華人食肆有華人食肆，佢話根本生活係已經係好完善啦呢個配套。
2: 係啦，所以呢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展銷中心下，地址呢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如果想知道更多詳情呢，可以先打電話呢預約嘅。416-557-8329 416-557-8329找水晶姐姐。
4: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喺度送俾你嘅就系有吕将安，同埋你都可能未必知道啊，吕将安嘅儿时玩伴啊，香港花剑世一啊 ，Ryan 蔡俊贤嘅1206。喺度又要送上音乐不停最后尾首歌嘅时间啦 ，Raymond 好开心啦，系收到啊911的女孩 Ivy 苏如红嘅歌曲《快上路》伟新版。接住落嚟系有高子威嘅《心满意屋》，Raymond 去到下一个星期再同你哋喺 AM 430嘅频道里面听好歌啦。

0: 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哇，啲 floor plan 真係好靓。你嚟到呢一度呢，喺展销中心呢度，我哋有几个呢嗰啲 touch screen 啊，可以互动嘅一啲镜头。咁你就睇啱边一个嘅 floor plan 入去 click 入去睇呢，真係个个都好正，係好难好难揀啊。真係，而且个个都係至少拍到两个车，即係双车房。咁如果有个别嘅型户呢，你计埋前面嗰个 driving,拍到四架车添。
2: 係啦，咁今日呢你要快啲嚟到呢，就係喺 Aurora, 我哋喺呢个239啊 ,Earl Stewart Drive 啦。咁好容易嚟嘅，即係咁404呢出 Wellington 啦，然后行返过去 Bayview 啊，咁然后向北行啊，你见到呢有个麦当劳嘅，有个气球嘅，就係我哋呢度啊，展销中心呢度啊。咁今次为大家介绍嘅就係 Avila 呢个嘅 Treasure Hill 最新嘅呢个嘅项目啦。咁性价比非常之高㗎喎。
1: 冇错啊，我哋讲緊而家最受欢迎嗰个型号，你记住喎，係 Avila 3。ACINT, 头先我睇咗个 floor plan 啦，呢个亦都系最性价比高㗎 ,2280 尺，只系需要799000啫。
2: 係啦，快啲打电话俾你，系 416-557-8329,416-557-8329, 搵瑞晶姐姐。
3: Mark Fuel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el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401公路西行方向接近和啱啱过了多伦多分别发生车祸而非常挤塞。在中午12点45分之前，在密西沙加近 Rimforth 的401西行 Express Lanes 三条行车线受阻。救援人员到场，省警呼吁驾驶者要预料区内交通延误。另外401西行在皮克陵近 Port Union 的一架汽车失事现场，从早上8点之前至今仍然未清理好， Collector 封闭，只有 Express 可以行车。省警预料封路措施需要维持一段长时间，呼吁驾驶人士要预料交通有延误。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名男子过马路时被撞死。事发在凌晨接近一点半于 Ellington 及 Ellen Road 以东，救援人员到场，曾经为事主施以急救，但是反魂乏术，男子当场证实不治，他的身份初步不明。涉事23岁男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说他态度合作，目前仍在调查事故成因，暂时未知道汽车有没有超速和事主有没有乱过马路。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而在调查期间现场一带有封路措施。另外401公路密西沙加路段近 Mississauga Road 的东行 Collector 昨晚亦都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三架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车一名78岁女乘客重伤送院不治。事故导致附近路段封闭了多个小时，直到凌晨重开。多伦多 DVP 及一大段的 Gardiner 公路目前封闭，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 South Kingsway 的 Gardiner 今日从凌晨两点封闭至到下午4点，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在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这两日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u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o 和 Eldershot 与尼亚格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 Eldershot、 Burlington、 Oakville、 Clarkson 与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明朝回复正常。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本国男子选手奥沙艾里亚森晋身男单16强，不过女将颜宝高就在女单第三圈止步。四号种子来自满地可的奥沙艾里亚森在第三圈以5-7、6-1、7-6和7-6盘数4-1赢了美国的中岛布兰登，下一关将会面对在多伦多长大但是现在代表智利的非种子球手泰比鲁。至于同样来自多伦多列为女单9号种子的颜宝高，就在第三圈被19号种子美国的基斯以6-3、7-5和7-5盘数2-1淘汰。颜宝高出局之后，奥沙艾里亚森成为唯一仍在法网单打项目争标的加拿大球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9.9仙，比昨日跌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

0: 晴。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5度，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你不要被 Aurora 这个名字呃到，你以为好像很远，其实有很多在 Markham 上班的人呢，他们都是住在 Aurora， 就像我契女一家，他们就已经是这样了。无论你是看一租在座，很多是家庭的，因为你可能需要的房间呢，有时候一个房不够用的了，两个房至少都有三四五间房，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 floor plan，適合唔同嘅家庭組合嘅。
3: 再加上咧 ，Aurora 咧係一個即係低密度嘅城市啦，咁好多人咧貪佢咧就係呢個嘅，即係有清幽啲啦。咁而且咧又唔會話好似 Markham 啊，或者好似 Richmond Hill 咧，即係咁逼啦。咁 Aurora 咧可能俾到你，咁而且咧佢個社區咧發展得都係非常之成熟噶。咁我哋就咁望出去出邊啊，又有 GNC 啦，又有 Loblaws 啦，咁亦都有好多 Sobeys 啦。呢啲咧，呢啲可以即係周圍買嘢嘅地方嘅，咁所以咧要快啲嚟到我呢個展銷中心啊！我哋嘅地址咧就係喺呢個嘅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噶，咁啊快啲打電話俾水晶姐姐，仲可以預約咧係睇呢個示範單位，即係65578329。
4: Mark Fuel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el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马拉 Karen 公

咁你多人多嚟嘅春夏期间咧，真系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好似小弟昨晚咧就真系啦，哇，好耐冇出过夜街，因为琴日去咗咧一个非常之难忘嘅演唱会，就系、是、Bruno Mars 嘅演唱会啦。耶、yeah, ！你估唔到咧，佢嗰啲歌咧都好啱我之余咧，都好啱我屋企人嘅。咁所以咧，我哋决定咧今次就真系要去呢一个演唱会啦。非常之精彩，我喺多伦多住咗咁多年啦，呢、这、一个咧可以话其中一个咧非常之难忘嘅演唱会啊，仲要系露天，好就好嘅。

0: 不过真系好冻，即系全个礼拜我喺度数紧咧，明明咧呢几场咧都系夜晚有成18度啊咁上下嘅，冇理由琴日突然之间 drop 到咁冻嘅，虽然都未到单位数字啊，但系夜晚走嘅时候咧，最弊嘅地方就系要完场之后要行成10几接近20分钟咧，先要行到去湿围站搭湿围。真系行成20分钟嘅，不过正在大家好陶醉演唱会嘅当中，一路行，有啲人一路唱歌嘅时候咧，咁就唔觉得攰嘅，翻到屋企咧都成点钟啊！不过提下，如果你今晚谂住落去睇演唱会嘅朋友咧，行去呢个 Wilson 收回站咧，似乎好似冇咁多人啊！咁突然之间，琴晚喺度行喺度谂啦。哇！喺迟啲呢一度咧，将会起好多嘅楼房项目噶噃。喂，如果住喺呢一度，发展商卖屋嘅时候话俾你听，邻近湿围站好似好方便啊。可能有啲嘅大厦真系响近湿围站嗰度兴建嘅，要等5年后佢宣布系咩啦先至知啦。咁但系如果住正喺 Roger Stadium 附近咧，要行去湿围站咧，要20分钟，行去 Wilson 都要10几20分钟啊。对于嗰啲后生仔嚟讲，当然冇问题啦。问我个仔，佢都话冇问题。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年纪翻唔上下，夜晚喺户外好空旷嘅地方咧，乜嘢大树冇遮挡底下咧，响条街度11、12度咧，都企系噶。咁所以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买屋嘅时候近湿围站，真系唔好净系听嗰啲广告话近湿围就系咁简单啊，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先至好签嗰张纸啊。如果唔系，你分分钟好似我咁样，人哋嘅口里边就哼住 Bruno Mars 嗰啲歌，我脑袋里边浮现咗系张学友嘅歌《这么近那么远》啦。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AM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咁至于咧，今日对心满意屋嘅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嘅。而家呢个春夏季咧，最好就讲屋顶啦。因为如果去到秋天期间先同你讲咧，太迟噶啦吓。好多时候你问专家咧 ，best time 换屋顶嘅就系呢个春夏天啦，有原因嘅。转头再请嘉宾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咧。新屋多咗好多人买，当然啦，唔讲我都知啦。多咗啲 HST 13% 嘅 rebate 优惠啦，但系其实市场分析话俾我哋听，系咪真系迟咗咁多啊？定系其实唔系你想象中咁美丽嘅幅图画啦？都有啲嘢要 watch out， 要小心噶。咁所以今日喺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咧，会有嘉宾上嚟咧，讲下嚟紧我哋嘅楼市有啲咩需要值得我哋担忧、小心啲嘅地方。咁至于上个礼拜有冇真系抄下你间屋企啊？有冇啲嘅宝物攞出嚟啦？分分钟好值钱，你唔知道都唔出奇嘅。上一代留翻俾你嘅嗱，今日咧再俾个机会你，让我哋嘅嘉宾咧又提一提大家，睇下你屋企里边收埋嗰啲嘢咧，会唔会真系好似佢讲到咁值钱啊？好嘛？仲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咧，同你间屋有关咧，今日都可以带俾你嘅。千祈唔好吝啬小弟咧，为你预备余下落嚟呢几十分钟嘅守门意屋嘅。而家即刻去排行榜听下呢啲嘅 number。
2: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4: 我大啲，
3: 我大啲、啊，
4: 我大啲，
3: 梗系我大啲啊
4: ！We'll see。
3: 投资
4: 我最大，
3: 我最大排行榜。
0: 今日呢个排行榜嘅数字咧，都同榜有关嘅。绝对相信咧，呢一排咧，好多人咧睇到大学放榜啦。你听到好多嘅家长咧 po 上网啦，好开心啦。睇到自己啲子女咧，系又去呢度，又去嗰度 ，Waterloo 啊 ，London 啊，好戥佢哋开心嘅。我都记得之前咧，我仔入大学嘅时候咧，都系同一个心情嘅。不过对于一啲父母们咧，如果你嘅仔女本身系住喺多伦多咧，要到其他城市读书嘅话咧，对于你嚟讲咧，又紧张又刺激又陌生啊。过往咧十中啲年嘅里边咧，你都听到哇，搵屋就真系麻烦啦。不过嚟到最新呢个排行榜，话俾我哋听啦，好多著名大学响嗰头嘅一啲嘅城市啦，今时唔同往日啦，当地嗰啲嘅租务市场啦，比以前咧真系松好多。先嚟第一间啊，喺呢啲 Waterloo 啊，包括埋 Kitchener 啦、Cambridge 啦，2024年嘅时候咧，其实嘅市场啦开始缓慢落嚟啦，当地嘅空置率都系大概2.5%至4%不等啦。就算邻近啊

0: 冤平嘅咧？咁至于而家又带到大家去到 City of Kingston Queen's University 皇后大学啦，空置率咧维持响大概3%以下啦，但系唔好忘记，而家当地咧系不停有一啲嘅新嘅项目响度兴建当中嘅，嗰啲 apartment 咧比埋加斯利嗰啲咧，平均嘅床位咧系由1675蚊咧至到2200蚊不等嘅。专家就话咧 ，Kingston 市咧反而嗰个租务市场咧稳定啲，因为 Queen's University 咧唔系咁着重收一啲嘅海外留学生啊。你知道而家海外留学生咧收少咗好多嘛？咁至于嚟到最后一区啦，即系如果你个仔女谂住读 Life Science 咧，一定会考虑呢一间嘅 Master 大学啊，喺 Hamilton 啦。其实当地嘅租务市场咧，亦都有多少转淡，尤其是好明显咧，联邦政府限制啲海外留学生咧，短短呢两年里边咧，当地嘅租务市场咧下调得好快，以前都几紧张噶噃，咁但系而家现有一啲嘅新嘅起出嚟嘅楼房项目咧，嗰个空置率咧系接近成7%噶噃，亦都见到有啲吸引租客咧免费有一个月啦，同埋两个月嘅租金俾翻你嘅，咁但系有所不知啦，当地嗰啲平均租金咧都撑得几硬下嘅，原因咧最近呢几年咧起咗好多新嘅楼房项目啊，有成4200个起出嚟专嚟租出去嘅单位咧，仲响度兴建中。今年之内咧有成1400个单位系落成嘅，跟佢哋喺2018年11月之后起噶嘛，咁所以佢哋唔限呢个安省嘅租金升幅限制啦，自然嗰啲租金咧就会贵翻少少啦。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咁而家可能父母们或者学生自己咧都开始忙啦，揾到边一度租住咧都紧张嘅。不过就喺呢个报告话俾你听，如果你觉得而家紧张，其实比较翻喺过往呢10年嘅里边，而家你喺呢啲嘅城市嘅里边租屋，真系可以话系轻松咗好多噶啦。
2: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哪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4: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5: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6: 今日你来到 Aurora 是 Avila 这个 Treasure Hill 的展销中心，就可以顺便就是去埋就是未来坐落在这个 Wellington 和 Leslie 的这个的地方啦，咁啊感受一下咧 ，Aurora 呢个环境啊，我一路过嚟嘅时候咧，见到有好多地方养马嘅，哇，有养马嘅地方即系绿草如茵啊，简直系。
7: 系啊，所以你睇到咧佢个宣传单张咧，同埋成个销售手册咧，都系有一只马喺度嘅。今年系马年啊嘛，大家梗系行个好运啦。Aurora 呢一度咧系空气好清新，亦都好多绿化，咁你觉得个人咧喺呢度住咧个心情系特别好噶。咁而且今日咧你话嚟到呢度啦，我哋见到头先嗰啲 floor plan 咧，我同阿志文就喺度研究，其实个都好靓，你要3间房、4间房、5间房，你想有啲客房喺个 ground floor 亦都可以噶，所以系好 flexible。最紧要咧就系你 call 下水晶姐姐先。如果你话我想睇一个示范单位，水晶姐姐可以安排独家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过嚟我哋呢边销售中心睇咗个 floor plan， 再 call 下水晶姐姐。
8: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唔知你平时爱心有几大呢？有冇试过喺呢个 GoFundMe GoFundMe 呢个平台上面呢帮过其他人呢？小弟亦都试过喎，小弟嘅爱心唔系好大，不过我都尝试过去帮助唔同嘅人嘅。咁呢个平台其实咧有好多嘅筹款活动嘅。总之你觉得喺金钱上面有所需要咧，你都可以将你嘅情况咧摆上网，睇下有冇人愿意帮到你。 过呢五年里面总共经过呢个平台筹集嘅资金呢超过10亿加币。你谂下我哋加拿大里面呢有几多有爱心。

0: 人啦吓，但系发觉最近其中一个嘅类别咧，都好多人咧网上求助。自一月份至到四月呢段时间咧，已经喺呢个所谓叫做基本需求筹款类别嘅里边咧，接近有成12000个呢啲嘅求助 account 咧登记咗，比同期咧增加咗成7% 嘅。交租啊、交 mortgage 啊、水电费呢啲咧，就维持生活上面嘅基本需求啦。咁亦都喺两日之前咧 ，CTV News 亦都访问咗加拿大咧几间大学嘅教授咧，就发觉呢个现象咧越嚟越唔健康啦。但系有冇其他嘅办法可以解决咧？冇、啊，净系之前我哋上个礼拜亦都讲过啦吓，嗰啲还唔到每个月嘅房贷多过三个月嘅朋友咧，已经喺短期嘅里边咧飙升咗52% 啊！喺安省呢一度啊 ，BC 省亦都升咗成36%，全国嘅里边有成450万人咧系生活喺呢个贫穷线之下嘅，油价嗱呢几日跌翻少少啦吓，但系平均嚟讲都涨咗成20几%啦，通胀率去到2.8%，令到好多人咧透不过气来啦，所以唔排除有成12000个呢啲嘅 account 咧进行呢个求救，甚至乎我哋加拿大有大学教授咧专嚟研究呢啲社会嘅现象啦，真系啊越嚟越多人距离无家可归咧，只系争一张嘅 paycheck 收入嘅咋吓。咁所以如果你身边真系有人同你求救嘅，有时如果你真系了解到佢嘅情况，真系有能力嘅话咧，可能都系一个伸出援手帮帮你身边嘅朋友一把，都系一个好嘅爱心速递嚟嘅。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嘉宾嘅出现嘅，唔好行开。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潜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2: 六号王思齐，
3: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7: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8: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0: 好，嚟到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我记得咧上一次啊，先请到嘉宾入嚟先，好开心咧，请到 A 街屋顶嘅 Steve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Steven 你好
9: ，Chris 你好，大家好。
0: 喺我屋企街尾咧有一间屋咧就好特别嘅，换咗一啲好似人哋嗰啲亭台楼阁啊、古色古香嗰啲咁样嘅红色嘅，好似瓦嘅屋顶咁样。我俾幅相你睇嘅时候咧，你话俾我听，嗰啲唔系嗰啲嚟，唔系好似人哋嗰啲寺院嗰啲。
9: 冇错冇错，
0: 到底系咩嚟噶啦？
9: 其实嗰啲咧系金属屋。屋顶嚟嘅，
0: 而家做得咁型嘅，不过金属屋顶系好似平一块一块搭一块咁
9: 啊。而家嗰啲设计都
0: 弯弯曲曲，
9: 系啊，冇错，佢做到好似嗰啲 clay tile 咁，即系嗰啲做到一啲
0: 古色
9: 啲咧，比较冇错。但系而家金属屋顶咧，过去嗰五年咧系普及多咗，90%以上都系做 shingle 啦，嗰啲立青瓦片啦，大约10%以下咧都系改投呢个金属屋顶嘅行列嘅。
0: 即系我记得当初即系10几年前咧，请嘉宾上嚟讲呢一个屋顶嘅话题嘅时候，佢哋都有提过嘅，可能有啲金属屋顶咧，隔声咧唔系咁，落嚟嗰啲雨水咧会有少少听到滴滴嗒啦滴嗒啦咁样声都唔出奇嘅。而家仲有冇呢个问题咧？
9: 基本上系咁讲啦，金属屋顶都有人担心嘅，会唔会嘈啊？咁其实好坦白讲嗰句，就算你用沥青瓦片，佢都系会嘈嘅。
0: 咁
9: 你会听到乒铃乓啷
0: 嘅。
9: 咁金属瓦片而家嗰啲做法咧，基本上佢个 soundproof 已经系好强噶啦。咁如果你担心呢个噪音咧，其实喺个沥青瓦片方面一样有嘅。 咁系冇分别嘅，
0: 即系唔。

0: 会玩下面加层咁样嘅隔声板，冇啲咁嘅嘢嘅，
1: 系唔需要。
0: 系个物料，基本上自己已经做得好咗
1: 啦。冇错啦，冇错啦。
0: 因为讲紧系十几年前啊嘛。
1: 冇错啦，
0: 咁而家已经系隔咗咁耐咧 ，technology 你都话咧改良咗好多啦。
1: 系啊，
0: 咁同我哋讲下啦，到底除咗 metal 啊，或者我哋之前讲啲 shingle， 仲有冇啲咩唔同类型嘅屋顶嘅物料我哋可以选择嘅咧？
1: 仲有一种物料其实系平顶物料，沥青瓦片系一种最普及嘅。金属屋顶咧就系次等嘅，未有咁普及，但系开始普及，因为佢个价钱始终都系贵。
0: 争几远咧？
1: 沥青瓦片嚟到计咧，金属屋顶系佢嘅 2.5 倍，
0: 争咁远啊？
1: 冇错，
2: 我都唔知道我 neighbor 咁舍得。
1: 我谂佢好舍得，如果佢之前换到更加舍得，点解咧？
2: 住几耐咧？我先等下电话问下先。
1: 你问下佢啊。但如果佢之前已经换落嘅话咧，嗰阵时嘅成本更加高，而家叫普及咗，嗰阵时大约系4倍嘅，而家系 2.5 倍到啦。
0: 哇、wow ！
1: 系啦，咁第三种我想介绍就系平顶物料，有啲residential 都会有平顶屋顶嘅，尤其是而家新起嗰啲三层楼高嗰啲咧 ，townhouse 啊，诸如此类啊，起到好新型嗰种啊，佢个顶上边你唔见到有斜顶，冇斜顶就即系有平顶啦，亦都系一种特别嘅材料嚟嘅。举个例，或者你行商场，点解我望上冇屋顶？其实佢有屋顶啊，当然嗰、那个平顶，我叫 flat roof。某啲住宅咧都系拥有呢个平顶嘅设计嘅，尤其是你个车房啊，有啲系有啦，有啲系连嗰个 main roof 个大顶都系平顶嚟嘅，嗰种系另一种做法嚟嘅。
0: 有冇人咧整屋顶嘅时候咧，前边突咗出嚟车房门上边嗰个顶咧，用另外一种嘅 material 嘅？
1: 如果嗰个设计标带已经起嘅时候，已经系设计咗系一种我哋叫 standing seam， 系一种金属物料咧，屋嘅主层前边突出嚟嗰部分，佢有一种美化嘅作用嘅。当然你咪用翻嗰种材料咯。
0: 嗯、
1: 但如果本身你个车房顶本身就系 shingle 嘅，或者本身就系沥青瓦片嘅，通常啲客都会跟翻晒嗰个 main roof 个大顶嚟到做嘅。
0: 冇，我个人比较前卫啲
1: 啊。OK， 你可以嘅，
0: 两种 two tone 咁样啊嘛，油油都有啦，系咪先？唔出奇。
1: 嗱，如果Chris， 如果你想注重颜色咧，其实而家 shingle 个颜色咧系好多好多 tone 嘅里边系 multiple tone 嘅。
0: I see，、okay? 但最多人用系咩颜色？就黑色咯，系咪啊？
1: 唔系，系带啡嘅。
0: 哦，带啡嘅，
1: 系嗰啲比较多啲。木色咧，我哋叫 driftwood 啦。再其次就黑色啦。黑色
0: 啲人拣咧，系衬翻你嘅砖嘅颜色，
1: 一定系，
0: 定系衬翻邻居附近嘅颜色啦。
1: 其实你两点都中喎 ，Chris， 你好嘢。
0: 唔系，我当初考虑过系咁样噶嘛。
1: 邻居嗰方面，我通常俾客人嘅 suggestion 就系咁样嘅。如果你左同右都系黑色，
0: 嗯哼，
1: 你自己系唔需要一定要黑色嘅，点解你要拣埋黑色咧？
0: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
1: 基本上就系咁样啦。我通常叫个客系会令到自己 stand out 少少，就系唔需要跟埋人哋嘅色嘅，拣你自己中意嘅色就得噶啦。第二方面，头先你话衬唔衬个砖头系好重要嘅。如果你个砖头系浅色嘅咧，你个选择就多啦。而家啲 shingle 嘅颜色真系五花八门，好多色嘅。
0: 因为你 shingle 系唔系都
1: 冇错冇错。如果你嘅砖头比较红，比较深色。通常你要揀屋顶咧，就系要深色过你嗰个砖头先好睇嘅。
0: Very good, very good。呢个我正想问啊，
1: 系
0: 因为当中嘅时候咧冇呢个 guideline 嘅。我记得我两年前换屋顶嘅时候咧，我间屋砖嘅颜色系比较深红啲嘅。
1: OK，
0: 咁当初表达俾到我呢个就系呢个啦。咁但系我谂啊，浅啲好啊，深啲好啦，系啊，哦，深色就系吸热啦，
1: 系啦，
0: 哦。
1: 但系问题我同啲客人就系咁讲嘅，如果你嗰个屋顶做错色。假设你下面嘅砖头系深红色，上面做个灰白色，未来嗰廿几年就望住一个错咗颜色屋顶，你更加难受。我情愿揀个啱嘅颜色。如果你深红色砖头，我一定会提议客人揀个黑色嘅。OK， 咁你间屋就会好靓。咁你话怕吸热，我可以帮到你点样可以搞呢个排气，即系嗰个 ventilation 做好佢。虽然黑色屋顶，但系相差都不远嘅。一定要揀一个你自己鍾意嘅颜色。
0: 係我记得嗰陣时仲要加埋一个上面一个窿跟住系排气㗎喎。标带通常如果喺新屋呢俾你嗰啲呢平平地好窄嘅一个窿仔咁样你又唔知系咩嚟嘅。
1: 嗰啲气口嚟嘅。
0: 但係呢諗起见到啲屋呢上面好似人啲系农村咁有啲嘅摩打咁嘅嘢咁又转转转。
1: 嗰啲已经旧款嗰啲过气㗎啦。
0: 嗰啲冇人用。
1: 嗰啲叫做 wind turbine， 转转下嗰啲系好有危险性嘅。因为佢会甩会烂会会嘈。而家新嗰啲都唔做呢啲㗎啦。我十几年前已经唔做啦。
0: 有时见到啲旧区都仲保持住嗰啲啊嘛，
1: 冇错冇错。
0: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咧，就系话会唔会有啲个屋顶咧收贵啲嘅咧？日日好似爬山。
1: 你带出呢个问题其实好好嘅，因为
0: 因为头先我平屋顶啊嘛，
1: 冇错。我有啲客咧会问，喂 Steven， 我间屋同隔篱间屋里边面积一样啫。 跟住我会同佢解释，我唔系做你里面换地板啊，面积一样。如果系咁啊，一样价钱冇问题。但系而家佢隔篱间屋个设计冇咁多角度，冇咁斜，而你嗰间屋好多 detail， 好斜，个成本一定要增加。因为点解人工 labor cost 一定系高啲？因为点解做得慢？做得慢又要一日之内完成咧，一定要多啲人过去做，咁你个 labor cost 就高咗。
0: 嗯，
1: 吓，同埋难啲施工啊，
0: 会争几远？
1: 唔可以。

0: 嘅。你起碼都預佢，如果一間大家下面嘅面積一樣，上面嘅面積唔同咁計咧。基本上你起碼都預佢10%至20%噶啦。
1: I see。
0: 記住，除咗 labor cost 有唔同之外咧，你下邊面積一樣，上邊係斜嘅話，你需要嘅材料都要
1: 多
0: 啲嘅。你隨時多咗20%至30%以上啊。
2: 咁所以大家又要了解一下，即係唔好諗啊隔離嗰個人咁樣嘅錢，跟住揾翻同一間公司嘅時候，點解我貴咗咧？因為間屋企用嘅 shingle 多好多。
0: 其實每間屋嘅屋頂設計其實係
2: 都唔一樣，
0: 係唔一樣。
2: 所以至到我帶出嚟好多問阿 Stephen 嘅問題咧，都唔一樣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又讲到呢度为止，我哋有机会咧又问下你其他一啲有关同屋顶嘅话题，因为仲有一啲嘅问题咧，我绝对相信听众好想知嘅。咁下次我叫我哋再倾，唔该晒 Stephen 嘅，麻烦晒，
0: 唔好客气 ，thank you， 拜拜。
2: 转头翻嚟继续都系新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3: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5: AM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6: 我想咧喺 Aurora 呢一度咧，今次 Treasure Hill 呢、這、一个Avila 呢、這个，即系个 townhouse 嘅系列，除咗佢个设计好靓之外呢，我哋见到佢嗰个好 flexible 啊，因为其实我哋见到有一啲 floor plan， 譬如你四间房先讲啊，我中意有一间房我可以特别设计喺 ground floor， 咁我哋见到咪好多三代同堂嘅，咁譬如话你 ground floor 嗰个房咧，你咪可以俾阿爷爷阿嫲嫲佢哋住咯，咁咪唔使行咁多楼梯咯，咁但系后生啲咧，咁佢哋嗰啲就可以住上面嗰啲睡房咯，我都好正喎，志文呢个设计。
7: 系啊，所以咧今次呢个嘅 townhouse 嘅设计咧系 flexible 啦。咁而且咧，性價比非常之高啊，79.9万起啊，有三房、有四房、有五房嘅設計，2200到2400尺啊，簡直係十年前嘅價錢啦，已經係減買啊呢個嘅HSD 嘅一個退税啊，咁由79.9万起，快啲嚟到咧，我哋喺 Auro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嘅呢個嘅展銷中心啦，可以打電話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8: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9: 一首歌受欢迎，除了作曲作词人背后投资无数时间和心思，还要多番计算才推出市场，而地产投资呢都是一样啊，买卖之前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请来众多的专业人士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先至出益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2: 嚟紧今年我里面嘅楼市发展会系乜嘢嘅情况呢？你同我都未知啊，只系知道而家好多人都走去买新楼啦，有13% off 啊嘛。其实搞到二手楼都好惨嘅吓，如果你隔篱咁啱有个大 project 喺度搞紧 sell 紧嘅话咧，你咁啱想放间屋出去咧，都几系问题，好似 freeze 咗个 market 咁样吓，咁但系冇计，因为其实得 fort 出嚟咧，就希望可以刺激到嗰啲发展商起多啲新楼。如果佢唔系货源轮转咁样交收咗呢啲，再投资喺新嘅 project 咧，即系话我哋多人多咧就冇新嘅发展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幅嘅大图画咧，那个趋势咧都唔系好明朗吓。都有两边睇嘅，咁所以点解咧？不如揾个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日咧好开心咧，再一次请到欧振宇律师咧 ，Scott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Scott 你好，
10: 你好 Christopher。
2: 点解揾律师上嚟讲咧？就唔系揾个地产界嘅朋友嚟讲咧，因为地产界嘅朋友咧，可能睇到正面嘅嘢咧比较多啲，负面嘅嘢咧唔系佢哋睇唔到，可能真系有啲佢哋唔知啊。佢哋唔想睇，甚至乎，喂，发展商都系要继续发展噶啦。嗱，政府咁讲，我哋咪咁做咯，系咪先？咁所以点解你要揾一个要知道两边嘅朋友，同我哋分享下啦？即系而家你现有睇到嘅情况咧，嚟紧日子嘅里边咧，我哋楼房市场咧会有啲咩隐忧啊？
10: 咁我想讲咧，第一咧就系喺 mortgage 即系贷款嘅方面啦，呢、这个叫做 defaulting failure 啦，就越嚟越多嘅。
2: 嗯哼。
10: 因为失业率最近出咗比较高啲啦，
2: 系
10: 好多人都放弃咗去供个 mortgage， 仲唔够钱供 mortgage， 所以咧喺 across GTA 嗰度咧，就系我哋见到贷款嗰啲。

0: 啲人咧好多咧都系放弃还唔到嗰个债，
1: 即系又好似我哋早几次请你上嚟嘅时候就讲到，如果个楼花 close 唔到，咁跟住又要俾发展商追啦、告啦，呢一度你系本身有间屋嘅供唔到个 mortgage 出现咗问题嘅时候，呢一啲人又会俾银行追噶咯。
0: 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嘅利息好低啊嘛，
1: 嗯、
0: 所以喺2020至到2022年嗰阵啦，啲人咧系买咗间物业咧系低利息啦。当利息升咗嗰阵咧系
1: 低利息高楼价，
0: 嗰阵一个月每一个月支出就变咗高咗，就有好多都放弃供个 mortgage。
1: 都睇到个大趋势，呢两三年咧都系越嚟越严重，系咪？
0: 系。咁第二咧就系 assignment 啦，啲人咧就买楼花啦，但系 closing 之前咧佢成交唔到啦，于是咧就要放啦。放出嚟咧就系用 assignment 嘅形式去放，咁我哋见到咧都系 assignment 嗰个市场咧系升得好多，即系好多 inventory 啦，有啲人咧可能为咗离开呢个楼花咧，或者要蚀钱卖出去。
1: 早个嘅 assignment 嘅时候咧，需要律师嘅参与噶嘛？
0: 系有三方面啦，一个咧就系卖家啦，一方面咧就系个买家啦，第三方面就系建筑商，三个律师一起合作啦，等可以做成呢个 assignment。经律师因为有啲钱啦，要系由嗰个新嘅买家啦。因为有一个例用定或者有一个蚀噶嘛，嗰度要通过律师嘅信托户口嗰度，所以有 statement of adjustments 啦，钱咧就通过我哋啦，跟住有 assignment fee 可能或者要俾个手续费俾建筑商啊，建筑商有律师费，所以嗰度有啲钱要喺三方面嘅律师嗰度一起交嚟交去。
1: 所以点解你好清楚啦？因为好多呢啲嘅 transaction 啦，呢啲交易啦，都系要需要到律师嘅。OK， 好啦，跟住啦。
0: 跟住咧就银行嗰方面咧越嚟越保守啊，个 stress test 啦，个收入比例同你嗰个还债嗰度啦越嚟越严格，所以借钱个能力啊就会越嚟越困难。
1: 啱啱有 stress test 压力测试嘅时候都已经难噶啦，系咪其实即系有啲银行系可能松手啲嘅咧？
0: 即系好简单啦，如果你系自住啦，咁就松啲啦。但系如果你当系买第二个物业啊、第三个物业啊，银行咧就好严格嘅形式个睇住噶啦。
1: 咁你睇到个趋势就系话，而家啲银行都收紧咗啦，
0: 收紧咗。
1: 嗯哼。
0: 咁第四咧就系多啲嘅建筑商向买家嗰度去告啊，好似我头先讲啦，啲人成交唔到啦，攞唔到个 mortgage， 于是咧多咗建筑商向法院嗰度追呢一个买家嘅方面。
1: 其实建筑商自己都有个危险喺度噶，都听过有啲嘅城中有啲啊，可能有啲嘅单位 close 唔到嘅，但系其实 close 唔到，佢又未即刻可以咁快卖得到出去。咁而家个 cash flow 又唔系好够嘅时候，就有机会收笠咯。
0: 系啊，所以就会系恶啲嘅 ，aggressive 啲嘅。
1: 而家喺市场上面多唔多呢一啲嘅 case 咧？即系发展商出现咗问题啦，咁样
0: 就系呢个趋势啦，就系、是、多咗好多 case。
1: OK，
0: 就系啲人成交唔到啊，或者买咗之后啲人拆订啊，于是又唔 care 啊，期已经过咗 ，closing 已经日过咗啦，然后跟住建筑商要请律师去 aggressive 嗰个形式嗰度去告。
1: 停一停先，我就想问一问，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买楼花，咁嗰啲嘢未起嘅时候，我哋就话，哎呀，唔系就要睇发展商嗰个经验够唔够啊，或者系咪真系好有信誉啊，之前啲嘢系做得好唔好手工啊，即系唔系净系呢啲嘅。有时我哋听见新闻咧，都话中间笔钱唔见咗，佢唔系摆喺个 trust account 度嘅咩？嗰笔钱应该喺律师行定系点样噶嘛？可唔可以同我讲啲咁多？点解会有嗰 part 会出现咗问题嘅？
0: Okay, so, 个协议嗰个买卖协议写啦，就系当你俾咗 deposit, 俾咗个律师楼啦，佢有一段啦就写啦，个律师楼系准放嗰个 deposit 俾嗰个建筑商啦，如果个建筑商系买咗呢个保险 deposit 嘅保险。
1: Okay.
0: 写住喺个协议嗰度。即系意思啦，即系话应该呢律师楼放钱之前啦，系要先通过一个保险公司啦。然后跟住个保险公司话批咗啦，话如果万一嗰个建筑商系走佬啊，嗰、那个保险公司就赔偿呢个 deposit。问题咧，或者律师自己都冇留意自己写嗰份协议咁样写法，于是咧就冇买保险。
1: 即系如果有买到保险咧，佢啲 deposit 应该咧有咩事干嘅话咧，都系可以攞得翻嘅。
0: 系啦，但系个个律师都可能 training 唔同啦，或者啲律师啦系唔识得去要买保险 before release 嗰个 deposit。
1: 嗱呢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啦，从来冇谂过律师会出现咁问题噶嘛，系咪先？
0: 律师应该知晒，有经验，
1: 知道晒所有嘢噶嘛？点解个问题会出现喺中间嗰个 trust account 嗰度咧？就系、是、有啲嘅听众啊，甚至乎我自己有时都有啲疑问啊，点去 check 咧？买一个嘅楼花嘅时候，除咗去 check 个发展商自己嗰个嘅可靠性之外，我点 check 嗰个 trust account 嗰部分呢？
0: 你最好咧就系、是、所以咧就系、是、check 嗰个律师自己本人嘅网页啊， 定或者佢声语啊，定或者个律师系咪好渣啊？
1: 佢
0: 点样
1: 渣极都劲过我啦，系咪啊？
0: 大型嘅建筑商律师噶嘛
1: ？OK，
0: 但系

0: 呢个系一个人嘅律师行 ，and then 个一个人咧就要 handle 成几千单嘢，咁即系怀疑点解一个人嘅律师可以 handle 到咁多成交嘅咧
1: ？Right，
0: 个买卖协议会写住个律师楼嘅名啦。第一样嘢会睇啦，就边个做对方嘅律师，呢、这个好重要。
1: 即系发展商嘅代表。
0: 系啦，发展商嘅律师。
1: OK， 所以都系要查咯。即系所以你唔系净系查发展商
0: 系咪一个团队啊，定或者一个人啦、啊？
1: 写嘅啫嘛，呢啲嘢系嘛，即系唔知啊。网页呢啲我都可以整个好靓嘅网页出嚟啦。咁即系呢个要查咯，即系咁讲，你要知道佢背景。
0: 你做得耐啦，你会知道边个律师楼啊叻啊！边个律师楼唔叻？
1: 就变咗有少少巧妙啦，要做多少少研究，或者问多少少，或者自己去上网查多少少呢个律师行系做啲乜嘢发展商嘅项目嘅咧？可能唔系净系呢一个，因为我都听过有啲可能系自己人，譬如我系发展商嘅，我搵啲自己嘅老友嘅律师行做咯，系咪先？系、咁简单啫嘛。咁但系又唔代表佢唔可靠嘅，只不过你就真系要 check 清楚啦。
0: 系咯，如果你真系见到一个律师啦，即、就、系、是、一个人啦，同埋建筑商嘅朋友啊，你最好系唔好买啦，即、就、系、是、有呢、這个。咁大嘅風險啦，然後跟住佢又賣唔出啦，佢會逼住啦要請一個係叻啲嘅律師噶啦。
1: 繼續同我哋講啦，即係仲有嚟緊呢一個樓市趨勢。
0: 係啦，第五咧就係叫做詐騙啦，大家睇到啊，又有 mortgage 詐騙啦，又有 title 嘅詐騙啦，好恐怖啊！即係而家即係要小心啦，一樣嘢啦，即係係咪你會做咗一個受害者？係呢個市道啊，好多人想為咗呃錢啦，做某一啲好似即係呃人嘅嘢。
1: 但我點可以知道呢？点可以 protect 到我自己？除咗买一个 title insurance，
0: title insurance 系一个方法啦。
1: 即系我都听过好多嘅，即系嚟自 mortgage 银行界嘅朋友提醒我哋啦，啊攞条 line 啦吓，投资线，大家就未必咁容易喺觉得你间屋系有咁多资产喺里边，因为可能仲系揸人债诸如此类啦，咁所以就少啲机会咯。
0: 少啲机会，但系有机会。
1: 都唔代表系啊，唔代表冇机会。
0: 即系我哋要 make sure 观众知道，即系有呢啲咁嘅嘢发生啦。即系有一个例子啦，呢个系喺新闻个，大家可以 check。佢有一条 line 啦，你讲得啱啊。跟住咧，佢就俾。呃咗咧就上一个印度人嘅律师，直情用只手啊遮住头嗰一 part
1: 吓，
0: 然后叫佢啊签呢度啊，咁样用只手遮住啦，然后跟住话签呢度啊，签呢度啊，嗰一人冇读啊，定或者英文唔得啦，佢就咁签咗成廿几页，所有全部写系第二个贷款，真系佢签噶，
1: 即系用埋佢条 line，
0: 我唔系用条 line， 系加一个第二个贷款，加到贷款如果加咗之后咧。家屋系冇晒位，
1: 攞晒所有资产啦，
0: 系啦，
1: 透支晒。
0: 喺嗰个贷款人个立场啊，你签噶嘛，唔系话我呃你噶嘛，
1: 系。
0: 咁点解我个贷款唔可以话要还啫？
1: 哦，
0: 但系佢就喺个律师楼冇读啊，那个律师自己用只手去遮住啊，遮住啲字啊，去叫佢签啊。所以如果有咁嘅情况啊，你个律师又同你沟通有问题，又跟住用只手系遮住一部分，咁你即系话我要你 scan 一份俾我，我要你扫描一份 email 翻俾我，我想睇下我签咗啲乜嘢。
1: 咁奇怪嘅动作都有人会信，都有人会签。喂，唔通嗰度好大风，律师要揿住张纸俾你签名？咁奇怪嘅。
0: 惊啊！
1: 如果讲到诈骗咧，就一定系层出不穷噶啦，即系你谂到嘅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啦，系咪先？
0: 你信个律师噶嘛？系啦，有律师楼咩会有咁样？遮住啲字噶，
1: 系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啦，拣律师嘅时候都要小心啊！无论你咩个行业都系，自己有自己嘅职业操守，真系要揾翻一个好嘅律师啊！嗱，嚟到最尾啦，作为一个律师，有啲咩嘅提示俾我哋呢啲嘅买家嘅咧？
0: 系啦，咁有时或者你会买楼花，你要签嗰个买卖协议，可能或者有三年至五年嘅时间，你要问翻一个好好嘅问题。你而家唔系将来有冇钱可以成交到？如果万一真系唔可以 assign 到啦，建筑商逼你一定要去成交啊，你可唔可以成交到？你唔好睇
1: 谂多一步，
0: 系啦，你唔好睇话将来嘅事就将来嘅事啦。你而家有冇钱？
1: 嗯哼，而家我负担得到啊，冇问题啊，我买多一间屋都冇问题啊。咁但系如果息口又加 ，which is 你冇谂过加几个 percent， 原来会咁大嘅分别噶嘛吓？系咪承受得到嗰个风险咧？虽然话我哋借 mortgage 嘅时候，佢都会有压力测试同你计咗噶啦。真实发生嘅时候，你系咪真系做得到咧？你可能佢仲未计你有其他债务噶嘛？可能最终你嘅现金流唔够嘅话咧，就会有问题啦。
0: 啱
1: ，OK，
0: 非常好，
1: 好开心啦！今日有阿 Scott 上嚟咧，同我哋有好多嘅提示，多谢你嘅小 tips 啊！
0: 多谢大家。
1: 咁下次有机会咧，我请你上嚟咧，讲个另外啲话题嘅，唔该晒，转头。有心会演屋嘅，唔好行开。
2: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Seven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系温馨嘅港湾，家系实现理想嘅出发地。 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

0: 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 Murphy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4: 其实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如果你有听上一次嘅话咧，你就知道，其实如果你有屋企里边揾下揾下一啲嘅杂物啊，或者 garage 够大啊，摆咗上一代留俾你嘅嘢啊，仲未拆过咧，你系时候拆拆佢啦，睇下会唔会有啲宝物揾到啊？因为真系唔出奇嘅，有时你移民咗嚟加拿大咧，带咗好多嘢过嚟咧，你都唔知道嗰啲系乜嘢，甚至乎你拆都未拆过，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因为过往亦都有好多类似嘅例子咧，响呢度多伦多啊，咁所以咧今日好特别啦，请到长城拍卖行。佢哋嘅 Belinda 咧上嚟同你倾偈嘅 ，Belinda 你好，
5: 你好啊 Christopher，
4: 即系你哋嘅覆盖面咧，唔系净系多人多嘅 ，Vancouver 都有你哋呢啲嘅拍卖行，同我哋讲啊，其实即系一年收翻嚟嗰啲嘅物品咧，系咪真系好多嘅咧？
5: 因为我哋每年咧都会举行差唔多8次以上嘅拍卖啦，每次拍卖都有200几件，计翻转头一年落嚟都好几千件嘅有。
4: 哇，几千件啊！咁有冇一个界限话咩嘅价钱先系值得去攞去拍卖噶？化妆可能我都觉得好值钱噶吓、啊，1000几蚊噶吓，咁、啊、呢个价值算唔算系一个可以攞出嚟拍卖嘅物件呢？
5: 因为我哋做拍卖都会有一个基本嘅成本喺度啦，咁、所以咧理论上嚟讲系一定要系3位数字以上嘅一个价值。
4: 3位数字啫，
5: 系3位数字，
4: 咁即
5: 系
4: 几百蚊啫。系，因为我记得你对上一次讲到嗰饮插遮嗰个化妆都成10几万，唔使嘅。
5: 唔使，
4: 点解要讲呢？即系唔排除你屋企嘅里边咧，有一啲几百蚊嘅嘢，可能都值得攞出嚟拍卖，都唔出奇嘅吓。即系响加拿大呢度揾到啲最高价拍卖嘅物件，佢嘅价值可以去到有几高啦？
5: 最高价值我哋曾经拍卖过系几10万嘅花樽啦。
4: 花樽真系咁值钱嘅咩？原来
5: 哦，因为其实佢系属于一个我哋行话叫做立件啦。咁立件嘅意思就系话佢制造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用嚟做欣赏观赏性嘅物品，系一个艺术品嘅一个价值啦。
4: 嗯，
5: 比如你话碗碟啊呢啲，咁虽然佢都系有相应嘅一个历史同埋艺术价值，但系一定就唔会有一个立件嘅价值咁高啦。
4: 哦 ，OK， 欣赏嘅物品咧或者艺术品咧个价值系高啲嘅，
5: 系啦，会高过日常使用嘅物品。
4: 因为喺加拿大咧，即系你话好多个拍卖啦吓，我哋成日睇电视都有啲咁嘅节目啦，嗰啲 auction 啊 ，auction TV 啊，甚至嚟得。咁跟住有时佢哋都会攞啲旧嘅，嗱西人好中意用 china 啦，即系嗰啲碗碗碟碟嗰啲 china 吓，攞去拍卖噶，哇价值不菲啊，又边个用过啊咁样嗰啲啦吓。反而嗰啲喺唐人嚟讲咧就冇咁多，系咪啊？
5: 相对嚟讲系啦，
4: 即系最多屋企都系以前旧嗰啲卖手木姜嗰啲碟嘅啫，嗰啲唔值钱嘅嗰啲系嘛？
5: 系，
4: 因为其实同身边嘅朋友倾偈嘅时候咧，佢哋都话屋企真系好多嘅，或者上一代留俾我嘅，摆咗喺度，我又真系唔知好唔好攞去卖啊，定系捐出去啊？咁有时你同佢哋倾嘅时候，你用乜嘢嚟衡量嗰样嘢系咪应该攞出嚟拍卖啊？定系你觉得嗰样嘢都几有价值？不如你 keep 住啦，反而你叫佢唔好攞出嚟卖住啦。将来个价值咧可能会更加高嘅咁样。
5: 通常如果啲客攞住佢嘅收藏品揾我哋去睇嘅时候咧，我哋一定就唔会因为嗰件物品情感嘅承载太高而叫佢唔好卖嘅。通常都会系因为市价唔够好，叫佢 keep 住先嘅啫。
4: 即系呢啲古董啊，我想知道咧，你

0: 摆咗喺度嘅时候咧，其实系咩啲嘅？越耐咧就越值钱噶。有冇啲咩原因令到嗰样嘢突然之间会跌咗价噶？系咪即系好似同股票一样噶？
1: 其实都有啲似嘅，因为收藏界潮流咧都系会不断咁变化嘅，每一年可能都会唔一样。咁一件藏品喺藏家嘅心目里边咧，佢可能由情感或者系当年嘅入手价决定啦。但系放喺市场嘅话咧，价值咧通常系由市场个大势决定嘅。打个比喻啦，就呢两三年嘅市场数据，比如好似明代以前嗰啲高古瓷器啊，咁你会唔会觉得佢可能价值非常之高咧？因为佢真系好耐好耐啊嘛。
0: 你问我一定话高噶，
1: 系啊，考下你。
0: 红色啊嘛。
1: 咁而事实上咧，佢而家市价系低走紧嘅。
0: 哦，点解会咁嘅？
1: 就因为佢而家大家收藏嘅潮流唔一样咯。而家嘅潮流系比较
0: 潮流噶，
1: 系啊，有潮流嘅。
0: 哦OK， 古董，但系同一时间有收藏古董嘅潮流。
1: 而家比较受欢迎嘅会系明清时代嘅瓷器，同埋比如话系建国初期，我哋行话叫做五六七期嘅瓷器咧，系比较受欢迎嘅。
0: 咁即系而家你喺呢度见过嗰啲最受欢迎啊，最想收藏嘅系乜嘢类型嘅？嗱，因为大家都唔识分噶嘛，我点知屋企嗰个咩皇帝用过嗰个鸟壶系几多钱嘅啫？系咪先？咁突然间阿妈话我听，喂，嗰个系好值钱嘅咁样啊，咁啊摆埋咗。个 basement 度嘅，咁我又唔识，喺咩朝代又唔识，咁会唔会有啲咩嘅物件系零零舍舍特别值钱咧？即系好似你之前话系花樽，除咗花樽咧，
1: 除咗花樽之外咧，比如一啲羊脂白玉啊，靓嘅翡翠啊，咁样都呢啲都值钱嘅。
0: 系是，咁呢个我都知道，就算咩年代我都知道，如果有嘅话就一定系值钱啦。咁即系我意思，如果咁啱你屋企有类似咁嘅物件咧，去评估一下啦。就算你唔系攞出嚟拍卖嘅，咁可能都了解一下嗰件嘅艺术品。是不是真的值得收藏呢？可能你都变了收藏家都不出奇的，是不是？突然之间我想问Belinda一个问题，譬如我家真的有些收藏品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要拎去拍卖会或者拍卖行的里面跟你们交易呢？那不如我自己找一些收藏家，或者现在网上甚至乎即系冇咁衰啦，摆上 eBay 咁就好似 low class 咗。但系点解我唔同人私人交易咧，要揾拍卖行咧？
1: 呢个问题成日俾朋友问嘅，我成日讲笑咁同佢哋讲就话，最好就系因为唔会伤感情咯，因为朋友之间
0: 唔伤感情
1: 系啊，朋友之间冇买卖，人哋咪唔会怪你赚多咗佢钱咯，屋企人又唔会怪你随随便便出让咗件全家宝咯。不过今日咁样问我，我又认真咁同大家讲下啦。
0: OK，
1: 首先咧，因为拍卖行咧。佢系二级市场最前线嚟嘅，咁所以最近边个类别受吹捧啊，或者边个范畴系放缓迹象嘅话咧，我哋
0: 二级市场
1: 一手卖嘢就系一级市场啦，二手即系话已经系转咗次，第二次买卖啦，就系二级市场啦，基本上。因为有嗰个触觉喺度咧，我哋个客户嘅物品就唔会咁容易俾低估咗啊，或者系俾人误导咗个价钱。
0: 系。
1: 咁第二就系话拍卖行佢有一个合约啦，收款同埋交付全部都有一个护航，你唔会有一个私下交易带嚟嘅风险，例如你会收到假钞啊，或者系老鼠货啊、假冒伪劣品啊，或者系俾人 ghost 啊咁样啦。
0: 系喎，
1: 系咪？咁如果有心人系你啲朋友，所谓嘅朋友去设局呃你钱嘅话，咁你更加系防。不勝防，
0: 尤其是呢件嘢翻咁上下價值吸引咗，唔好話擺上網啦。同旁边的朋友倾开偈的时候，咁大单的交易，可能那些甚至乎上一万啊、十几廿万啊，都不出奇的。这样东西就真的找一间鉴证行或者是这个拍卖行去做，就比较稳阵一点。是不是有 certificate 的，即是一些证书的？
1: 证书的话，你是需要找专家去出的。评估拍卖行呢，就是没有出证书这个服务的。但是我们大概话都给你听这样东西的价值去到哪里啦。
0: 但我做之前，我去拍卖之前呢，譬如我家有个什么什么化妆，你话给我听个价钱，我怎知道我信得过呢一个拍卖行？会唔会呢一个拍卖行又话呢个价钱，嗰个拍卖行又话呢个价钱？会唔会咁样噶？
1: 其实拍卖最美妙嘅地方咧，就系话你唔需要相信拍卖行话俾你知 exactly 嘅价钱嘅，因为当你呢件物品摆上拍卖嘅时候，就讲紧同世界各地同时有几百几千人喺度睇紧你呢个物品，佢哋对你有兴趣嘅，佢哋嘅知识反而可能仲比我哋仲更加多，同埋更加专业，佢哋会出到一个应该有嘅价钱去成交你。 你呢个物品嘅，价高者得噶嘛。咁所以你呢个物品通过拍卖出售嘅话咧，一定价钱系会最好噶啦。
0: 总之价高者得，边个觉得嗰件物品咧系值得佢欣赏嘅，佢咪出高啲嘅价钱咯，就咁简单咯，系咪先？嗱，今日讲到呢个位置，又让大家今日喺屋企嘅里边咧，又抄一抄。上个礼拜咧，可能你抄唔到啊，唔紧要 ，basement 揾唔到，去车房抄抄，可能真系会俾你揾到啲宝物出嚟咧，攞去啲鉴证师嘅里边评估一下嘅，唔。

0: 出奇会俾你有一啲嘅 surprise 都唔出奇，或者 big surprise 都唔出奇啊！不妨呢个礼拜又试下寻下宝啦。时间够晒咧，首先多谢 Belinda 接受我嘅访问先，
1: 多谢晒，
0: 亦都多谢所有嘅听众咧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噶。其实我有少少嘅礼物咧 ，Belinda 预备咗俾我噶啦。不过咧今日时间有限啊，玩唔到游戏啊，留到下个礼拜先。下个礼拜留意住心满意屋啦。OK， 多谢晒所有嘅听众收听今日嘅节目。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星期 Open House 我哋再倾，拜拜。

0: Ling,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1: 今日咧，你哋嚟到呢度展销中心咧，其实咧就喺呢个 Aurora 噶啦。咁啊，其实咧好方便，好容易嚟到。嚟到咧，记得咧就系话揾嘉恒地产，又或者咧，你话我听我哋系 Fairchild Radio 啊，我哋 AM 430嘅，咁啊就可以介绍翻咩俾你咧？就系水晶姐姐嘅团队咧，同大家介绍翻噶。
2: 如果你上去1430，我哋粉丝天地嘅 page 咧，我哋只不过咧系将其中几个一个好特别嘅啲 floor plan 咧，佢可以点样灵活弹性啊，去改变佢嘅用途。譬如咧喺 ground floor 啦，佢嘅车房入嚟咪有个叫 flex room 嘅，你中意咧，其实你可以摆喺嗰度，好似我咁啊，谂下我哋做个打机房啊，或者自己喺度读书啊，冇问题嘅。咁但系嗰个房咧，亦都可以变成佢可以有个 option。帮你改装成一个 guest room， 咁我就摆咗落去咧。嗱，呢个 guest room 咧，其实又有衣柜嘅，有厕所嘅、哦，咁你咪举 grandpa grandma 住咯，所以叫三代同堂影好。
1: 咁啊，所以咧要快啲嚟到咧，就系等嘉恒地产水晶姐姐嘅团队咧介绍翻俾你啊。嚟到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系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快啲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3: 经典的说话，
5: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3: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日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8: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401公路西行方向接近同埋啱啱过咗多伦多分别发生车祸而非常挤塞。喺中午12:45之前，喺密西沙加近 Rimforth Drive， 即係皮尔逊机场隔离嘅401西行 Express Lanes， 有三条行车线受阻。现时401西行 Edlington 入口封闭。本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亦都被指示要驶进427

0: 公路南行方向。省警呼吁驾驶者要预料区内交通有延误。另外，401西行在皮克陵近 Port Union 的一架汽车失事现场，从早上8点之前至今仍然未清理好， Collector 封闭，只有 Express 可以行车。省警预料封路措施需要维持一段长时间。另外，多伦多 DVP 及一大段的 Gardiner 公路仍然封闭。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到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 South Kingsway 的 Gardiner 今日从凌晨2点封闭至下午4点，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多伦多警队公布前晚北约克凶杀案的死者身份，而案中的三名疑犯仍然在逃。遇害男子27岁，是市内今年第11名凶案受害人。事发在星期五晚10点15分左右，于 Shepherd 及 Jane 以东。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的事主，他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后不治。凶案组探员说，男子当时正在回家的路上，现场和他的住所只有几步之遥。三名疑犯乘坐一架深色汽车犯案，初步不知道他们是在车上定是落了车开枪，以及是否有目标行凶。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国际消息，前往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当地有5宗康复个案。谭德塞去到刚果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他在当地星期日于一间新启用的伊波拉治疗中心表示，一名康复病人已经在前日出院，另外4个人今日出院。尽管目前流行的伊波拉病毒株仍然有待研发疫苗及治疗方法，谭德塞说，不过这样不代表病人没得好翻。他说，人类能够制止伊波拉疫情，不过前提是所有社区成员一起参与抗疫，当出现病征的时候尽快前往医疗设施求诊。体育消息，篮球 NBA 总决赛戏码敲定，由圣安东尼奥马刺与纽约人对垒。马刺在昨晚的西岸决赛抢七大战，作客111-103击败争取卫冕总冠军的奥克拉荷马雷霆，其中主力云班耶马投入了全队最高的22分。马刺相隔12年之后再次晋身总决赛，他们在2014那年最终亦都登上了联盟王者的宝座。至于早早就在东岸决赛直落四场淘汰克里夫兰骑士的纽约人，对上一次进入总决赛已经是1999年，夺得锦标更加是1973年。NBA 总决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三晚8点半展开，马刺首先主场，兼享有系列赛7场中4场在主场出战的优惠。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9.9仙，比昨日跌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5度，今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潮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3: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 Derek 杜挺啊。
2: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0: 喂。真真正正踏入呢个夏天咯，
2: 系
0: 换晒季味先。
2: 我咧就将啲冬天衫咧已经 pack 好晒啦，就将啲夏天衫咧就搬咗出嚟啦。咁你自己咧？
0: 我都系咁做啊，因为真系太多衫啦，你知
2: 系咪啊？
0: 系咁啊，就系要做一做、這個。
2: 即系我哋需要出去蹭噶嘛。
0: 我哋都系要见人嘅咁讲啦，有好多活动啊、event 啊，咁有时都即系希望着得 decent 啲啦。
2: 嗯、
0: 好似啱啱又参加咗一个朋友嘅即系开张啦，咁我哋都要着得靓仔啲啊嘛，因为啊好多镜头捕捉我哋噶嘛。
2: 系啦。一个唔小心咧，即系如果你着得歪啲咧，咁啊唔系咁好啊嘛。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咧就所以咧就男人嚟讲咧，我谂我哋都系属于贪靓一族嚟嘅。
2: 系、哦，咁啊，除咗呢一个换季啦，我哋今日咧就唔会讲下衫裤系咪嗰啲，但系咧男士都好重要嘅，好着重嘅系咩咧？就系佢哋嘅 accessory 啊。今日就讲下呢啲 accessory
0: 嚟讲咧，咁啊，我谂咧就男人嚟讲，梗系有太阳眼镜啦，
2: 系啊，
0: 皮带啦，咁啊颈链啦，手链啦，
2: 我哋迟啲都可以讲下。
0: 系、啊，咁啊，其实有一样嘢，我谂即系冇一个男人系冇噶啦，就系、是、手表啦。
2: 冇错，
0: 系嘛？手表咧，我谂每个人，你有几只手表？你有冇计过？
2: 我有啊，我其实好多嘅。
0: 你好多啊？
2: 我嗰时高峰期咧，起码成30只以上。
0: 30只以上，哇！咁点解要少咗咧？系即系有啲系投资咗买翻嚟，卖翻出去。
2: 一啲我冇啊，我好少。我通常买表翻嚟咧，我系中意储嘅。
0: 储表，
2: 我好少话卖翻出去。有时买咗出去，有啲咧到而家咧都仲有啲心痛啊，
0: 系咪？
2: 有啲后悔，
0: 后悔自己。

0: 喂，因为有时候啲表咧，系对我嚟讲系一个纪念嚟嘅、嗯。我记得有一只表我卖咗，好后悔卖，因为嗰只表咧陪伴我去边咧，就系2004年嘅雅典奥运。
1: 嗯，
0: 嗰时咧就谂住知道自己过去啦，咁就买咗喺嗰边买咗只卡地亚。
1: 哦，
0: 咁如果系卡地亚咧，系刻咗。即是雅典奥运的。
1: 那个 logo, 即是说代表是特别版来
0: 的。特别版来的。
1: 那年出的。
0: 是啦。
1: 嗯。
0: 咁就买了回来啦。跟住发觉咦原来这边有人高价收购、哦。
1: 炒卖。炒价。
0: 咁就放了啦。
1: 放了。咁就赚到钱啦。
0: 赚了少少。但是呢赚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有啲心痛。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个系我一个回忆嚟噶嘛，
1: 嗯、
0: 即系带住一个开工啊各方面嘅嘢，所以有时咧，哎，我再谂，如果俾我再拣，我唔会买。
1: 即系呢个就系讲，即系人嘅断舍离，我都系有呢个问题嘅。
0: 系、嗯、咪？
1: 我咧好多衫咧，就系、是、因为系即系有啲纪念价值，或者系第一次演唱会着过啊，或者
0: 系
1: 某一次演出着过咁咧，但系咧就一路 keep 住。咁你知好多衫我又唔会再。再成日會有機會著翻，但就擺咗喺度。咁咧，你好似咧抌又唔會抌，賣又唔會賣。咁其實有陣時都係都幾掙扎嘅，都唔知點算好。因為又俾人餓啦，就話我好多衫啦，你明啦嚇嚇。你知身邊我哋梗有一兩個。
0: 阿瑤瑤都有講嘅，
1: 係嘛？
0: 係啊。咁幫我抌，我佢一抌嘢咧，我心咧就好唔舒服。
1: 係啊。但咁我同你都係嗰個問題，我哋最慘係咩問題咧？我哋身形 keep 得好啊。即系几十年前嗰啲衫又着得翻，咁冇理由抌咗佢噶嘛，
0: 晒噶嘛，
1: 系啦，
0: 咁啊手表又更加啦，你隻手唔会突然大，
1: 冇错啦，好啦，嗱我哋咧衫咧就一定会同大家讲嘅，因为我哋都系中意 fashion 嘅人啦，
0: 系，
1: 今日讲下手表先啦，
0: 系啦，但系手表咧其实都有分好多类型嘅，有古董啦，有时尚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时尚，仲要系潮嘅，点解咧？因为近期啊呢个 Swatch 同埋 AP 咧就 crossover 咗出咗一隻 Pop 出嚟嘅 Pop Watch 出嚟，咁、如果 Pop Watch 就好受欢迎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话题，
1: 即系唔系讲一啲超级贵嘅表，系胶表，特别系讲呢啲系嘛？
0: 呢、這个唔系超级贵，但系咧
1: 都几贵，
0: 个炒价系超级恐怖嘅。咁anyway， 同大家讲一讲关于呢个 Swatch 嘅历史先啦。
1: 系啊 ，Swatch 系点样嚟嘅？几时嚟嘅？其实系以我咧，我睇翻资料啦。嗱，我记得当时我仲喺香港嘅。咁有一次咧，就听到一个叫 Swatch 嘅品牌，咁啊就行入去佢间 shop 嗰度，间专门店嗰度，发觉哇好特别，嗰啲表系全部挂晒喺个墙度，全部周围都系色鬼咁。
0: 系咯。
1: 咁啊，即系一个好同埋好 colourful 嘅，我记得。
0: 系。
1: 咁其实咧，即系睇翻咧，原来系佢1983年成立嘅。
0: 哇，真系犀利啊！即系你有冇谂过咧，一只手表咧？嗱，首先我哋讲佢个名先 ，Swatch。
1: 嗯。
0: 系咪啊？即系其实系 watch。Watches
1: 系啊，
0: 将个 S 摆咗喺前面，咁其实又一嚟易记啦，二嚟简单，即系好似
1: 有料噶呢、這个呢、這个 creative 好犀利，
0: 即系谂过度过噶嘛呢样嘢，
1: 同埋好成功啊，
0: 好成功啊，咁嗰阵时咧喺1980年代，我相信阿基爷同我啦，都其实点都有一两仔手嘅，
1: 系
0: 嗰阵时我仲记得咩价钱先，
1: 系
0: 30零蚊、40零蚊啊，呢啲20零蚊都已经有噶啦，咁你觉得喂几抵、啊、一只虽然胶表。但系里边有机芯系，
1: 你讲紧加币咧？我当时我记得香港，我喺香港嘅，
0: 几钱啊？
1: 200零蚊，
0: 系咯，
1: 200零蚊到啦，
0: 呢啲价位
1: 都系呢个价钱咯。
0: 咁但系瑞士，即系
1: 系
0: 同妈咪，如果同妈咪爹哋讲，你会觉得卖翻俾佢哋就值得噶，里边系瑞士机芯嚟噶，系咪咁啊？
1: 咁啊，呢只表咧嘅发迹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犀利啦。咁啊，不如我哋。听一只关于手表嘅歌先，转头咧先慢慢同大家研究呢一只 Swatch 点解会爆红咧。
2: 过去18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0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系啦，咁你去揀一间屋去买嘅时候咧，当然有几间方面你会选择啦，地点啦，咁譬如好似今次 Aurora 呢个 Avila 呢个嘅项目咧，咁佢其实距离呢个404公路咧都系几分钟，咁你话去翻 Markham 啊 Richmond Hill 都可能十零二十分钟已经系可以去到啦。其次咧就梗系拣嗰个价钱啦，79.9万起咧可以买到咧2200尺到2400尺，直情好似一间独立屋嘅呢个嘅 size 咁样。
2: 系啊，四房、哦，仲要间隔系好 flexible 嘅、哦，你中意下低咧系 ground floor 间多一个房出嚟都冇问题，呢、这个就系佢吸引嘅地方。咁仲有周边咧，头先市民你话啦，发展得已经好完善啊，配备啊，我哋华人嚟讲最紧要系咩啊？除咗砖头之外就系食噶啦嘛，同埋买餸噶啦嘛，呢度净系超市咧。都華人嘅超市啊，都有三間嘅啦。咁仲有食嘢方面咧，好多亞裔啊嗰啲口味嘅食品咧，全部都喺呢度附近，所以咧好適合華人居住咯呢度。
1: 哇！快啲嚟到展銷中心睇睇啦，239 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電話啊，水晶姐姐係416-557-8329。
3: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

0: 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2: 五号，徐明远。
3: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1 2 3 go。
6: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跟住我杜天豪、杜挺同埋基爷喺度啊，张崇基。
7: 系啊，今日咧我哋就讲表啦，咁头先提过呢个 Swatch 啦，
6: 系
7: 呢只胶表。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咧有一只表可以风行到咁耐咧，其实都真系唔简单啊吓。咁你头先讲啦，最近咧一个好大嘅话题就系佢同呢个 AP Watch 嘅 crossover 联成，但系我觉得咧呢、这个联成咧呢、这个呢、这个 calibration 咧就系有人欢喜有人愁
6: 啊？点解咧？
7: 嗱，我觉得 Swatch 梗系开心啦，吓、即系可以同个大品牌咁样 crossover。但系如果你系嗰啲 AP Watch 嘅 user 咧，听讲有啲微言，即系话喂，我不嬲戴开 AP 贵嘢嚟噶嘛？你知 AP 即系我觉得个起步价。我就冇擁有過，但我記得起碼都兩三萬加至一隻嘅，係咪？
6: 起碼啦，呢個係個起步價嘅 Royal Oak，
7: 係 Royal Oak，
6: 仲係未講呢個 Chrono，
7: 即係個六角形咁樣，
6: 六角形
7: 嗰、那個 Royal Oak 啦，係啦。咁哇，你而家用個膠錶價錢幾多錢啊？你頭先睇到即係呢個錶價
6: 就530蚊加幣，
7: 500几蚊。
6: 咁但係咧就炒到上去咧，有啲而家係一倍嘅價錢啦，即係1000零蚊我見到啦。咁啊 ，eBay 咧2000几我都见到嘅，
7: 咁但系始终同呢个 AP Watch 本身嗰个价值系相差好远啊嘛。咁你会唔会嬲嬲猪先？如果你有只 AP， 你戴个 AP 嘅，
6: 我又唔会、点会咁谂啊 ？AP 就 AP 啊，系咪先？即系 AP 系用钢去做噶嘛，或者 rose gold 啊金去做噶嘛？呢啲胶嚟嘅，点可以相提并论咧？
7: 咁但系都系 AP，
6: 我觉得可以系用一个叫做致敬去。做呢一件事，讲呢一件事咯。咁其实啦 ，Swatch 咧对呢一个 AP 嘅 crossover 咧，都唔系第一年噶啦，亦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啊，之前咧都有唔同其他品牌去做一个 crossover 嘅。不如同大家讲一讲少少，
7: 好啊、
6: 即系 Swatch 嗰个历史啦。其实 Swatch 嘅历史咧，最初系 crossover 咧，就系喺1984年嘅。
7: 八四年已经开始
6: 系啦，第一次咧就同啲 fashion designer 啊，同啲画家嘅crossover， 嗰阵时就同 Keith Haring。
7: Keith Haring 系咪即系嗰个有个人咁啊？
6: 有个人仔，
7: 有个人仔咁样，
6: 好似一个诶，嗰啲叫做咩纸板人咁样嘅动作。咁啊，就
7: 系
6: 用同佢做个 crossover 啦。其余咧就亦都系啲同啲 museum 啊，一啲博物馆做啲 crossover 嘅 fashion designer 啦，啊 Bansky 啦 ，Bansky 嗰阵时系好劲嘅一个 artist 嚟啦。咁至于喺啲大嘅表嘅品牌咧，早几年嘅啫，唔系好耐之前，2022年，即系大概4年前到咧，就同呢一个 Omega 一个 Moon Swatch 做咗 crossover 嗰阵时
7: 候。哇 ，Omega 嗰个表炒得好犀利，
6: 炒得犀利之余咧，亦都卖超过100万只表。
7: 哇，系点啊？佢呢个系列系即系全部系同呢个太阳系有关系。有太阳，有月亮啊，有啲星球咁样。
6: 所以佢就谂到条桥啦，不如咁啦，太阳系有几多系啊？九个啊，九只。
7: 有土星啊，
6: 系
7: 木星啊，火星啊，
6: 地球啊，
7: 冥王星啊，
6: 冥王星啊，等等
7: Venus， 即系全部嗰啲
6: 全部咧，佢、
7: 嗯、
6: 都加埋，而且每一个系星嘅系列咧，银河系咧，佢都会俾个唔同嘅颜色佢。
7: 哇！咁咪如果你要储齐一套咪？都相当花费喎，
6: 储齐一套咧，等于咧你就买咗一只真真正正嘅 Omega Moon Swatch， 系啦，
7: 咦都系条桥嚟噶。
6: 咁第二次如果本人我咧，我就会宁愿，其实我都买咗两只。
7: 哇，
6: 系啊，嗰阵时系
7: 入咗坑喎，
6: 300零蚊只啊，我买咗两个颜色咯。咁但系我冇戴过嘅，一路咧。即系用胶纸封住，咁就摆咗。
7: 我迟下我生日，你可以送俾我嘅。
6: OK， 反正而家都系去翻原价嗰啲位。
7: 哇，真系其实哇，好即系我觉得呢个Swatch 嘅 marketing 真系好犀利。

0: 喂，唔止喎，佢之后觉得咦做得几好喎，但大家要记住咧，喂 Omega 都系 under 佢 Swatch 嗰个集团。
1: 哦，即系都系买咗噶啦，俾一个
0: 系啦，咁所以佢哋其实同一个集团又唔出奇啊。所以第二个品牌隔咗一年之后咧，就同呢个 Blancpain。咁又做个 crossover 啦，因为 Blancpain 佢嗰个潜水标咧非常之出名嘅，咁所以咧就同呢个 Blancpain 嗰个潜水标咧又做咗个 crossover，
1: 嗯，
0: 所以演变成今年啦，今年系好特别嘅，点解咧 ？Blancpain 因为都系 under 佢嗰个大公司嘅架构噶嘛，所以同 Blancpain crossover 我又唔觉得出奇，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 win-win situation，
1: 系
0: 系咪 ？Blancpain 我又会卖多咗，又多人知道咗我呢只
1: 标，大家系有即系、就是、可以喺 marketing 上面个名又
0: 系
1: 啦。咁跟住咧，譬如可能未有 own 过嗰只标嘅朋友，又可能有个入门版买咗之后，佢可能又会去买翻贵嗰只噶。
0: 你调翻转嚟睇，你唔知噶，可能佢买咗呢一只 Swatch 平价嘅，戴下戴个 Blancpain， 哇正只标，戴个手度，好似好靓。但系胶标始终系胶标，佢会轻身啲。
1: 系，
0: 咦，不如试一试 Blancpain 本身嗰只标，睇下点样啦。即系啲 Omega 胶标上系胶标，但系如果啊，我试一试上手，睇下只真嘅。嘅 moon watch 系咩样咧？咩 feel？ 哇，原来好正！可能你做一个心态，
1: 即系两样都买晒啦。
0: 系啊，就去买埋只真表啊！今时今日只 A 票其实个 pop 咧都系一样啫嘛，个 concept 就一样，但系 AP 同本身个 swatch 咧公司系唔同嘅，所以大谂都请唔系。但系点解今次会两个一齐会 crossover 到咧？呢、這个咧就好多人喺度问紧咯。
1: 系啦。咁我或者可能有个收购进行緊，我哋未知呢，
0: 可能係
1: 係啦，
0: 可能会係可能有 AP 又觉得咦几好玩喎、啊、所以就演变成你就觉得有两批 fans 喺度啦。第一批就係话喂 AP 个本身拥有 AP 嗰个呢就觉得嘩你而家出啲玩具标
1: 係
0: 咁啊，觉得
1: 係
0: 啦，但玩具标嗰陣时呢就觉得喂我呢啲 fashion 你呢啲咁嘅阿伯你识乜鬼呀、啊、係咪先。
1: 其实呢啲联成呢，我觉得而家可能个社会系唔同咗啦，譬如
0: 个潮流啊，
1: 潮流啊，譬如你讲就算 LV 嘅皮包，佢都会同第二啲牌子去有啲联成嘅，有啲特别版嘅
0: Nike 啦，
1: 系啊
0: 系咪啊，啲波鞋 crossover 咧，
1: 咁啊，但系咧我自己咁讲啦，其实咧手表咧点解会做呢啲联成？其实我觉得手表业都难做咗啊，因为点解咁讲？我咧即系我自己吓，我唔系讲人哋，我自己其实。一日一个礼拜七日，我都系戴住我嗰只 smart 嘅 watch。
0: 我都系，
1: 即系嗱，有好多品牌啦，我就唔系戴啊苹果嘅，即系我唔系、我唔系戴苹果嗰只，因为我觉得佢偏贵啦。咁我另外有一只，即系都 OK 嘅，我都戴咗好多年啦。
0: 嗯，
1: 都 function 又好好，咁啊自己有 update 嘅 software 啊，咁样跟住最抵死系咩咧？嗰、那个表面咧。可以換喎，可以換咩啊？可以換 Omega 啦，可以換 Rolex 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好玩啊！有電子錶，又有 analog 錶咁啊！咁所以咧，我同埋最重要係咩？佢可以即係我做運動嘅時候可以 mon 住我心跳啊，同埋嗰啲即係卡路里啊！咁我諗現代人可能都係。即系中意啲健康或者咩咧，咁同埋佢又可以收 message 啦。
0: 嗯，
1: 譬如你有 WhatsApp 嘅 message 入嚟啊，有电话啊，我就呢只唔系苹果就唔可以直接喺度讲，但系我会即系有阵时我唔方便开电话嘅时候，我手表会震。
0: 你知唔知即系 smart watch 啊，或者苹果表啦、其实而家喺呢一个表界嘅行业里边咧，已经系龙头啦。
1: 系，
0: 佢已经系买超过多过晒。劳力士啊 ，Omega 啊，即系 Seiko 啊，即系呢啲，即系 Citizen 啊，等等呢啲表，佢已经系去咗榜首噶啦，即系而家系世界上最多人戴
1: 嘅，最多人戴嘅表，我都系咁觉得，因为周围侧边左右嗰啲全部都系戴呢啲表嘅，
0: 同埋学你话斋，佢个功能咧。实在太劲啦！你话以前即系 World Time 啦，即系世界，即系我当一个好传统嘅腕表，即系你有 Two Time 啊，或者 GMT 啊，
1: 有两个时间已经好犀利，
0: 已经好劲噶啦嘛，系咪啊 ？Chrono 计时嘅，哇！而家求其攞只表啊，即系嗰个 Smart Watch，
1: 全世界嘅时间摆晒落去
0: 啦。喂，你有啲表做到，即系如果以前有啲叫 GPS 嘅表咧。即系喺呢一个精工嗰边出过嘅叫 GPS Solar 咁样，即系都系十年八年嘅历史。但系一只 smartwatch 已经有佢呢两个嘅 function， 更加系咩呢？就系、是、我去到边。

0: 边一个地方啊？
1: 系。
0: 即系边会自动帮你串时间啦，已经。
1: 因为你嘅手机去到当时
0: 系咯
1: 个网络嘅时候，佢就用当地。
0: 你唔需要话我再拧一拧只手表再串时间，已经唔需要啦。或者
1: 咧，即
0: 系
1: 另外嗱，你今日唔系帮 Swatch 卖广告啊？咁我有一只 Casio 嘅，都有好多交表嘅 ，Casio 都好嘅。咁佢有一只表我都系有 World Time 嘅，咁但系你都要自己去转一转啦。我而家去到边度，我去意大利，咁啊转一转去意大利度都揿。咁佢个表自己都会
0: 好劲嘅，
1: 系都好。好劲噶啦，已经系嗰个时候。
0: 你劲得过我一落飞机，个 smart phone 自己帮我转咗，
1: 系
0: 咪啊？
1: 咁所以啊，封建
0: 都唔使
1: 封建游人啦。咁啊，有啲就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戴诶呢一种胶表，有啲人中意戴啲联城系列嘅，有啲人可以中意戴真嗰啲，即系 original 嗰啲。嗱，我哋搵个机会咧，都可以
0: 我哋都可以讲下，因为
1: luxury 嘅 watch、
0: luxury 啊、automatic 嘅 watch 咧，其实你有时睇佢个。个标心咧有啲叫 open heart 噶嘛，都好正嘅，你都会睇到佢里边个标心啊等等呢啲。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封建游人啦。
0: 系
1: 咁啊，咁啊讲标啊讲到呢度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咧，即系我今晚就会面对嘅话题啦，好啊。
2: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嗱，我哋呢一度咧，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图积，系咪叫图积嗰啲？
4: 冇错
3: ，floor plan 啦。咁喺呢一度现场咧，水晶姐姐嘅团队咧，你行入嚟，你揾水晶姐姐，咁你有成个团队，逐个 floor plan 同你介绍。咁如果你话想睇示范单位咧，水晶姐姐有办法喎。
4: 冇错，你逐家咧就为大家系预备咗咧，就系示范单位俾大家睇噶。咁大家只需要咧打电话俾水晶姐姐可以预约噶。416-557-8329啊，咁可以揾到呢个水晶姐姐噶。咁今日你嚟到咧，可以喺佢哋团队咧知多啲咧，更多呢个资讯啦。咁今次呢个 Avila 呢个项目啊，2027年嘅夏天咧，预计咧就可以系即系落成啦。咁到时咧，大家就会见到。不过今次你嚟到呢度咧，可以去到 Wellington 咧，夹就系 Leslie 佢哋嗰个未来呢个嘅嗰个地盘咧，就可以睇睇啊，究竟嗰个感觉系点样嘅？
3: 好近我哋销售中心嘅啫，嗱，销售中心嘅位置咧，亦都好容易嚟噶，就系239号。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咁如果行404你向北行咧，就出 Wellington， 跟住向西见到 Bayview， 跟住你会见到一个麦当劳嘅 Plaza， 行入嚟就会见到我哋嘅销售中心噶啦。
4: 好，快啲过嚟揾我哋，水晶姐姐电话讲多次，416-557-8329。
5: Mark Fumo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6: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Go！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豪玩基地啦。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偈啦。咁头先咧讲咗表啦，咁夏天我觉得fashion 系紧要啦。咁其实咧有好多更加多嘅嘢会发生咧，就系、是、一啲室外嘅
0: 户外活动。
1: 户外活动冇错，包括好多户外嘅表演啦。咁我哋多人多有 Taste of Asia 啦，同埋有好多嘅周围有好多嘅 event 啦。咁最大型嘅而家今晚我就会去睇啦，就系、是、呢个 Bruno Mars 嘅演唱会。我第一次去呢个 Downsville 呢个地方去睇，
0: 哇，好羡慕你。
1: 系啊，咁其实本身唔系今个礼拜睇嘅，系第一场。 第一

0: 场嗰日就系大风大雨。
1: 你而家去边个场地啊？今晚
0: 就系去 Dunsfield 咯
1: ，Dunsfield 嗰度
0: 系啦系啦，呢个场地我未去过嘅。
1: OK，
0: 咁啊就即系如果室外一个咁大嘅场地，好似话可以坐五万人嘅，咁、就一定会面对呢啲风雨嘅问题啦。
1: 哦，
0: 咁我哋原本系买第一场噶嘛，
1: 系，
0: 咁第一场咧就，但系当日咧就系天气好差，落大雨同埋大风。咁咧，我已经
1: 心买飞嗰阵时，你冇
0: 我唔会知道啊！买飞，你知唔知几时买飞啊？买飞系十一月嘅时候已经买飞，
1: 哇，半年前咯。
0: 系啊，咁你冇可能知道预计到个天气会点。咁当日系其实好担心嘅。
1: 但系你点嗱？不如慢慢嚟，同大家讲下，你点可以买到 Bruno Mars 嘅飞？
0: 冇、啊，我都系排队咯。即系用个 apps 系啊，用个 apps 咁佢咧就一搭正嗰日，佢其实咧你都几好嘅。譬如你喺嗰啲官方网站嗰度啦，咁佢一路倒数，哎，就嚟开卖啦，就嚟开卖啦，咁啊就提你啊。咁我入咗一个叫做一个 list 嗰度啦 ，waiting list 嗰度，咁佢就会提你即系开卖嘅时候叫你入去排队咁样。咁我就即系做咗呢样嘢啦，咁因为我自己都中意听 Bruno Mars 嘅歌，同埋 Christopher 我仔都中意嘅，咁啊谂住啊都系翻嚟到加拿大都未去过嗰个场地，同埋睇过一啲嘅即系咁即系国际级嘅表演，咁所以咧我就都试下咁去买飞咯。
1: 嗱，等阵先，有冇啲策略噶？有冇话我因为嗱，我听人讲啊，
0: 系
1: 即系上去买飞咧，第一你个 WiFi 稳定要好劲。好快啦，
0: 系
1: 有着数嘅，我听佢哋讲啦，所以你排队都快啲。跟住咧，你要准备定啲 credit card， 你要尝试下，即系好似香港咁啊，咪不停咁用 F 4咁啊，对对对 ，reset re reboot reboot reboot。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咁嘅情况？
0: 嗱，我咧就都有听人讲，第一样嘢咧，我就要首先要嗰个 payment 嗰度，要预先已经入咗啲资料，因为我唔知吓，我有人咁讲，譬如你到你。揿咗入去，你原本譬如佢 hold 咗三张飞，你买嘅时候，跟住你入资料嘅时候咧，你入下可能佢已经俾人哋买咗啦。
1: 系，
0: 因
1: 为
0: 你慢
1: 嘅，
0: 我唔知道，但系我都做咗呢个步骤，我唔知道有冇帮助。不过我觉得横掂都系买，咁我个 payment method 入定先咯，唔使再入个 credit card 啊咁样，咁入咗啦。咁咧当日排咧，咁当然有少少策略啦，就系我同太太各自都排队啦。你明唔明啊？各自排队啦，咁啊睇边条队快啲啦。因为就系咁噶啦，即系等于你去超市埋单，你有阵时分两条龙啦，系咪先？边条快咪去边度咯？咁啊，终于咧就系我嗰条队啊快啲。咁所谓快啲系咩？我系有一入去嘅时候，准时入去嘅时候，佢话已经有五千人喺你
1: 前边，
0: 好似唔系五千添，系二万人。
1: 哇，
0: 系有二万人喺你条队嗰度啦。咁咧，我太太嗰条队佢话你有五万人喺你前边。咁我哋开头心谂吓，咁即系实买唔到啦，系咪？因为我哋会咁谂啊，即系我有机会买到，佢一定买唔到，因为点解？唔会，你入去唔会买一张飞噶嘛？
1: 啱，
0: 系嘛？即系你唔会，即系你起码，如果你真系你唔系嗰啲炒卖嗰啲咧，你起码譬如我哋两个人啦，
1: 两
0: 个人系基本啦，即系你好少一个人去睇演唱会，起码两个人啦，有个朋友啊，或者有个 partner 陪你啊，咁啊已经谂，我有啲机会喎。咁佢同埋佢都个，我觉得官方网站都好嘅，你 maximum 最多可以买，好似如果我冇记错，最多系买。六张飞
1: 是
0: 啊，定系唔知八张，总之佢有个限度嘅，唔俾你一次过买咁多张飞。咁、我觉得呢个啱嘅，因为惊有啲排队党去真系买咗嚟炒卖啊。
1: 咁咪咁咯，即系拉匀，我当你买四张啊。咁如果你二万二四都八万噶咯，
0: 系啊，
1: 即系你都有机会买，
0: 我有机会买唔到噶，其实系噶。即系
1: 你谂下，如果五万，你排第五万，我每人买两张都十万啦。
0: 系啊，咁所以咪五万嗰一定买唔到咯。咁我反而买二万嗰个就有机会。咁终于真系俾我排到。
1: 系。
0: 咁同埋我又会咁谂，即系你当你系
1: 花几多时间啊？由即系当你十点开卖啦。
0: 但系有啲 QK 嘅，你而家提我醒起啦。我排到之后，我入去，我拣位买完之后咧，佢好似唔系我排一队之后。突然之间，佢话到你啦，到你可以买飞啊！咁我走入去个 map 嗰度，系所有飞都揿唔到嘅，即系好似完全系揀唔到飞嘅。咁即系话，我以为喺嗰刻，我以为已经卖晒啦。 虽然轮到我，但我入到去冇得俾我揀嘛，所有位都冇得揀嘛，我咪要人买

0: 系咯，咁跟住我，唉，咁啊，即系
1: 算啦，食早餐啦，
0: 系啦，系啊，咁食早餐，咁跟住，咁啊，即系冇理到啦，
1: 系啊，
0: 咁转头谂谂下，我又不如再排过啦，系咪先？你排唔到嘛，咁、哦、我不如再排个条龙，睇下会唔会，睇下会唔会今次有机会排到、买到啦。咁好得意，当我再排翻入去嘅时候，佢又摆翻喺我。原本嗰个位喎、
1: 哦，
0: 即系佢根据我之前个 IP address， 佢当我已经系排紧啦，佢冇 quit 到啊，咁嗰次一入去咧，佢话你仲有两个人喺你前面啫，
1: 哦 ，OK，
0: 跟住一声入咗去，今次拣到位咯，
1: 仲要好靓添，
0: 仲系可以，因为我哋即系谂住难得去睇，我都拣得比较前嘅，即系差唔多系最贵嘅位。
1: 拣嗰阵时有几多成卖咗？你见到剩翻？
0: 都仲有位嘅，
1: 都仲有位嘅
0: 。啊，嗰阵时我买第一场啦，头场都仲有位嘅。咁开头咁啊拣到啦，咁啊拣到自己心仪嘅位啦，咁啊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咁啊太太嗰边咧，佢又排到咯，咁佢就会谂。喂，不如我哋买，即系有啲人咁同我哋讲有个策略啊嘛，即系你譬如买多几张，咁嗰几张咧就系、是、如果你 show out 嘅 concert 咧，多数你放翻出去咧，你可以赚到钱。
1: 嗯，
0: 咁如果我一谂系，咁啊，那不如你买多几张，如果你嗰度赚到钱，咁我哋呢几张咪等于可以最 ideally 就系免费睇啦，系咪先？啊，点知咧就惨啦，呢个如意算盘打唔响啊？点解咧？因为咧，转头话俾你听点解，而家不如听翻只 Bruno Mars 嘅歌，啊，等大家吊下瘾先。
1: Okay.

0: 1430,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好啦，咁今次呢介绍呢个 Avila 呢个项目啦，咁无论呢系

0: 佢哋讲緊厨房嘅设计啦，咁有9000嘅楼底啦，再加埋呢有5件嘅一个电器啦，咁各样呢都系升级嘅设计嚟㗎，咁嚟到呢度呢你可以呢就系听到嘉腾地产嘅水晶姐姐佢哋嘅团队呢为你介绍下。
1: 有几样嘅亮点嘅，因为如果你话你平日睇开呢都系钟情餐空餐后呢一样嘢嘅话呢，咁你知餐后所以好多时都系一个车房㗎咋。所以两个车房嘅仲可以有部分嘅型号计埋 driveway 可以泊到4架车呢，首先呢个第一个系亮点。第二样呢就是佢係有埋 finish 咗有個 basement 嗰度㗎。係
0: 啦。
1: 咁呢個呢亦都可以幫到好多個家庭做，佢一開始就已經可以做埋成個家庭嘅打算啊，幾多人搬入嚟已經可以做好晒㗎啦。
0: 係啦，咁間隔非常之實用啦，亦都有超大型嘅玻璃。咁快啲嚟到我哋嘅展銷中心嚟了解多啲，係 239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就可以先預約嘅，416-557-8329。
2: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1, 2, 3, go。
5: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天豪杜挺同埋基爷张崇基喺度。
6: 系啦，咁啊，头先讲开睇演唱会啦，喂，其实你问我几次咧，我都冇答啱你。其实我去睇个地方系 Rogers Stadium，
5: 系咯，你不停话 dance，
6: 系啊，
5: 其实 Rogers Stadium，
6: 我成日记住咧，因为啲人话点去咧，就要搭去 dance 嗰个站行出去。
5: 大概喺 Midtown 嗰位嚟
6: ，Midtown 系啊，
5: 但系嗰个 stadium 其实几正，因为你 remind 我咧，我就旧年咧，
6: 你去过、哦、
5: 去睇 Blackpink。
6: Blackpink 背脊痛，
5: 系啦，背脊痛。
6: 咁、啊、你睇完有冇背脊痛啊？
5: 系啊，同佢一齐跳埋舞嗰阵时候，背有啲痛嘅。我就 Blackpink 啦，睇完 Blackpink。
6: 喂，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去嗰度睇 show 嗰个经验咧？因为我其实咧就系、是、我今晚啦，但系我预咗会，即系而家可能大家同大家倾完紧，我即刻要飞去噶啦，都差唔多啦啲时间。
5: 差唔多啦，
6: 要早啲 去。
5: 因为点解咧？其实有啲咁嘅 event 咧，系早啲去好过迟嘅，因为早去第一你就唔想 miss 咗。个 opening 啦，
6: 系
5: 第二就系佢里边一入到去嗰个位置，你要排队啦，你要预时间排队啦，因为其实有一个位咧，你唔可以揸车到唔到嘅咧，一定要慢慢行。我记得我
6: 行到去个 stadium 几耐啊？
5: 哇！我行咗成20分钟啊，
6: 20分钟
5: 喺出边慢慢行，咁你要排队啊嘛，一路行一路排。
6: 又有人同我哋讲话嗰条路啊烂路嚟噶，泥路嚟噶，唔好着啲靓鞋，系咪真系噶？
5: 是的、
6: 啊、即是
5: 同埋你唔好諗住嘩着啲高踭鞋，我建议你呢就着波鞋。
6: 波鞋因为真係行得远。
5: 都有段路嘅，因为你落车嗰个位同你行入去呢有段距离嘅，大概係一两个 kilong 度。
6: 一两个 kilong。
5: 係啦。咁、你行到入去嗰陣时呢，你要预时间入去周围睇下嘢呀，买下啲 souvenir 呀，好多 Bruno Mars 嘅 T-shirt 呀、又或者啲咖啡杯呀、等等等等嘅嘢呢，又或者有啲棒棒呀咁样可以买㗎嘛。
6: 嗯，你讲开产品呢，我知道其实呢 ,Bruno Mars 呢个 show 呢，佢之前呢已经有啲 pop-up store 呢。
5: 係啦。
6: 喺Yorkdale 嗰度啦，咁咧即係你知唔知佢又有個聯成喎？你今次你知唔知佢同佢
5: 邊個聯
6: 同邊個聯成啊？佢同 Hello Kitty，Hello
5: Kitty，Hello
6: Kitty 同佢聯成出即係 T-shirt 啊 ，hoodies 啊，
5: 唔識玩
6: 係啊！我即係喂，即係得意喎、
5: 啊，所以咧佢一 jab 咧就 jab 兩班人
6: 係嘛？
5: 一班就中意 Hello Kitty。有一班就中意 Bruno Mars。如果你啱啱系嗰个人，你又中意 Hello Kitty 同埋 Bruno Mars。
6: 唔系，我觉得佢系犀利在咩咧？嗱 ，Hello Kitty 通常就系应该系年青啲嗰啲啦。
5: 系啊，
6: 即系咁听 Bruno Mars 咧，其实都年青嘅。咁但系有啲譬如成熟啲嘅啦，又会听。嗱，我咧 就已经叫咗人帮我买，因为我冇去到佢 pop store， 我就叫咗人帮我买嗰只黑胶碟，特别版嘅黑胶碟，佢应

0: 該係絲絨面嘅嗰個地嗰啲黑手店。系啊，即系个套装系咁样。
1: 但可能你去到即系你今晚去嗰个演唱会都有机会有嘅。
0: 都有机会有啊。
1: 佢好多，但系个价钱咧就唔平咯。我记得我当
0: 好贵啊，价钱
1: 净系买件 black pink 嘅 T 恤，黑色 T 恤，粉红色字嗰件咧，
0: 70几蚊，
1: 70几蚊。
0: 系啊 ，Bruno Mars 都系。
1: 系咪？
0: 啊 ，hoodie 就去到105蚊。
1: 105蚊。
0: 系啊，直头系呢啲价位啊，冇得走啊，真系。哇，你谂下嗰几。几百我嗱，我今次睇呢张呢张飞咧，系应该差唔多系要差唔多连埋税，应该要400几蚊。
1: 四百几蚊
0: 系啦。咁如果你再加多百几蚊，一买件 hoodie，
1: 仲未计饮嘢，
0: 仲未计饮嘢食嘢，
1: 仲未计饮嘢食嘢
0: 吓，
1: 啱啱
0: 系咪系咪现场有好多嗰啲诶？
1: 佢好得意嘅，喺个 stadium 出边咧，佢就好似有一个嘉年华咁嘅位置嘅，即系 set up 咗好似嘉年华咁，咁有啲 pop up shop 啊，
0: 有
1: 啲地方有饮有食，冇冇错，有。有有 French fries 啊，
0: 即系
1: hamburger
0: 外国嘢啦，即系冇珍珠奶茶嗰啲噶啦。
1: 冇冇，你唔好谂。
0: 如果我哋投翻档呢啲都应该得，中国人都好多。
1: 我谂唔俾未必批啊，
0: 未必批。臭豆腐未必批，
1: 臭豆腐我谂未必批。
0: 但系呢个
1: 珍珠奶茶有
0: 煲 tea 有机会睇。
1: 但系我谂要投一个单位咧，即系一个档摊都唔平，同埋咧，我谂系有好多 rules and regulation，
0: 绝对贵啦。
1: 你要搣到先。
0: 同埋咧，我聽講咧，喂，有啲朋友同我講話要早啲去定廁所先去喎。佢話嗰度排隊排去廁所都可能排九個字喎。
1: 係啊，係啊，
0: 會唔會啊？
1: 會，因為佢嗰啲全部係户外嗰啲廁所嚟噶嘛。
0: 夠唔夠先？定係話雖然多都唔夠啊？
1: 夠嘅，夠嘅。如果你係男士，因為男士快啲短啲啊嘛，嗰條路。女士就真係要忍一忍啦，即係去睇你個膀胱夠唔夠勁。
0: 同埋呢個場地咧，可以坐50,000人。你上次 backing 系开几多场？两场？
1: 两场啊，两场三场，我唔记得咗。
0: 今次好似创举嚟嘅，系第一个 artist 系可以开5场 show out。
1: 如果 show out 5场，成25万。
0: 上次我讲个雨算，即系上一 part 讲个雨算盘，点解打错咗？就系、是、原本以为佢两场 show out， 咁我哋买到即系有飞喺手，应该好容易出。
1: 隔咗几耐再话加场？
0: 不停咁样，唔系隔好耐嘅。即系差唔多系，同日，我谂第二日、第三日到啦，
1: okay.
0: 就开始话要加啦。跟住又再一两日之后又加啦。
1: 系
0: 最终系加咗5场，你谂下50,000人一场，25万人去睇啊！
1: 哇！
0: 咁我终于咧，我啲飞咧就系让咗俾朋友咯，有朋友想睇佢买唔到，
1: 系
0: 咁啊，就系所以咧就赚唔到钱啦，
1: 系
0: 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嗰啲如果你话做呢啲，有啲中意系用呢啲嚟赚啲即系 pocket money 啊，其实有阵时都有风险嘅。
1: 要快咯，可能你一买完翻嚟，
0: 冇错，
1: 可能第一日或者第二日
0: 你就即刻要放啦。
1: 以一个少少嘅利润啦，
0: 我睇住嗰啲价钱咧系断崖式咁样跌啊！即系最开头我哋嗰种飞咧系炒到曾经炒到1,000蚊，
1: 有人接货嘅，
0: 有人接嘅。佢成交過去先話 last 即個 transaction 呢、這個，咁跟住斷崖式慢慢咧係已經冇咗個即係增值啦。
1: 係
0: 係，咁但係我因為我就唔識呢啲網站，因為有好多啲網站係幫你可以
1: 做 trading， 同埋你買嚟諗住睇啊嘛。
0: 係
1: 係咪先？係
0: 咁，但我都想研究一下嘅。其實因為咧，你知啦，其實多人多嘢都有好多 show 嘛。除咗呢啲嚟緊世界盃啦。世界盃我相信啲飛友係會有喺機會喺一啲網站上面係咁，但大家都要小心會唔會係真同埋假嗰啲飛
1: 係喎
0: 咁，因為譬如我而家喺啲大型網站咧，我發覺咧好犀利嘅，雖然我哋而家冇實體嘅飛咧，全部都係一啲e-ticket 啦，但佢嘅 e-ticket 咧係有個 QR code， 但係咧呢個 QR code 你係 copy 唔到嘅，因為點解佢個 QR code 係不停
1: 喐嘅。
0: 系啊，因为你唔可以 cap 咗幅图，
1: 系啦，跟住 send 俾人。
0: 有啲人都想 cap 咗幅图，咪 send 俾人，咪搞掂咯，唔得嘅，佢不停咁 move 嘅。
1: 系，
0: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即系防伪嘅一个好
1: 几好
0: 好好嘅 system 嚟嘅。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如果你即系要买呢啲，譬如嗱，我哋讲啦世界杯啦，或者我睇睇篮球啦，或者你去睇
1: Blue Jays
0: 啦
1: 咁样
0: ，Blue Jays 嗰啲 ticket 又点咧？
1: 都好似系咁噶，
0: 你喺边啲网站买都系喺啲即系
1: 系啊，
0: 都系嗰啲
1: 系啊，睇 hockey 都系嘅 ，hockey 我都睇过 ，hockey 又就好似你嗰张 moving ticket 咁啦，即系中间有条巴，即系有个 scan code， 但系有条巴咧不停咁喐嘅，
0: 系
1: 不停咁喐，所以你 screen cap 唔到落嚟。
0: 咁你上次睇 Blackpink 个，你觉得个现场气氛点啊？同埋
1: 好正，
0: 好正，
1: 正
0: 啊！会唔会系即系冇得重？

0: 坐低嘅，要企晒起身嘅。
1: 我都冇坐低过，
0: 冇坐低过，就系咯，一个都企喺度，你坐低你睇唔到啦嘛。
1: 唔系啊，你咩？你坐低到好似阿伯咁啊，系咪先
0: ？OK， 咁
1: 系咁噶啦。
0: 音响点样？
1: 系正
0: 正啊！
1: 好啱数嘅，啱数
0: ，
1: 因为佢系啊 outside 噶嘛，即系户外场地。咁佢其实讲真，因为我系喺侧边位嚟嘅，我睇佢嗰个。即好似粒豆豉咁样咯，好多时你都系睇个大 screen 噶嘛，系啦。咁但系就其实讲真，你入去睇演唱会，有时你系买佢嗰个气氛多过买佢真嘅
0: 现场系嘅。
1: But anyway 要申报啦，因为即系投资有风险。以上嘅演唱会飞我
0: 系
1: 冇噶吓。
0: 系啦，咁咧我都好期待今晚我哋去睇呢个爱睇 Bruno Mars 啊。
1: 系。
0: 看完之后再同大家分享。
1: 好，
0: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啦，我都要出发啦，去呢个 Dunsfield 嘅 Rogers Stadium 啦。
1: OK，OK，
0: 咁下星期再同大家呢个 Live 星期天豪玩基地，拜拜。
2: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3: 我最喜欢呢讲啲独家嘢㗎啦。即係你睇到嗰个 floor plan 啦，咁你睇咗咁多自己有个心头好啦。係799,000嗰个啊，定係829,000嗰个啦。咁你想睇下示范单位嘅时候呢，你要 call 水晶姐姐，因为佢有喎、
4: 啊。冇错啊，咁啊独家呢为大家呢就係、是、提供一个示范单位呢，可以睇到啊。即今次喺 Aurora 呢个嘅 Treasure 呢个项目呢，就是、叫做 Avila， 咁啊根本呢就係、是、以799,000啊扣埋税之后啦，咁啊可以买到呢就係、是2200-2400尺嘅一个 townhouse， 讲紧咧就系呢个性价比非常之高啊！两个双车房啦，咁啊可以拍到最多系四架车嘅车位，咁我觉得咧真系非常之值得过嚟咧就系睇下噶。
3: 嗱，嗰个 actual townhouse 个位置咧就系好近呢一度嘅销售中心嘅啫，喺 Leslie 同 Wellington。咁你过嚟嗰阵时候，你顺便可以行下呢个社区咧，你就知道呢一度系已经 ready 噶啦。各位华裔嘅朋友，你即时其实已经可以搬入嚟呢一度安居乐业噶啦。咁我哋嘅销售中心位置咧就系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咁你睇我哋啲 Facebook post 咧，你会睇到嗰个地址嘅。打电话俾水晶416-557-8329。
5: Mark Fuel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el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401公路西行方向接近和刚刚过了多伦多分别发生车祸而非常挤塞，在中午12:45之前，在密西沙加近 Rimforth Drive， 即是皮尔逊机场隔离的401西行 Express Lanes， 三条行车线受阻。现时401西行 Ellington 入口封闭，本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亦都被指示要驶入427公路南行方向，省警呼吁驾驶者要预料区内交通有延误。另外，401西行在皮克陵近 Port Union 的一架汽车失事现场，从早上8点之前至今仍然未清理好， Collector 封闭，只有 Express 可以行车，省警预料封路措施需要维持一段长时间。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在 Jane 与 Or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 高火车方面 ，Barry

0: 线呢两日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u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o 以及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听朝回复正常。一名被指曾经在宾顿市揸车撞死人正等候受审的20岁男子，近日再涉嫌在密西沙加疯狂驾驶被捕。皮尔区警队说，警员5月23号星期六凌晨在 Winston Churchill 及 Agentia Road 截停了一架高速行驶的汽车。男司机 Mitchell Hunter 被起诉疯狂驾驶，以及在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道路以102公里行驶等的罪名。他亦都被即时停牌30日及扣留汽车14日。警方说，男子是2024年宾顿市 Steele Scott Finch 范围一宗致命车祸的被告。在那宗案件入面，他被起诉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同埋两项危驾导致有人身体受伤的罪名。卑斯省在野保守党党魁选举，联邦前黑帕保守党政府内阁部长冯杰尼以些微优势当选。选举有五个候选人，71岁的冯杰尼与主要对手艾略特斗到最后一轮点票，才以 51:49 的得票率紧紧胜出。冯杰尼被问到能否团结保守党，他说党友的分歧可能比想象中小，团结比想象中更加大。不过前党魁罗士德在去年12月就是在内斗中请辞。冯杰尼的竞选承诺包括减税及保护财产权益。卑斯保守党目前在省议会93席入面掌握38个议席，而执政稳大卫新民主党就占据47席，刚刚跨过了多数党门槛。下次省选最迟2028年举行。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再向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不过就否认有轰炸俄占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乌克兰军队说，乌方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西南部一间炼油厂，引起大火。乌军说这间炼油厂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资源。俄罗斯国营核能公司就表示，扎波罗热核电厂亦都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不过乌军否认，说这些只是俄罗斯的政治宣传。乌军又说，在星期六至星期日的晚上，俄罗斯向乌克兰发放了接近300架无人机，乌方击落了超过三分之二。不过据报仍然有至少两个人遇袭身亡。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9.9 仙，比寻日跌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5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2: 喂，其实咧，我谂呢度咧，咁啊，你嚟到呢度咧，认。

0: 識下呢個社區啦，好多嘢買嘅其實。首先 Aurora 自己有個 shopping centre 啦，咁另外啲大型嘅品牌，沃尔玛、Canadian Tire、Home Depot 啊、Winners、Costco 啊，啲梗係有啦，係咪？
1: 係㗎，我哋華人好鍾意嘅嗰啲超市啊，例如 TNT 啊，呢啲都喺曬呢度啦。
0: 冇錯。
1: 所以其實呢一度咧，如果我話好適合華人居住，其實有唔同嘅族裔，佢哋都睇中今次呢個盤。所以今日你嚟到銷售中心呢度咧，除咗我哋華人好熱烈踴躍支持阿 Villa 之外咧，其實你會見到唔同嘅族裔主流都喺呢度睇緊啊。所以如果你心頭好嗰、那個 unit 你係中意嘅咧，你就要快走啦。
0: 我講緊阿 Villa 咧，會2027年嘅暑假咧就係、是、預計咧係會落成啊。咁啊講緊咧性價比非常之高啊，79.9万起啦，咁啊可以去到5个房啦。雙車房加埋咧，再可以拍多2个車位。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展銷中心咧就喺呢個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快啲打電話俾嘉騰地產瑞晶姐姐，416-557-8329。
2: Murphy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oore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李隆基。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 Live with Sonny Boom， 我是你们的主持 Steven。 今天的天气就非常好了，今天是算是一个大日子，因为原本上个星期六呢去看 Bruno Mars 当然就是落大雨，那就 reschedule 到今天的。咁頭先聽啊，松姐都知道，陣間佢都會一齊去睇啦。我都知道本地有好多音樂人啊、歌手啊，例如啊 Emily 啊、許嘉欣啊，或者啊 Jimmy 啊、許兆雄咧，佢都會去一齊睇嘅。咁今日咧，如果你哋啊都會過去睇 Bruno Mars 咧，咁我陣間做完節目咧，我都會飛過去呢個 Roger Stadium 咧去睇我嘅偶像 Bruno Mars 啊。但係我哋講 Bruno Mars 之前咧，今个星期呢早两日其实收到一个好好的消息啦，就是上年呢都有上我哋节目嘅喺父亲节嗰一集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嘅 The Young Stars 呢对小乐队啦，佢哋嘅成员都系由9岁到14岁到啦，佢哋呢就啱啱赢咗呢个 CBC Music Class 嘅呢个跨加拿大嘅 public school 啊 private school 同埋 tuition school嘅一個比賽啦，就用佢哋自己原創嘅一首歌，名字叫做《Our Time》咧，就贏咗呢個 Original Song 嘅呢個獎嘅。咁今日咧喺度想恭喜佢哋先啦，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佢哋呢首新嘅歌啦，名字叫做《Our Time》，by The Young Stars featuring Carolyn Tran 嘅。

0: 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1: 咁我见到呢真係三代同堂嚟喎，咁啊係啊爷爷嫲嫲咁啊加埋仔仔女女啊，再拖埋隻狗仔都真係嚟睇啊。而关于佢哋真係睇中咗一样嘢呢，就雙車房再加五間房都只不過係79萬9起啫。
2: 係㗎，所以而家呢喺呢個時勢，譬如你鍾意買 townhouse 睇得多，大家好多聰明消費者嘅即係知道曬價錢㗎啦。你70幾萬、79萬9千啦，咁其實你可能出面好多 townhome 咧，嗰啲 townhouse 佢哋都係千零尺，但而家我哋今日講呢啲咧，全部都2000尺以上嘅，最細嗰個單位而家我哋睇到都係有2280尺，仲要有雙車房，仲要 finish by 個 basement。所以大家一讲个价钱79萬9，即刻嚟睇下。
1: 就讲緊呢个系传统嘅即系形式嘅镇屋啦，就唔系话呢要同大家 share 同一栋嘅 building 嘅。咁其实整栋都系你嘅，咁快啲值得啦，真系过嚟呢搵水晶姐姐嘅团队倾倾㗎。佢哋嘅电话呢水晶姐姐电话系 416-557-8329， 地址呢度呢系 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3: Angel &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4: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萬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家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5: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6: should do it.
7: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9: Life Sonic Boom！ 好啦，回到嚟 Life Sonic Boom 咧，我哋继续把握时间 ，jump back into 呢个 Bruno Fever 啦。嗱，跟住嚟想介绍呢首歌咧，相信佢今晚个 concert 就唔会出现啦。呢首歌以我记得咧，应该都冇出现过喺佢任何嘅专辑入边嘅，但系一只我曾经都好迷嘅一只歌啦。咁佢呢首歌点样嚟嘅咧？其实佢就系为咗一个电视剧啊。Jane the Virgin 咧就寫咗一首歌啦，嗰陣時佢仲未紅嘅，咁佢亦都喺呢套電視劇入邊咧做翻佢自己啦 ，as Bruno Mars 一個 singer 啦，咁佢就寫咗一首歌，名字叫做 Rest of My Life 俾呢套電視劇啦，咁我哋只可以喺網上或喺啲 unreleased 嘅地方或者 forum 嗰度揾到呢只歌嘅，但今日咧好想喺度同你哋分享呢只咁好聽嘅歌 ，Bruno Mars 嘅 Rest of My Life。

Bruno Mars 嘅 Rest of My Life 啊，好啦，咁睇咗时间咧，其实可以好快咁播多半只歌啦。咁今日咧，其实我最期待咧都系睇翻阿 Bruno 咧，佢喺 live 嗰度咧点样改编佢啲歌，因为佢九成嘅时候咧都会喺 live 嘅时候改编晒佢啲歌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想同你分享翻一个佢曾经改编过 during 呢个 Grammys 啦，同埋 The Voice Live 嗰阵时咧，佢就改编过 Treasure 呢只歌啊。非常好听嘅，我觉得好听过 album version 添啊！咁最尾就送呢只歌俾大家啦。咁你哋听紧呢只歌嘅时候咧，我亦都会赶去呢个演唱会现场嗰度准备睇 show 噶啦。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就嚟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 live with Sonny Boom，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哇，唔怪得你头先后面咧几大家族企晒喺你后面啦，原来你后面系材料部嚟嘅，啲料真系好靓喎。同埋咧，如果你拣争边个 town home 咧，或者 town house 咧。佢哋呢一度嗰啲材料咧，哇，嗰、那個組合都唔錯。不過如果你真係想睇嘅示範屋咧，你記得示範單位要揾阿水晶姐姐。
3: 冇錯啦，咁啊，淨係咧嘉騰地產咧獨家咧可以為大家預備一個咧係示範嘅 model home 啦，等大家可以即係睇下佢個用料啦，佢個設計啦。咁啊，今次咧呢、這個仲包咧係五件嘅大型嘅家電啦，有九尺嘅樓底啦，而且望落去啊，哇，非常之高級㗎。咁啊，而且咧你係到時起好咗，2027年啊，係預計咧係會喺夏天嘅時候落成啦。最特別一樣嘢就係、是。全棟咧係一個傳統嘅 townhouse， 都係屬於你自己嘅雙車房啦，仲有可以泊最多兩架車啊！
2: 個外形好靚㗎，我哋今日見到有好多咧係屬於年輕一族啊，啲年輕家庭嚟。點解呢？因為呢個 townhouse 咧，佢嗰個外形同我哋一般嗰啲金字塔頂咧，嗰啲金字頂咧係有啲相唔同㗎，係比較時興 modern 啲嘅。你要過嚟睇下先知啦。就過到嚟呢邊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或者 call 水晶姐姐416-557-8329。
4: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饮杯，生日快乐！
7: 饮杯。
6: 今日真系开心啊！
8: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9: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
13: 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何家燕。
1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呢，今集是来到第1224集了，今天呢也是轮到做现场的节目，上个礼拜已经是预告了的了，今天呢很多心水清的朋友呢已经是打了电话来添，咁好开心。如果你哋打通电话同我倾偈啦，搵歌啦，一曲寄心声啦。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係要鸣谢呢我哋嘅赞助商，就係长城拍卖评估行。咁今日呢长城拍卖评估行呢，佢赞助呢个节目呢，佢就送出五张嘅 coupon 呢俾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假如你哋有兴趣抽奖嘅话呢，你哋话俾我哋嘅同事听，我哋嘅控制员呢会记低你嘅联络电话。咁就如果抽中你得奖嘅话呢，就会安排你上嚟我哋电台嗰度领取你嘅奖品。咁呢个奖品呢就係$10嘅现金 coupon 呢，係可以去呢个鼎泰超市买嘢㗎。鼎泰超市咧有三間分店啊，咁啊分別咧喺列治文山啊、Markham 啊等等，咁各咁呢幾大地方咧買餸咧都好方便嘅。好，咁啊今日節目開始嘅時候咧，我繼續咧仍然都係要多謝喺呢個長城拍賣評估行送出嘅鼎泰超市集團佢嘅$10購物券啊。咁就應該有五個名額，咁如果有你幸運抽中嘅話咧，我哋嘅电台的同事就会打电话通知你上来领取你的奖品。咁鼎泰超市旗下有三间超市，分别在万锦、北约克和这个士加堡。讲多次是万锦和北约克以及士加堡。咁多谢多谢多谢长城拍卖评估行。好啦，咁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要播首音乐先。咁事缘呢早两日呢就喺一笪地方飲茶嘅时候呢，竟然间呢有位听众朋友就走埋嚟同我打招呼。原来他已经是满头白发的了，咁佢问我记唔记得佢，我一望即刻话佢听，你就是阿文啊嘛。咁果然间咧，我哋已经系冇见面，差唔多成17、18年都有噶啦。咁啊，佢第一集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开始系点唱。咁其后咧，咁我就抄翻个记录咧，于是乎我就走去同佢。同佢太太講，我話你係咪呢一個文啊？因為好多聽眾朋友都係得一個名係叫阿文噶嘛，咁如有雷同啊嘛。跟住咧，我就問佢：你第一集嘅時候咧，已經係點唱兩首歌，一首咧就係《天涯何處覓之心》嘅音樂，即係 Pacific 嘅《The Deer》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咁另外一首咧就係 Interlude 嘅唱嘅歌，就是、Timuyulu 嘅歌。咁佢太太話：哇！你即刻！可以找到出嚟，成20多年前，你竟然间都仲有记录。我系啊，我好中意呢首歌噶。咁佢系啊，佢哋都好中意嗰部电影《天涯何处觅知心》。咁于是乎咧，其后咧，我哋又交换咗联络啦。咁其后咧，我仲 send 翻呢段当年咧，佢第二集播出呢佢嘅片段咧，俾翻佢收听吓。咁啊，的确咧，时光飞逝啊，20多年前噶啦。咁啊，其后我仲 send 咗一张相俾佢咧，就系、是、有一次咧，2009年啊，咁我哋咧就系去美国嘅 Ohio 两日游，佢系同行噶。咁我哋电台嗰年咧系搞咗一个两天团咧，去美国嘅吓10多架巴士去，好热闹。咁佢就系其中一位咧，阿文哥咧，佢就系同我哋一齐同一架巴士添噶，应该系。咁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再送翻呢一首《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俾你收听。呢首音乐咧就系 Percy Faith 演奏嘅，年份系1969年，咁啊嚟自嗰部电影《天涯何处觅知心》。咁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咧系阿黄女士啊，佢早两个礼拜打入嚟，上一次打入嚟嘅时候咧，亦都系点过呢首音乐噶，咁就一并送埋俾你欣赏。我哋一齐欣赏下呢一首《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0: 呢首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嘅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年份系1969年嘅，咁啊嚟自咧1968年啊同名嘅嗰部电影，嗰部电影咧系根据一部小说咧，嗰部小说咧就系1940年嘅小说咧，同名嘅小说咧系改编嘅电影嚟嘅，一首好优美嘅音乐，咁啊送俾阿文啦，阿文哥啦，同埋佢太太收听啦，咁送埋俾阿黄女士啊，黄女士系打电话上个月打电话嚟点唱噶，点过呢首音乐噶，佢点咗好多歌同埋音乐，安排会慢慢陆续为你播出噶啦。好啦，播完音乐，播完歌啦，咁呢个时候咧就电话线上全部都系满晒啦。不过我都要再讲多次，正我都未讲我哋嘅电话 number 咧就系905-889-1430，905-889-1430。好，呢个时候即刻接电话啦，听听呢位朋友啦。喂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你系 Betty 啊？
1: 我系。
0: 你
1: 是我是 Anna，
0: 你好，早晨，不是早晨，晏晨。
1: 你好嘛、
0: 啊、首先问一问先，等
1: 啊，首先跟你在空中见面。
0: 是啊，首先问一问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长城拍卖评估行话很慷慨送出这个超市的10元礼券，有没有兴趣？有兴趣一阵咪嗱，一阵你讲完点唱呢，听完计呢，咪后你不要收线，我同事会写下你的联络电话，好不好？
1: 嗯 ,OK,
0: 你是 Anna， 好的，你是今天第一位
1: Anna，
0: 是有什么歌有什么想跟我听啊、
1: 哦、我又是要哼出来啊，有一只是音乐的、
0: 哦，
1: 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系系啊，我好中意，
0: 你好中意，我仲中意
1: 喺重温嗰度听到，
0: 喺重温听到啊。

0: 讲你听啦。你讲，你讲。
1: 我系181集。
0: 哦，
1: 后面嗰啲风力声到啦，我真系连咩汁都捞埋，真系好好听。你选择嘅歌真系好美丽嘅。
0: 呢首音乐嘅名叫做《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1: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0: 可以可以。今日咧，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做到即点即过添。呢首音乐都系我嘅挚爱嘅。当年咧喺香港嘅时候咧，70年代咧，电台有一个节目咧就系即系做主题音乐嘅，叫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吓。咁啊，嗰个节目嘅名咧就叫做《怀想曲》。咁系由恩惠仪主持嘅，恩惠仪主持。如果系香港嚟嘅朋友咧，如果佢哋有听开电台节目咧，应该都记得恩惠仪呢位主持咧。佢呢个怀想曲咧，当年就等于系而家嘅岁月流星啦。但系当时系70年代，咁我仍然做听众听佢嘅节目，咁好我好中意佢播啲旧歌啊。咁主题音乐就用咗 Romance。Of the North Sea， 咁其後咧，我嚟咗度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亦都經常係播呢首《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1: 係啊，
0: 而我呢度咧就我有個版本咧就係唔靚嘅，因為我錄電台嘅。咁其後咧我就打電話俾 Uncle Ray， 香港 Uncle Ray，Uncle Ray 已經過身啦。佢喺香港電台咧，佢就即刻就寄咗過嚟俾我，用只 MD 嗰啲叫 MD 咧寄過嚟俾我。所以呢首歌對我嚟講嘅印象咧，我真係要講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下《Romance of the North Sea》嚇。咁啊，我稍後為你播出好唔好 ，Anna？
1: 我真係有幸聽到啦，因為我離開香港好耐。
0: 係啊，
1: 咁我呢只歌真係好聽喎，咁我咪要打電話嚟。
0: 好，
1: 一陣間你可以。
0: 一间帮你播好冇？
1: 有一只歌我唔系好识，呢个系咪叫西班牙咧？
0: 西班牙
1: 叫做西
0: 系。
1: 沙拉美乌乔，我唔知有冇讲错。
0: 系咪贝索美乌乔啊？贝索美，贝索美乌乔系咪啊？系啦。
1: 系佢意思点讲啊？
0: 系嗱嗱，而家嘅时间咧要去广告嗱，我两只歌，我是但一只帮你播啦，好唔好 ？Best Song Mutual 好多版本嘅，有音乐有唱嘅，
1: 你拣啊，
0: 我帮你拣啦。如果今日播唔出咧，我安排下个礼拜播，好唔好？呢个时候咧，多谢你先吓。咁呢时候咧，我哋先去一节广告啦。其他听众朋友唔好意思，你等一阵间吓，我哋好快去完广告翻嚟就接听你嘅电话嘅。
2: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1430张志文、小英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今日我哋喺呢个嘅 Aurora 嘅展销中心咧，同大家咧就系介绍啊水晶姐姐咧，为大家呈现呢个239嘅呢个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呢个展销中心啊，介绍呢个 Avila 嘅呢个项目噶。
6: 你嚟到呢度咧，你一定会爱上咗呢个 townhouse 嘅外形啊，因为好摩登嘅，好时尚嘅。入边嘅间隔咧，就系真系入到嚟咧，系平日唔会见得到嘅，同埋性价比好高啦。好似阿小人话斋，你799,000已经可以买到一个2280尺嘅。三层，如果连埋 basement 就是三层的呢一个嘅四层，如果连埋 basement 四层嘅 townhouse 啦，咁就可以行下呢个社区，你就知道 Aurora 有几好住啦。
5: 尺价咧都系351蚊嘅啫，咁啊79,900起啦，而且咧仲系购埋呢个 HST 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啊快啲啊嚟到咧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咧，就系睇睇啊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咁如果想睇到呢个示范单位嘅话咧，独家咧同大家介绍就系呢个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咧俾大家噶，416-557-8329，416-557-8329噶。
7: Matthew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tthew Mo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

0: 星美丽品，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质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 Only you. 一曲寄心声，
3: 时间3:48翻嚟一曲寄心声啊！我系 Larry 卢永亨，我哋电话系90-589-1430 啊！咁啊，今日咧节目咧系可以送出呢个长城拍卖行佢送出嘅 coupon， 10元嘅 coupon 系可以去超市度买呢个买餸嘅吓，咁就鼎泰超市。咁如果有兴趣抽奖嘅朋友咧，你打通电话，收线之前咧就留低你嘅电话 number 俾我哋嘅控制员咧，咁就去参加抽奖噶啦。咁先前阿 Anna 打电话嚟点唱嘅其中一首咧就 Johnny Pearson 嘅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今日咧会有稍后咧会有安排播出。咁至于你问另外一首歌咧 ，Bessame Mucho 咧，应该就系西班牙。呢、这個 Spanish 佢嘅意思即係 kiss me more 咁嘅意思嚇，即係再吻我吧咁上下意思啦。咁呢首歌咧有好多版本嘅，咁我幫你揀或者我安排下嘅咧，俾為你播出嚇。好呢、这個時候咧，我哋即刻繼續接電話啦。接呢位聽眾係唔該，喂 ，hello， 喂，接通你電話，你係邊位？係拎起聽筒同我講，如果唔係我聽唔到你講噶啦。係呢位邊位啊？我數三聲，如果聽唔到你講咧，可能你行開咗咧。我就要
4: 喂，
3: Anna， 喂，呢个 Amy 又系你啊，次次你系好彩听到啦 ，Amy 你好吗
4: ？Amy Wong 啊
3: ，Amy Wong 你好，
4: 多谢你喺5月24日播咗一首《杯酒高歌》俾我，
3: 系啊，《杯酒高歌》好好听啊，
4: 系咯，我坐喺巴士度听到好开心，
3: 真系听到靓歌咗。
4: 而家咧，我想你同我揾两首
3: 好，
4: 好耐好耐冇听到嘅歌，
3: 好咩歌咧？你讲我听，
4: 叫做《词诗》啊。
3: 是
4: 起身个起啊，发誓个誓啊，
3: 是有起誓，
4: 同埋春天年
3: 起誓啊嘛，系啊，得系，
4: 同埋春天礼，所有嘅亲戚朋友，
3: 好，
4: 点埋俾你，同埋接电话哥哥仔，
3: 收到，点
4: 埋收音机旁边所有嘅听众，
3: 冇问题，
4: 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3: 笑口常开，记住 Amy Wong 系咪？心中常有，啱啦嘛。
4: 好，
3: 我帮你讲埋。喂，你抽唔抽奖啊？抽奖就留心，唔好收线。如果唔抽奖就下次下一个下位腾天嘅朋友，你抽唔抽奖先？抽奖你 hold 住朋友。
4: 几时抽啊？
3: 节目完之前我就会抽到噶啦，即系
4: 今日啦。
3: 今日啦，系啊，
4: 咁即系做完
3: 节
4: 目就抽
3: 噶
4: 喎。
3: 如果你中奖咧，我哋有同事会打电话通知你嚟上嚟攞嗰个10元嘅。
4: 系咪今日抽啊？
3: 系啊，今日啦，我完节目之前咧，我就会抽出嚟噶啦。今日咧，抽5位啦，有5位可以有机会中奖吓。咁如果你话有兴趣嘅，咁你留低你个电话，你就唔好收先，好冇？
4: 好啊。
3: 嗱，你留低电话，好。
4: 你一阵间做完节目就抽啦，系嘛？
3: 系啊，系嗱，而家你 hold 住啊，跟住我接嘅。
4: 好。
3: 你 hold 住，我接下一位听众朋友。
4: 好，唔该。
3: hold住。喂 ，hello， 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
5: ，hello Larry，
3: 系 Betty 到你啦，你抽唔抽奖啊？你
5: 唔好意思，我唔使抽啦，
3: 唔使得，唔好，多谢你吓，唔紧要，我最紧要问清楚啫，
5: 系
3: 好，咁你今日又打通电话啦，咁上个礼拜又播咗你点唱嘅歌噶啦，好多靓歌，我都好中意啊，你成日提起我，哎呀，有时我都唔记得咗嗰只歌咁样，咁所以山口呢个邓丽君嘅嗰只山茶花嗰只日本版嗰只真系好听啊！Namida 歌啊，嗰只
5: 唔系啊，甜蜜的小雨嘛，
3: 甜蜜的小雨系 Namida 歌啊，甜蜜的小雨系上个礼拜播嘅，
5: 系啊，
3: 前个礼拜都好似都有啲日本歌咁啊，唔记得咗啦。
5: 山口百惠嗰
3: 系啦，山口百惠啦，系啦，山口百惠嗰个梦仙案内人啊嘛，
5: 案内人系啊，你好有
3: 记性
5: 啊！
3: 好啊，呢个你唔提起我都唔记得，实在太多靓歌，其实都播唔切，听唔切，
5: 系啦。
3: 好，
5: 今次我都揾一首我好中意嘅，同埋好
3: 系，咩歌咧？哦，唔好意思，电线路有啲问题，或者呢位听众朋友 Betty 咧，转头再打翻上嚟好唔好？好啦，咁我哋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先吓，系，喂 ，hello， 系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到你啦，系， 喂，听唔听到？系你好吗？
6: 系咪我哋啊？
3: 系啊，到你啦，系啊，到你啦。
6: 咁快。

0: 系咪黄女士啊？系咪啊，黄女士？
1: 系啊，你个主持。
0: 黄女士，嗱，我正话播咗只《The Hardy Sony Hunter》俾你听啦，好唔好啊？
1: 听到唔该晒。
0: 呢首音乐好多人中意噶，所以哇，好好听
1: 啊！
0: 嗬，
1: 多谢晒你。
0: 嗰个听众朋友啊，24年前第一个朋友点呢啲音乐啊？你话几犀利咧？
1: 系啊，真系好好听啊！
0: 所以系呢啲音乐系叫做经得起时间考验嘅咧，就系我哋嘅金曲啦，系咪？
1: 系啦，系啦，系，多谢多谢晒。
0: 好，黄女士，到你啦。咁你有咩歌？我即刻同你写啦，因为今日节目比较时间系紧迫啲。
1: 有几只俾你提写啊？
0: 好，你讲，我即写。
1: 就三合 silence。
0: 就三合 silence 系 Simon Garfunkel 冇问题。
1: 一只咧就系土耳其进行曲。
0: 土耳其嘅进行曲有得冇问题。好
1: 一只咧就系梦中的婚礼，又系音乐嚟嘅，好好听。
0: 上次已经点咗噶啦，你讲你我安排咗，因为你点嘅歌太多，我安排好好快播噶啦。个梦中的婚礼啊嘛，音乐啊嘛。
1: 系啊系啊，写咗嘅。同一隻杜鵑圓舞曲，
0: 杜鵑圓舞曲 ，Cuckoo Watch， 咕咕嘟嘟，哇！呢啲音樂全部都好，好開心啊！知音嚟嘅，知音人啊！
1: 仲有一隻 Long Long Ago，
0: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1: 我唔要唱啊，我就係音樂嚟噶。
0: 要音樂得，我幫你揀音樂嚇，冇問題。好啦，收到。嗯
1: ，OK。仲有一隻，最後咧就係歲月無情。
0: 岁月无情，好收到，嗯，冇问题。
1: OK， 唔该晒，多谢。敲敲门啦，
0: 敲敲门啊，凤飞飞嘅敲敲门。
1: Yeah，
0: 好，敲敲门得，好，继续得。
1: 好啦，系咁多。
0: 你想唔想抽奖啊？如果抽奖就要
1: 好，
0: 留翻另外一位得，冇问题。好，咁多谢你吓，好，嗯，
1: 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好，唔多谢，好，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系呢位系边位咧？系喂。
2: Hello，
0: 唔好意思啊，正话线路有问题，你系咪 Betty 啊？
2: 系啊，我系 Betty 啊。
0: 哎，对唔住啊，对唔住，正话啲线路有问题啊，有时会时有发生吓。好，你继续讲翻你嘅点唱歌曲吓。
2: 夏韶星嘅交叉点。
0: 交叉点好啊，嗯。
2: 好正。
0: 哎，好正啊，
2: 系啊。系啊，同埋另外一首日本歌就系情，诶唔系东西 goodbye 嘅日本版。
0: 哦，阿伦啊，阿伦东西 goodbye 啊嘛，系啊，东西 goodbye。
2: 系啊，系啊，系嘅日本版。好啦，唔阻你啦。
0: 好啊。
2: 知道。
0: 多谢晒你啦，
2: 广告
0: 系啊，系有广告多啲啊，今日啊，好 ，OK， 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好，我哋仲有时间可以再继续听电话，系听呢位 ，Hello， 喂 ，Hello， 喂
3: ，Hello 咧，你
0: 系你好，你系边位
3: ？Hello 咧，你我系 Joey 啊
0: ，Joey， 唉，欢迎欢迎啊，又听到你声就开心，系，
3: 要点歌？
0: 好，点歌系
3: 抽奖，梗系抽奖啦。
0: 抽奖紧，你冇收钱得噶啦，
3: 系
0: 先讲。
3: 四首
0: 即讲系。
3: 第一首片段，
0: 片段好得。
3: 系第二首就红，系啦，红叶斜落我心寂寞。
0: 阿 B，
3: 中阿 B 嘅
0: 系。
3: 第三首就系谁令你心痴？
0: 谁令心痴？好得 ，OK 得。
3: 系。第四首就吉他低泣时，
0: 哇！今日咁多夏韶星嘅，好受欢迎喎，收到，全部靓歌，冇问题，
3: 唔阻你时间，
0: 唔好客气，好啦，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好唔好？
3: 好啊，
0: 你唔好收线，你抽奖啦，
3: 系得，
0: 抽奖嗱，你好 hold 住吓 ，OK hold 住，
3: 系我会 hold 住
0: ，hold 住嗱，好呢个时候咧，我不如播首音乐啦，呢首音乐咧就系Johnny Pierce 嘅《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0: Marfil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fil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安省省警表示，401公路西行在多伦多东西两面的两宗车祸导致一死一危殆，而因应两宗事故的挤塞情况持续，今早7点左右在皮克林的401西行近 Port Union 有一架垃圾车失事翻侧，省警表示44岁男司机被弹出车外送院后不治，现场至今仍然未清理好， Collector 封闭，只有 Express 可以行车，警方预料封路措施需要维持一段长时间。另外省警话，下午1点前在密西沙加近 Rimforth 401西行 Express Lanes 的车祸，就是有参与街头赛车的汽车撞到一个站在路边落车检查汽车的男子，男子送院有生命危险，撞人的汽车留低了在现场，不过另一架涉及赛车的汽车就逃走了。路段已经局部重开，不过仍然有行车线封闭。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名男子过马路的时候被撞死。事发在凌晨接近1点半于 Ellington 及 Elm Road 以东，救援人员到场，曾经为事主施以急救，不过反魂乏术，男子当场证实不治，他的身份初步不明。涉事23岁男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说他态度合作，目前仍在调查事故成因，暂时未知汽车有没有超速和事主有没有乱过马路。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而在调查期间现场一带有封路措施。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男子中枪送院，事发在下午2点半左右于 Barfers 街。

0: 鴨瀝鎖東北範圍。警方接報後派員到場，發現20多歲的事主，他沒有生命危險，疑犯只有一個人，他乘坐一架紅色 SUV 離去。皮爾區警隊拘捕了一名涉嫌在賓頓市企圖謀殺一個人的男子，20歲疑犯被起訴一項企圖謀殺的罪名，還押候訊。案情說兩個人5月13日下午在 Queen 街甲的士附近一個地下停車場發生爭執，期間一個人中槍被送往醫院，情況嚴重。警方在接近2星期後查出疑犯的下落，將他拘捕。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2連敗，藍鳥今日作客巴爾的摩金恩，5-9再輸一場。主隊在打完頭6局之後已經遙遙領先9-0，藍鳥之後開始得分，但是為時已晚，最終在這個4場系列賽兩隊平分秋色。藍鳥在連續比賽17日之後，聽日終於有1日休息，下一場比賽是星期2晚7:15展開作客亞特蘭大勇士的3場系列�賽。在過去17場比賽，藍鳥取得10勝7負，球隊目前繼續在美聯東區5支隊伍入面排第3。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69.9仙，比尋日跌咗3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環境部在過去1小時報告多倫多局部地區密雲，氣溫24度，預測今日晚上天清，最低12度，聽日日間主要天晴，夜晚有少量雲，全日最高21度，最低12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经典的说话，
3: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2: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另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修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5: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6: 曾经在我眼前
2: 三号周正义
6: 从小学过

0: 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Aga。
5: 长空难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的现场节目今天就是一个现场节目又回来了。第二部分就是即将开始，今集是第1224集，亦都是五月份做了两次延长，因为逢三进一，逢三进一三次的录音节目一次就是延长，所以呢今个五月有31号31日一头一尾，咁做了两次的延长节目。好多谢听众朋友打电话嚟点唱，好多都做到可以即点即播的，例如先前新闻前那首音乐，哇好耐冇听的，就是 Romance of the North Sea， 咁就是 Johnny Pearson 的 Orchestra 演奏的那首好精彩的钢琴音乐，就是 Anna 点唱的，做到即点即播。其他的听众朋友点唱的歌曲都找到出来的，有些如果够时间的话可以稍后就为你播出，如果不够时间的话就下个礼拜你黐住这个频道一定声听到你心爱的歌曲的，甚至乎如果你走鸡的话可以是 download 我们的 Fairchild Radio App 落个手机上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听了。再次提提我们电话是 90-889-1430， 此外今天如果打通电话的朋友有兴趣想抽奖的话，今天有五张 coupon是鼎泰超市的 coupon， 是用赞助商长城的拍卖评估行，因为长城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很深刻印象，因为我以前呢是70-80年代的时候呢，我是在一间香港的长城唱片公司做营业经理的营业员的，所以长城这两个字是入了脑的了。多谢这位赞助商，多谢长城拍卖行，有兴趣想抽奖的听众朋友呢，打通电话你可以呢就收线之前留下你的联络电话，如果抽中你的话呢，我们的同事下个礼拜就会通知你上来领奖的了。好，这个时候呢就是电话线上已经是很多朋友等着的了，我们继续听电话，听听这位朋友了，麻烦。Hello， 接通你电话，你在哪位？ Hello， 到你啦，系，你啱听到同我讲系边位啊？
1: 喂，
0: 到你啦，系，你系边位？
1: 系我啊，
0: 系啊，
1: 我系陈小姐啊。
0: 陈小姐，欢迎啊，陈小姐，你好。
1: 我想点唱潘秀贤唱嘅《情人的眼泪》。
0: 好歌，好歌，好歌！呢、這个《情人的眼泪》潘秀贤嘅名曲，收到。
1: 同埋张浩唱嘅。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张老嘅小小羊儿要回家，系呀嘿呀嘿，好啊，得，冇问题，
1: 是
0: 好，
1: 系咁多，
0: 多谢你，你留意收听啦，安排一间稍后为你播出，好唔好？嗯，
1: 好好，
0: 多谢晒阿陈小姐啊，以后有机会再打上嚟，好唔好？多谢你，
1: 好
0: 啊，好啊，好 ，take care， 嗯，拜拜。啊，你系咪想抽奖啊？你心抽奖啊？
1: 系啊系啊，
0: 嗱、
1: 啊啊，
0: 你 hold 住电话，抽开电话吓，好好，嗱，我同事会即刻 hold 住电话同你倾下，跟住我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喂，系 hello，
2: 我系 Rose 啊 ，Larry 你好，
0: 你系 Rose 系嘛？系
2: 系啊，多谢你上次费咗乜乜呀？
0: 多谢唔使乜气，不过我都要先问你抽唔抽奖，如果抽奖间就唔好收线，你抽唔抽奖？
2: 唔使啦，
0: 唔使，冇问题，好得，好啊，你又一可以讲，你多谢我乜嘢啊？上次又播咗咩靓歌俾你听，我唔记得咗啦。

0: 系妈妈咪呀？
1: 啊，妈妈咪呀，妈妈，你话妈妈母亲节啊嘛？
0: 系啊，
1: 其实唔系啊，妈妈咪呀。嗰、那个我上次都介绍咗啦，就同妈但系冇乜关
0: 系，
1: 系
0: 啊，感叹号，
1: 即系话哎呀乜咁好啊，咁上下意思咯，
0: 系有得，
1: 系咪听歌好得意啊？听嗰啲心爱歌曲，又听到啲故事，我介绍下咁，好有趣啊！吓，
0: 系啊系啊，好 interesting 咁，
1: 系啊，好啊，今日有咩歌想
0: 点？下个月咧就系阿爸，咁我又可唔可以点阿爸之歌？
1: 系、哦，哇！咁你又阿妈妈妈达，你又可以阿爸歌阿 father， 你又可以听阿爸歌，
0: 系
1: 真系真系啱晒咁啱嘅。阿爸 A B B A 就可以阿爸啦，咁啊父亲节啦，
0: 系
1: 好
0: 系啊，
1: 一月咁话。
0: 你揀啦，
1: 我揀啦，好，我揀只靓歌俾你，好冇？嗯，
0: 好啊，
1: 得，冇问题，好，收到，嗯，仲有冇其他咧？嗯，
0: 暂时咁多，
1: 暂时咁多，好啦，咁你保重，继续等紧留意收听，好冇？嗯，
0: 好啊，你 take care 啊
1: ，take care 啊，大家咁话吓，好，嗯 ，OK， 拜拜，好
0: ，OK，
1: 拜拜，好，继续听电话，咁啊有电话就照接入嚟啦 ，Hello， 系你呢位，系到你啦，
2: 喂，
1: 接通你电话啦，系
2: ，Randy 系咪啊？
1: 系啊，我系啊。
2: 我张太啊，
1: 张太，张太你好，张太，
2: 你有冇睇世界波啊？
1: 未开始啊嘛，睇嗰啲外围赛啫嘛，我会睇噶，不过睇时间咯。你都中意睇波嘅咩？
2: 我唔识睇，
1: 你唔识睇啊？
2: 我系中意睇溜冰
1: 嘅。啊，嗰啲运动嗰啲好啊，溜冰嗰啲都好啊，溜啊，好啊，你有时间咪。最紧要做到自己开心嘅嘢，无论听嘢、睇嘢、睇戏、睇运动片都好嘅，总之系自己开心就得噶啦。
2: 睇打波好紧张，
1: 系啊，好紧张噶，睇戏又紧张噶，系啊。
2: 咁我唔阻你啦，我点两只歌，
1: 两只歌好，
2: 一只系啊叶倩文嗰只晚风。
1: 晚风好，你有国语版同粤语版，你要边款？
2: 广
1: 东
2: 国
1: 语，
2: 国语
1: 国语好得，国语得系收到。嗯，
2: 一只系大江东去马连梦路，
1: 马连莲梦路
2: 好耐，
1: 好啊，
2: 好耐
1: 噶啦，系大江东系 ，River of No Return 系。咁你抽唔抽奖啊？你抽唔抽奖啊？
2: 我俾人抽啦，
1: 俾人抽得冇问题，系唔紧要，最紧要就系讲清楚，因为如果有机会抽奖嘅就可以抽奖吓，冇问题。好啦，
2: 系唔该你啊。
1: 好啦，你保重啦吓 ，OK。
2: 拜拜。
1: 好，拜拜，好，拜拜。好，呢首咧我就要播歌啦。呢首歌咧就系 Joey 点唱嘅，佢点咗首咧片段咧系张国荣嘅歌，咁就系原曲系 Casablanca， 系 Betty Hagen 嘅 Casablanca， 即刻为你播出系张国荣嘅片段。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Mark Fuel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el Mall 二楼 Shoppers。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一曲寄心声，
1: 时间4:21翻嚟一曲寄心声啊！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日有一个现场嘅节目，电话系905-889-1430，依然有机会再打电话嚟继续点唱同埋同我倾偈嘅，亦都有机会咧系抽奖嘅。如果你有兴趣抽奖嘅话，收线之前咧就记得系留低你嘅电话 number， 咁我哋咧就会送出呢、這个今日如果抽中嘅话咧，就会送出呢个长盛拍卖行佢送出嘅一个超市啊吓，鼎泰超市嘅10蚊嘅 coupon 吓，咁就如果你有兴趣抽奖嘅话，记得话俾我知。好，呢、這个时候咧，电话线上依然系好多朋友等紧嘅，系争取时间继续听电话，听听佢咧。喂 ，Hello， 你系边位
2: ？Hello， 系、
1: 你系边位啊
2: ？Larry， 我系 Johnny 啊，系教主你好
1: ，Johnny 你好，唔敢当 ，Johnny 你好。
2: 我想点唱
1: 好、
2: 一首，
1: 好啊，
2: 两首歌，一首俾我太太就嚟生日，
1: 系啊，哦、，Happy Birthday 啊，生日快乐，
2: 系爱是永恒。
1: 爱是永恒，张学友收到，哇，系你嘅心声啊，梗系
2: 系啦，冇错，
1: 冇错，一于咁啊，系，请讲，
2: 系，第二首就系日本歌《风》啊，卡姐，
1: 风，哇，呢首歌我好中意啊，我唱，
2: 我好中意吉他，好
1: 系啊，吉他好正啊，真嗱，首先讲啊，爱是永恒啊，你太太几时生日啊？
2: 6月8日，
1: 好睇下今日啊，咁我下个礼拜，如果今日嗱我。可以
2: 今日播唔到，下个礼拜
1: 今日播唔到，我下个礼拜都讲一次播下。如果今日我可能会播只风俾你听，我播只、
2: 好
1: 播只卡姐，咁咧我。

0: 我就想系分开啊嘛，好冇？
1: 啊，
0: 咁啊，祝你睇睇生日快乐吓！
1: 多谢多谢，
0: 多谢你，身体健康，多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系边位咧？喂 ，Hello， 到你啦，接通你电话。
2: Hello，
0: 啊，到你啦，你系黄生，
2: 我系黄生，系，
0: 多谢黄生，点唱系？
2: 嚟紧咧六月咧就系
0: 父亲节啊嘛，系啊，
2: 你系父亲，我又父亲，同埋咧，铁线生嗰个哥哥咧，都系父亲噶啦 ，OK？
0: 冇错，
2: 咁你啊，到时点首歌俾你、俾我同俾所有父亲听啦，包括啊铁线生哥哥，
0: 一定一定一定冇问题，一定。
2: 咁啊，我点嗰首星夜别离唱咗未？
0: 应该就未。你
2: OK？ 咁
0: 就
2: 我惊我 miss 咗 ，OK？ 咁啊，
0: 好多版本噶喎，你想你要边个版本？冇问题，边个版本都冇问题啊？
2: 冇啊。
0: 嗯，好。
2: 我中意听男人唱嘅。
0: 哦，青山啊，罗时峰啊，佢哋嗰啲唱得好嘅，系啊，得。
2: 你拣啦，你嗰啲
0: 我帮你拣，冇问题，收到。好啦，
2: 拜拜。
0: 你抽唔抽奖啊？你
2: 我唔需要啦，
0: 好得，唔该晒，好冇问题，好多谢你吓，好，我哋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喂
3: ，Hello，
0: 到你啦，点称呼你啊？
3: 我系
0: 黄
3: 叔啊！
0: 喂，哇，老友记啊，又听到你电话，
3: 系老嘅老友记。家老友
0: 记系啊，真系。
3: 系啊，我今日咧有几首歌咧，又要
0: 麻烦
3: 你帮点唱，
0: 冇问题，唱唱俾
3: 所有中意而家嘅时候嘅人听啦吓。
0: 好
3: 咁啱咧，我表姐又系喺六月八号八十岁生日，咁我专登点首歌咧，系月亮代表我的心俾佢听。
0: 好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冇？
3: 又系咁啱六月八号系。
0: 六月八号，哎，咁巧啊，嗬。
3: 系咯，系咯。我已经写定晒喺度啦。
0: 系嘛系嘛，系啊，即系事有凑巧，即系咁巧。
3: 系咁，仲有几首歌咧？几好嘅。
0: 好啊。
3: 系咪张德兰唱嘅《情浓恨更浓》啊？有
0: 系啊系啊，《情浓恨更浓》冇唱啱。
3: 系啊，咪小曲嚟噶呢首？
0: 可以咁讲啦。嗱，佢啲歌
3: 好
0: 多都系好听，系啊。我帮你安排《情浓恨更浓》系得，
3: 系咁咧，仲有一首咧，许冠杰嘅《断肠梦》啊。
0: 断肠梦，得收咗许冠杰。
3: 我谂好耐噶啦呢首歌吓。
0: 差唔多七几年啦。
3: 汪明荃一首咧系《今生不负爱》啊。
0: 今生不负爱，好。
3: 系咪啊？今咩春华咩？
0: 唔知《京华春梦》里面定《天王之王》系啊？佢嗰啲剧集里面其中一首嚟嘅，好似系。
3: 系啊，我唔记得
0: 我都播过。
3: 咁啊，有时间先播啦。
0: 有。
3: 关正杰嘅《醉红尘》啊，
0: 哦，呢只好听啊，
3: 系佢好喺生日嗰日嘅《
0: 醉红尘》啊嘛，
3: 好轻松嘅，
0: 系啊，
3: 喺生日嗰日播一播，咁啲father就好开心啦，
0: 系啊，轻松嘅歌我哋开心啊，
3: 做 father 咧就特别开心，即系可以跳下跳下咁，
0: 唔使 father 啲成日播得呢只歌好好跳，好听嘅真系吓，
3: 系但系咧呢首歌。比较即系好听啦，哎呀，
0: 总之好听啦，一句讲晒啦，冇错。
3: 你播嗰啲歌都系其他嗰啲听众播啲歌都系好好听噶，
0: 收到。咁啊，最紧要开心吓，听到开心就得噶啦。
3: 系
0: 好啦，保重啦，
3: 多谢晒，
0: 多谢晒，
3: 好，多谢你，身体健康，
0: 好啦，
3: 快乐，
0: 我多谢你，拜拜，拜拜，
3: 拜拜。
0: 好，继续听电话，继续今日听多啲电话。喂 ，hello，
4: 喂。
0: 系啦，轮到你啦。
4: 喂，
0: 你系边位 ？Anita， 你系边位
4: ？Betty，
0: 你系 Betty，sorry。
4: 系。
0: 喂
4: ，Betty。
0: 阿 Betty 系咪 Bet 又系 Betty 啊？
4: 系啊。
0: 好 ，Betty 你好 ，Betty 欢迎阿 Betty。
4: 想点只六四民主歌星咩？
0: 显中华
4: 咩？中华
0: 好啊，民主歌星显中华得系系得系。
4: 同埋一只系。
0: 系，跟住
4: 意难忘，意难忘，
0: 意难忘系好，意难忘系咩代？意难忘系，
4: 我唔记得六十年代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意难忘系美代嘅名曲嚟噶，好好听噶。
4: 系啊，我唔记得咩代啊。
0: 得噶啦，系啊，系美代嘅名曲啊，佢都好似都又系走咗噶啦，好似系美代系。OK， 咁呢个好好听嘅歌，我安排帮你播出。Betty 系嘛？系，
4: 好，
0: 系
4: 就两只。
0: 好啦，保重，多谢你，有机会再打上嚟好冇？
4: 想问你。东方父亲节你有冇节目啊？
0: 父亲节我哋暂时未有节目，我哋电台就下个礼拜咧就会有诶。

0: 这个筹款啊，筹款我会唱歌吓，咁啊大家到时捧下场啊，下个礼拜四帮呢个医院筹款吓，咁啊其他嘅节目咧，你留意我哋嘅安排，留意电台嘅宣传，咁就知道有节目到时嚟捧下场啊，好冇？
1: 好，
0: 多谢 Betty，OK， 好，拜拜，好，跟住继续听电话，可以听多啲电话，喂
2: ，Hello， 李伟你好，
0: 系啊，到你啦，你边啊？
2: 我是阿康啊，
0: 喂康仔，康仔你好，哇，又听到你声真的开心啦，系，
2: 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先啦，
0: 大家咁话咧，
2: 系啊，同埋身边所有听众系父亲嘅都，大家都快乐啦，
0: 就算唔系父亲都要快乐啊，
2: 系咪啊？我准父亲都快埋啊，系咯，
0: 准父亲都要快乐啊，真系冇错，
2: 系咯，哦，头先听你讲巴士团有冇可能你搞一团啊？
0: 哇，十几年前是那些旅行社搞的，我们电台即是同一起搞咯，十几架车啊，两日啊，下去澳洲
2: 啊，
0: 好好玩啊，在个酒店吃晚饭之后我们唱歌抽奖玩游戏。
2: 就是啦，我想起你在巴士
0: 时间，
2: 是
0: 啊，
2: 就在巴士沿途上听你唱歌，那就真的有流
0: 了。
2: 是啦，短途的去看水那里那就啱咯，因为两个钟车程咁样。
0: 咦，好主意喎，我哋同电台节目部諗諗佢 ,OK? 多谢康仔，一于咁话。
2: 好啊。
0: 今日有冇歌二点唱有冇？
2: 好啊，如果可以嘅就邓丽君嘅海运啦，唔该。
0: 海运啊，好耐冇听啦，好听。
2: 是啊，
0: 海运，我帮你写低下 ,OK?
2: 唔急嘅，慢慢先啦。
0: 好啦，多谢晒你。
2: 多谢你啦，好重，拜拜。
0: 拜拜，好，呢个时候呢我要播首歌啦，播完歌呢就你哋其他听众朋友要 hold 住先啊！呢首歌咧就系阿黄女士点唱嘅，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咧我今日好想播嘅就系 Simon and Garfunkel 嘅《The Sound of Silence》。年份系1964年嘅，亦即系个毕业生电影里面嘅插曲。

0: 仲要是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Only you， 一曲寄心声。
5: 时间4:34翻嚟一曲寄心声，即刻播歌。电话线上嘅朋友等一阵间啊，咁阿黄先生啊。打电话嚟点唱过呢首咧《星夜的离别》咁啊，如你所愿，即点即播啊！我帮你拣嚟，今次帮你拣嚟呢个系罗时丰嘅版本，即刻为你送上。我哋欣赏下罗时丰嘅歌声，《星夜的离别》系送俾阿黄先生收听嘅。

0: 冇錯啦，呢首咧就係《星夜的離別》咧，係羅時豐演唱嘅版本啦。咁啊，好多人唱過嘅《青山》啊、《碧玉清》啊等等。咁啊，原曲應該係嚟自日本歌嘅。好啦，咁啊，應該就係嚟自日本歌嘅。好，呢個時候咧繼續聽電話啦，聽聽呢位聽眾朋友，唔該。喂 ，Hello， 接聽你電話，你係邊位？林先生係咪？係。係認得你聲啦，你好，係又聽到電話真係開心，真係，嗯。
1: 我点唱？
0: 好啊，我知道你点唱噶啦，你可以随时话俾我听，我即系为你写低，系你讲啦，嗯。
1: 第一首系邓丽君嘅《甜蜜蜜》。
0: 甜蜜蜜，邓丽君得系。
1: 第二首系啊 ，Papa。
0: Papa 系Polenka 得。
1: 哦。系。系啊，英文啊嘛。
0: 系英文歌系啊 ，Polenka 噶嘛系啊。
1: 哦好。嗯、第三首系路边野花不要采。
0: 都是邓丽君的路边野花得是得。
1: 第四首是青山的。
0: 青山是。
1: 可爱的马。
0: 可爱的马好啊，可爱的马又是日本歌改编得是。
1: 是青山的。
0: 是青山的没错，我写低的了、哦、你放心是。嗯是。
1: 继续。就是唱啊你可爱的人生是吗？
0: 是啊，可爱的人生。
1: 哦、
0: 就不是可爱的马、哦、可爱的马就是另外的、哦、你要可爱的人生。
1: 可爱的人生。
0: 可爱的人生得，我想把它写的可爱的人生好啊得、嗯。
1: 第五啊林巴达。
0: 林巴达好啊，林巴达好听啊，林巴达是。
1: 我
0: 想
1: 点给你全台 DJ 啦。
0: 多谢晒你啊，你保重啊啊，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啊、好多靓歌的啊。
1: 想抽奖啊。
0: 啊、你想抽奖你 hold 住个电话吓，咁我而家因为咧我同事就听紧另外个电话，咁咧你而家又唔好收线住好唔好
1: ？OK，
0: 咁啊嗱、啊，我同事差唔多可以同你接你嘅电话入嚟噶，你 hold 住吓，嗱 hold 住你唔好收线吓、啊。好，呢位听众佢话林先生佢要抽奖，你 hold 住同佢讲讲吓，佢要留低佢嘅电话系，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好唔好、啊、喂，下一位啦，嗯，系电话即系比较繁忙啊，呢位边位咧？啊！啲线路系到你啦，我同你倾偈。啊，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林生就同我个控制员啊留低电话。你系边位啊？
2: 喂，
0: 系到你啦。
2: 系我啊。
0: 系啊，你
2: 阿黄太啊。
0: 阿黄太你好，你
2: 好耐冇打电话，
0: 好耐冇打你噶，你好嘛？嗯。
2: 几好啊，因为搬屋，所以咧、
0: 啊、
2: 搞
0: 到一
2: 半年有毒，
0: 搞到一头烟啊！梗系
2: 啲
0: 上屋搬下屋，唔见一箩谷，
2: 仲要大屋搬细屋
0: 啊！哇，咁啊更加头痛啊！不过我哋喺脸书都有交流嘅，我哋啲澳门啦，澳门嘅啲怀旧嘢啊嘛，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去氹仔旅行嗰啲噶，
2: 系即系我咧就6月2号嘅结婚纪念日。
0: 6月2号哦，结婚纪念嘅得系。嗯
2: 啊、本来想点甜蜜啱啱算系点咗啦，
0: 唔紧要啊，都可以照播，
2: 照听
0: 啦，系甜蜜蜜啦，6月2号，好啊，
2: 即系好耐好耐冇打电话俾你，成我谂大半年啦，
0: 有啦，系啊，唔紧要，最紧要有个心得噶啦吓，咁 开开心心吓、
2: 啊，不过我要礼拜日紧听，同埋夜晚黑
0: 有重播啊嘛，
2: 系重播
0: 重播啊，重播好啊，
2: 夜晚咧又听重播，
0: 系啦，真系好啊，真系好。咁多谢你继续支持，好唔好？
2: 嗯，拜拜拜拜。
0: 唔好系吓，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咧就我哋要播首歌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陈太想听嘅《情人的眼泪》咧，系潘秀琼演唱嘅。呢个时候咧即刻就为你送上。

0: Aurora 终于有全新嘅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佛制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1: Mark Fumo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Only you，
4: 一曲寄心声。
5: 有最后一节嘅一曲寄心声啦。咁啊，电话线上依然好多听众朋友等紧。不过咧，我播首歌先至听你嘅电话，你 hold 住 hold 住啊。OK， 呢首歌咧就系、是、哇，真系甜蜜蜜啦，邓丽君嘅甜蜜蜜。咁啊，林生啊点咗呢首歌啦。咁啊，此外黄太咧就6月2日结婚纪念，祝你嘅结婚纪念日啊，甜甜蜜蜜，即刻为你送上邓丽君嘅名曲。

0: 冇錯，甜甜蜜蜜啦，鄧麗君嘅甜蜜蜜，咁啊送俾阿黃太收聽嘅，同埋阿林先生啊。好啦，咁啊亦都提提先前咧，各位點唱啊《情人的眼淚》嘅咧，就係陳小姐啊，唔係陳太啊，咁啊陳小姐點唱嘅《情人的眼淚》，亦都係做到即點即播。好啦，呢個時候咧，即刻聽埋呢個電話先。喂，聽你電話，你係邊位 ？Hello， 接通你電話，你係邊位？
1: 喂，
0: 系到你啦，点称呼？
1: 到我啊，
0: 系啊，到你啦。
1: 啊，系，多谢你啊，
0: 唔好意思，
1: 你帮我点咗我只三甲子咧。
0: 哦，系啊，
1: 日本啊，
0: 系日本歌啊，系啊，你上次打嚟系好听啊，
1: 好听，好听，好听。
0: 多谢你啊，
1: 系系。今日我想点啊？嗰几只英文歌。
0: 英文歌好啊，我你讲我听啊，系。
1: Carry on till tomorrow。
0: Bad finger, bad finger, carry on till tomorrow。好，
1: 同埋音乐都得噶嘛 ？Can do in D。
0: 有有有系得 in D 啊 ，OK 得
1: 系 in D，Carol and Piano
0: 系得，嗯
1: ，OK，San Francisco Scott
0: McKenzie
1: 系啦，冇错，
0: 哇呢套歌
1: 系啊，仲有一只就系 Who Stop the Rain，Who
0: Stop the Rain 嘅 CCR，OK
1: 系啊，冇错，
0: 哇，全部靓歌都系我哋个年代嚟噶，
1: 仲有两只得唔得先？
0: 得，你讲埋咧，冇问题，
1: Donna Summer 嘅
0: Donna Summer。啊 ，hot stuff， 好，
1: 同埋 work hard for money，
0: 好，OK， she work hard for the money， 得，
1: 系啦，冇错，
0: 你记住，我会安排陆续为你播出嘅，你只要每个礼拜咧，收听咧，一定听到噶啦，好冇？
1: 系啊，
0: 你抽奖抽唔抽奖啊？你唔需要抽奖啊？
1: 我唔抽啦，
0: 冇问题，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继续支持我，好冇？
1: 多谢
0: 你，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就係、是、应该呢就我哋今日呢抽奖呢就稍后呢我播隻歌之后就同你抽奖。依家呢即刻就听返首日本歌啦。咁就係 Johnny 点唱㗎呢首呢就係 Kajay 啦。风 Kajay， 咁端田宣言嘅 Kajay 原装版本啦。呢、這个係 Hishida Norihida and 呢个 Shubel 佢哋演唱嘅呢首风。咁老友记啊欧瑞强呢每次演唱

冇错啦，呢首就系 Kajie 系原装版本啦，呢个端田宣彦啊，咁就 Shoe Bell 佢哋原装嘅日语嘅风 Kajie 我都好中意唱嘅。咁上次欧瑞强啊，上次即系好多年前啦，成廿年前都有啦。佢嚟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就指定要佢唱呢首 Kajie， 自己自弹自唱啊，好好听嘅一首日语歌。好啦，咁啊，今日节目咧到此为止噶啦，咁啊要抽奖啦，咁啊。正话已经抽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是会得到长城拍卖行，长城拍卖行他们送出来的鼎泰超市的10元的 coupon。我们有同事是会打电话通知你上来我们写字楼那里，就是领取你的奖品。以下这五位听众朋友他们有机会了。第一位就是 Anna， 他的电话就是最尾的四字是7525的。Johnny 最尾的四个号码就是9057。陈小姐佢最尾嘅四个字就1277嘅，咁仲有阿康，佢就最尾嘅电话号码系0720，咁最后一位就系林先生咧，最尾嘅电话 number 就系8042。呢五位听众朋友咧，你哋留意啊，咁星期一开始咧，我哋嘅同事就会打电话约你，咁你喺办公时候上嚟我哋嘅电台咧，就领取你嘅奖品。咁啊，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啦，长城啊，拍卖评估行吓，咁啊，好多谢佢哋支持，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支持。记住。

0: 你哋咧，如果系有错失咗、错过咗今日嘅节目咧，你哋可以重听噶，可以用手机，只要 download 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咁咧 download 落去你嘅手机嘅时候咧，就可以随时随地就翻听。咁啊，除咗咧每个星期日嘅新嘅节目之外咧，晚黑11点到12点嘅时候咧，亦都系有重播嘅节目。哇，重播嘅节目咧系播紧系十几廿年前嘅节目嘅，咁啊手机上面亦都可以重播噶噃，咁啊大家留意啊吓。好多谢你嘅支持，咁啊又要过一个礼拜先可以同大家喺空气中度见面啦。咁啊下个礼拜系应该系嚟紧有父亲节啦，咁啊预祝大家父亲节未到啊，咁啊不过都预祝咧父亲节快乐啦吓。咁就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係30万起㗎，仲要係 Love Your 不約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3: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联邦保守党要求在国会对本国经济环境进行紧急辩论。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加拿大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收缩，步入技术性衰退。保守党党魁博励志今日向总理卡尼发公开信，说国会紧急辩论将有机会给自由党政府交代复苏经济的计划，而保守党亦都可以藉此抛出刺激经济反弹的建议。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表示对本国经济仍然有信心，强调自由党政府打算在房屋、基建及创新领域作出有益于世代的投资。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男子中枪送院，事发在下午2:30左右，于 Barfus 及 Lakeshore 东北范围。警方接报之后派员到场，发现20多岁事主，他没有生命危险，疑犯只有一人乘坐一架红色 SUV 离去。安省省警表示401公路西行在多伦多东西两面的两宗车祸导致一死一危殆。今早7点左右，在皮克宁的401西行近 Port Union， 有一架垃圾车失事翻侧。省警表示44岁男司机被弹出车外，送院后不治。另外下午1点之前，在密西沙加近 Winforth 401西行 Express Lanes 的车祸，省警就说是有参与街头赛车的汽车撞到一个站在路肩落车检查汽车的男子。男子送院有生命危险，撞人的汽车留了在现场，不过另一架涉及赛车的汽车就逃走了。国际消息，以色列军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推进，夺取了一座位于一个山区要塞的古堡。那座博福特城堡在大约12世纪兴建，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一大片范围。以军是在与真主党武装分子激战多日之后，包括采取空中轰炸夺得城堡，是以色列在与真主党的战争中一个重大胜利。双方是在美国与以色列攻击真主党靠山伊朗之后几日爆发全面战争， 以方奪取了數以十計鄰近以黎邊境的村

0: 村落及城镇是他们超过25年来进入黎巴嫩最深的一次，而真主党就在以色列北部及黎巴嫩南部向以军人员发放了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及导弹。体育消息，篮球 NBA 总决赛戏码敲定，由圣安东尼奥马刺与纽约人对垒。马刺在昨晚的西岸决赛抢七大战作客111-103，击败了争取卫冕总冠军的奥克拉荷马雷霆，其中马刺主力云班耶马投入了全队最高的22分。马刺相隔12年之后再次晋身 NBA 总决赛，他们在2014那年最终亦都登上了联盟王者的宝座。至于纽约人，对上一次进入总决赛已经是1999年，夺得锦标更加是1973年的事。 NBA 总决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三晚8:30展开，马刺首先主场，兼享有系列赛七场比赛中四场在主场出战的优惠。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9.9仙，比寻日跌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2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夜晚有少量云，全日最高21度，最低1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Mark 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View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3: 一追再追，只想追。
4: 二号林君豪，
5: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乐熙。

我是 Albert， 多谢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继续我们的音乐情怀，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帮下人啊，或者安慰下人啊，总之令到对方舒服一点，鼓励下，支持下，那就 OK 了。一开始呢就想下最容易你察觉到他需要帮忙或者是安慰鼓励的时候是哪个人，但你另外一半无论你 是几十年夫妻或者拍紧拖都好，那一半呢他有指示你就明白了。我作为男士收到收到什么？喂，有眼泪出来了噃，你仲唔识做？新派啲嘅情人的眼泪，用新派嘅眼泪嚟攻势，你收到啦，林忆莲。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好旧嘅国语歌，譬如呢一首啦，譬如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啊，等等，《相思河畔》啊，等等，都系五六十年代啊吓嗰阵嘅怀旧金曲。改装咗之后咧，唔同咯，即刻新派咗好多。咁头先嗰只歌听落去，当年系非常新派，而家听落去都唔够啊，有啲历久常新嘅感觉嗬。因为情人的眼泪咧，一流出嚟咧，唔论时代，唔论几时，你都要接招噶啦。眼泪已经出现咗，你仲唔识做啊？点样安慰呢？咁但系如果要再醒目啲咧，我有介绍阿小凤姐佢话：，醒目少少啦，唔好话睇到眼泪，眼泪未滴出嚟啊，想喊啫，我已经收到，即刻要去安慰一下徐小凤嘅留下眼泪前。

呢个歌咪就系流下眼泪前嘅原装正版，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个名系一样直译嘅啫。讲嘅你都明啦，吓未流眼泪我已经收到，一定要安慰下。Freddie Fender。

0: 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Albert Out， 欧瑞强。
4: 咁咧，有另外一只歌咧，好耐之前咧，我初初入行灌英文唱片咧，我竟然咧谂翻咧，我灌过呢一只歌。呢只歌咧就叫做 Handy Man，Handy Man 就即系啲百搭嘅吓，乜嘢都识嘅。咁但係呢就成日呢你隨傳隨到，即係 call 佢呢佢就嚟幫手㗎喇。但係感情上面呢都可以用呢個字喎，都可以有呢啲人㗎喎。啊你有麻煩呀、啊、你唔開心呀、啊、你 call 我囉，我即刻出現㗎，即刻喺你左右乜、啊、都得嘅。幾好啊，我叫 Voice， 所以當年我唔知點解呢個監製就揀咗呢隻歌俾我錄嘅、啊。我搵唔返嗰個，暫時搵唔返我個版本，我梗係搵原創正版嘅。殿堂級民歌手 James Taylor 同我哋做幾分鐘嘅 Handyman。

殿堂文歌手 James Taylor 的歌曲叫做 Handyman。 好了，这个 Handyman 呢就即是随传随到啦，乜嘢都帮到手的。如果呢仲未搞定，唔紧要，如果咁啱

2月14号呢，你准备呢一样嘢多数都啲。嗰个投资呢唔係钱咁简单，而係嗰种心意。因为你要用种心意，用好多钱，然后呢做出呢一份999枝玫瑰嘅一份礼物。财政烧。

有隻英文嘅民歌咧，我覺得好，每一次聽到都好心噏嘅，因為佢講述咧喺孤兒院裏邊有個小朋友，因為佢除咗係孤兒咧，仲係失明嘅，咁所以咧佢話好多人係領養嘅，次次都揀唔到佢，次次都揀唔到佢，咁所以係非常之即係辛酸悲慘嘅一個故事，就唱咗呢隻歌啦。歌名就叫做 Nobody's Child， 冇人要嘅小朋友 ，Karen Young。

0: Murphy Mall 最潮新店礼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经典的说话，
2: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1: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们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这一份历久常新的激情在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很多时候开电视都会看到很多一些片段，是一些呼吁各界去支持帮忙一些在外国无依无靠的小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爱心，都会拿个电话按个掣，一个月会捐几多钱就去救助这些外国，即是经过这些 NGO 去做，很值得的。另外一只菲律宾歌大家都记得，即谭咏麟唱的那只夏尔的原装正版，有两个版本，一个英文一个菲律宾文，我觉得最有原装味道的当然是这一只用菲律宾文唱出的安娜 Freddy Aguilar。

佢嘅声音都系即系带啲辛酸味。Freddie Aguilar 嘅歌叫《Unlock》，讲起救赎或者系去帮助世界各地嗰啲小朋友咧，我哋有位天王巨星啦吓，唔知点解逢系天王巨星都系 MJ 吓，篮球界个篮球之神咧就系 Michael Jordan， 音乐之神咧就系 Michael Jackson。米高杰逊咧有好多行动啊，佢做咗个乐园啦，又唱咗好多歌啦，都系希望可以帮助下全天下嘅小朋友。佢差唔多讲到呢样系我哋嘅世界，啱嘅，救下呢个地球，将呢个地球医翻好，因为到咗而家都系个地球真系有少少病，系病态嚟，我哋快啲治愈呢个地球啦，好嘛？一隻治愈的歌叫做 Heal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0: 好精彩嘅只歌叫做《Heal the World》，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曲嚟嘅。咁我哋亦都喺歌曲嗰度之前啊，隐约听到好多小朋友嘅欢乐嘅声音啦、玩耍嘅声音啦，呢啲都系一啲俾我哋嘅信号啊。世界各地真系好多好多诶细路仔，唔好话玩啦，唔好话即系有冇书读啦，直情系营养不良又有啦，喺战乱嘅地方更加需要我哋去援助。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都出点力，希望将呢个地球 heal the world， 将呢个地球可以医得啊医，补得啊补，贴块胶布都好，少少嘢都可以做，救救地球。我将只民歌改编咗做呢一个版本，救救地球。
1: 50年珍藏。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

0: 40万加元，已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原理版真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八二五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4: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5: 一号黄学瑾，
6: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8: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7: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8: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9: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0: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去。咁咧，錄音室裏邊咧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喺我哋當中。咁認識 Ian 咧，其實已經好多年噶啦。咁直到有一次咧，就聽到佢喺北韓嘅宣教工作，嗱，好開心今日咧，終於咧都可以訪問下佢。多謝你 ，Ian。
1: 系、hey, 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咧，即系一路同你倾啦，即系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咧，你话咧，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咧，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系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系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系
1: 多谢你嘅俾我机会啦。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咧，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移民，留学生啫，冇移民吓。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当中咧，一入学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揾翻啲唐人黐翻埋一齊，咁就有咁巧咧，就有一班人咧成日對我好好啊，成日叫我你過嚟食飯啦，參加我哋聚會啦。咁當時係呢個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咁好熱情嘅歡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別嘅真係親切啦，因為大家都係留學生，好吸引噶，成日搞啲食嘢啊，一啲旅行啊咁樣。咁但系坐低嘅时候咧，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啦，又话神创造呢个世界啊，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啊。咁呢啲咧就对我嚟讲咧就好反感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系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边咧？咁每次咧，我同佢哋倾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啊。其实佢哋好有耐心啦。拗赢咗我哋，咁拗赢咗佢，咁又但系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咧，我真系好中意去呢个聚会啦。咁佢七点半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聚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佢话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佢哋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呢，我就唔知而家又讲话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这个全能嘅主呢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面呢係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呢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面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係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八步啊，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了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呢就叫做用我一生。是高力富写的。咁但系嗰本书讲到咧，基督徒咧其实唔应该分开属世同埋属灵嘅嘢嘅。你行事为人咧系应该一致嘅。我哋亦都要同我哋嘅被蒙召嘅恩相称。所以你嘅生命咧系要全然奉献，回应神嘅爱嘅时候咧系要有实际嘅行动。
0: 当我听到你话咧面对呢个真神要开口祈祷嘅时候咧，面对住神咧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系罪人。咁我自己就觉得咧，你呢一刻咧叫神饶恕你咧，其实你已经系接受咗佢啦，系好感动。但我觉得最出奇就系你又唔信，你又咁鬼死硬颈，但你下一句系叫神用你，神系好乐意去用你，你又好乐意去俾神用。咁但呢个咧系神第一次，你系咁同我讲啲，你话呢个系神第一次捉住我，第二次捉住你嘅时候又系几时咧？
1: 我自己亦都祈求神啦，一路去睇神嗰个嘅带领啊。咁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咧，我即系话用我一生啊嘛。咁我就睇翻自己神俾咗啲咩恩赐我。咁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咧都好中意艺术嘅。咁所以我就呢个时候就祈祷话如果神你系用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咧？咁我都唔知係走條咩路嘅，咁我因為留學生啦，咁我第一件事要問老豆俾唔俾錢咧，咁阿爸咧又。

0: 好好爽快话，衰仔读多读埋去啦，中意读就咁就去申请艺术学院咯。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读，呢个系四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带领咧，喺呢个教会咧特别系成长咯，特别呢、这个牧师咧，当时喺 Halifax 呢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喺度真系服侍咗好多年，好忠心。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佢以前咧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哇！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翻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咧，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咧就拍拖就拍咗三年噶啦，三个月啊 ，sorry， 拍咗三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咧，佢就知道啦，呢个人咧系会走条咁嘅路嘅，而系真系要服侍神。咁佢喺呢个时候已经好支持我去落去嘅。先利达嗰度咧，俾我到感受咧就系、是、罗马书咧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去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他？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徒咧系从听道而嚟嘅，听道系从耶稣嘅话嚟嘅。咁呢班人中国人喺呢个咁嘅地方开餐馆咧，其实佢哋都系想揾一个更好嘅国家或者更好嘅理想，佢哋都系从啲好贫穷嘅国家度逃难出嚟嘅。喺呢个地方就系神预备咗一个更好嘅福音俾佢，佢哋可以喺呢度信耶稣。啊，咁喺呢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好开心啦，吓，俾我大开眼界啦。嗰、那个礼拜咧，我哋就好积极嘅去同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话就话系做紧生意，但系其实你系困咗喺呢个嘅监牢里边去一日做唔知几多个钟，系嘛？咁赚到嘅钱嘅时候咧，佢就谂住回翻去国内啊，或者第时留翻去。即系再去第二个国家移民咁样嘅吓，咁我当时睇咧就话，咦，我哋成日探呢啲中国人，但系我哋坐车咧或者喺街上边经过无数嘅本地嘅千里达人，吓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嘅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洗身咁样，啊，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都好多军人啊，咁其实呢啲人嗰、那个。希望系喺边度咧？有冇人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听咧？咁
1: 其实咧，我觉得咧，依人你好有怜悯嘅心。其实第二次捉住你咧，神就系透过司徒黎牧师带你去短宣。而呢个国家，你睇到佢哋嘅贫穷，你睇到佢哋被捆绑。嗱，头先你讲咧，你系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系读广告设计嘅。哇 ，modern 艺术都好犀利，好现代嘅艺术添，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啲会用你嘅，用广告设计呢样嘢。咁同埋都听你呢一段咧，我都觉得神系即系为你预备嗱，你当时嘅女朋友已经系今日成为你太太啦。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已经在你身边、一路是见证到神怎样用你。我说这个是神第二次捉住你。当然你是不是即刻毕了业就去做宣教的，我知道。其实你是去了另一个地方，你又再接触多些人。神好像一路去开阔你的眼界，你去接触多些人，以至将来呢你要接触不同类型的人。在宣教工场里面。不如你又讲下你毕了业之后啦，真的广告设计毕业之后你又去了哪里呢？你去了哪里再继续工作？
0: 好啊好啊，啊即是我都好感激你能够睇到神的布局啦。其实当时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父母就成日说你无所事事无固定职业。啊、其实我就在 Halifax 毕了业之后呢就亦都有两份工俾我揀嘅，咁我就揀咗去New Brunswick 省，纽宾士域省，係做广告设计公司嘅。喺嗰度呢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蒙顿，中文叫蒙克顿啊，嘅好。

0: 好細嘅城市，得百幾個唐人嘅啫。咁但係我就當然同西人公司工作啦。咁其實我都一路都係好特好主流㗎啦，做西人公司。有因為有工作呢，加拿大就容許我係申請移民嘅。咁就喺嗰度就留低啦。咁我就順理成章啦，就留喺呢個城市度做工，就做咗其實又係五年嘅，做廣告設計。喺做呢個嘅過程當中呢，神又有啲嘢係俾我學習嘅。有個警察局打電話嚟，叫我去法庭嗰度做翻譯喎。喺當地嘅餐館呢，有一個廚師就斬傷咗另外一個廚師，咁我就代表嗰個兇徒做翻譯啦。過程當中呢，就識咗整個餐館啲人啦，因為佢哋都想知道究竟個法庭嗰度發生咗啲咩事。咁我就繼續同嗰啲餐館嗰啲廚師老闆傾偈啦。咁我發覺原來佢哋係主要都係國內人士啦，係唔識英文嘅。咁我覺得佢哋做餐館都好難啊，其實。咁我話你不如咁啦，第時如果你要做餐館，我幫你手搞掂英文嗰邊啦，我幫你合夥做嘢啦。咁我只係隨口講一句啫，咁點知過咗一個禮拜，佢真係叫我嚟，喂，我哋一齊開餐館啦，你主外，我主內啦，咁樣。咁其實當時咧，我係申請緊我父母過嚟嘅。咁我諗住佢哋喺温哥華落腳咧，就比較適合佢哋嘅生活。咁就變咗就嚟温哥華開餐館啦。咁我喺呢個餐館嘅時候咧，就又學咗啲好多嘢啦，餐館設計啊、牌照申請啊、即係合同嗰啲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咁咧，我哋後來就喺個餐館裏邊咧，都嘗試下搞啲福音聚會啊，搞啲團契啊咁樣咯。
1: 其實依人，我覺得你嘅生命好豐富，你見證到好多當時開頭嚟到海洋三省啦，你喺 Halifax 啊、New Brunswick 嗰邊，海洋三省嘅中國人開始嘅生活，你都幫過佢哋。其實你自己都話，神係一個預備期，因為之後咧，你又會做一啲醫療用品。亦都繼續你參加呢個宣教之旅，即係你做醫療嘅時候，你又繼續去做宣教嘅。我覺得你好得意，你有份正職去令你做宣教工作，你冇咁大壓力。餐廳之後，另外你嘅工作嘅預備期咧，你不如分享一下呢段。
0: 因為我做咗五年餐館之後咧，就發覺太辛苦啦。其實呢個時候係我最離開神最遠嘅地方，即係離開嘅意思唔係話唔信，而係我根本冇機會聚會，亦都冇傳契，亦都冇侍奉。咁後來就都係覺得時機成熟啦，咁啲細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時間陪下佢啊，咁又有朋友介紹我去做一間醫療設備公司，咁我幫佢哋做呢、這個全球嘅推廣，都幾好似好大咁啊，其實間公司好細啫，咁我但我都有機會去唔同嘅展覽會啊，去過美國啊、韓國啊、中國啊、南美啊，咁即係學咗好多嗰啲叫做 MOU 啦，即係意向書。即系点样写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嘅要求啊，同埋公司医院嘅要求啊，即系好多合约精神嘅嘢咧，我喺度都学咗。成唔成功我都唔敢讲，但系就系又系五年嘅时间做咗呢样嘢。
1: 嗰阵时因为医疗咧，周围去咧都系好难得嘅。你头先有讲到朝鲜，有去咗韩国，即系医疗嘅行业嘅时候，你已经涉足韩国，同埋你话呢段时间你都有去宣教。
0: 我嗰次咧就系做本地宣教，因为我做餐馆啊嗰啲咧，觉得去 Prince George 啊、内陆宣教嗰啲，我觉得就即系好适合啊。去嘅时候都去咗几次嘅，咁同啲餐馆嗰啲人咧，真系有得讲嘅，真系倾得埋。咁佢都知道佢哋咩需要、咩谂法啊，比较容易啲咯。即系如果你用一个好似唔系行内嘅人去讲嘅时候咧，佢可能会比较收敛啲，唔同你讲嘢。
1: 咁嗱，你讲咗呢个预备期咧，神又之后咧，神又再拣选你，今次就真系俾一个机会你咧，用你嘅广告设计啦，再唔系用你有机会，因为涉足个餐馆啊、厨房啊，甚至医疗，系用翻你读嘅本行。本来你只系去做三个月嘅宣教士试下嘅啫，你话薪水系好低嘅，真系好低嘅。咁你又点睇呢一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点样睇啦？
0: 系啊，呢个系家庭系一个好重要嘅考量。我第一次求神用我嘅时候咧，我就去拣咗广告设计。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系搵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 咁但係廣告詞係未有嘅。呢、這個嘅起源係點呢？就係、是、我有一個

咁教会又话：咦，你唔适合喎、啊，你自己一个人去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系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宣教唔得嘅，一定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系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這个地方咁即系比较封闭啦，吓、啊，即系你唔知咩情形噶嘛，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肚屙噶啦，喺嗰度吓，即系你唔可以啲细路仔喺嗰地方，又冇书读系嘛？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你点样去同人讲啲合同啊？点样管理你啲先生啊、学生啊？因为我以前餐馆三十几个员工。系嘛？你点都要同佢哋处理嘅吓，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

我系嗰次系2002年9月去嘅。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去到之后发觉，点解北韩呢个国家会搞一个咁嘅学校呢？系嘛？点解呢？原来就系佢当时嘅领导人呢，佢睇见中国嗰个经济特区系几咁蓬勃啊！咁佢觉得佢喺北韩咧都应该开始一个经济特区，将佢哋嘅产品卖去全世界。但系你卖之前咧，你要有个好嘅包装啦，你要有好嘅设计啦，点样个计划系点样做？当时我哋嘅机构咧就叫做基因啦。咁就我哋其实几过去嗰几年咧，都一直系送紧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咧，咁我哋个

0: 公司嘅领导咧就问：诶、你有咩需要，我哋可以帮你去加拿大。咁佢就话：诶、我哋需要间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揾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系成行。呢间学校开幕嗰日咧，其实都好震撼啊！整个平壤咧都好多人嚟拍。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咧，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咧？系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咧，咁话唔系，我哋系自费嘅，公司赞助我哋嚟嘅啫，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嘅，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咧系好有福气，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个中国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啦，另外嗰四个咧系白人嚟嘅。有一个是一夫妇啦，有两个年轻人咁样嘅。咁佢哋其实系冇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系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教英文啦。咁 OK 嘅，咁我负责多啲啦。咁亦都因为我嗰、那个工商管理嗰个背景啦，咁我又教埋啲叫做传销啊、marketing 啊、产品嘅推广啊。咁有一项咧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系话咧。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咧，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净系得蓝扯布，咁你去买啦咁。但系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啊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啲顾客咧系有个选择嘅权利，啊，佢哋有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咧，呢个系好大嘅冲击啊！唔好话消费嘅自由。其他自由都冇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开始咯。即系其实我哋呢个学校咧，唔系话要点样推翻啲乜嘢，我哋只不过将呢个世界上面嘅运行紧嘅价值观俾佢哋睇啦，等佢自己选择啦。
1: 原来我哋喺咁自由嘅国家同咁封闭嘅国家系真系两回事，你要去到嗰度先可以感受到，嗬？
0: 系啊，系啊。
1: 嗱，我知道咧，你本来系三个月咧去试下。做呢间学校开始，后面系变咗五年。咁、你就话咧，其实呢五年喺北韩里边，喺平壤咧、其实系有好多嘢发生咗嘅。
0: 首先讲翻平壤嘅生活先啦。平壤咧，其实系北韩里边咧另一个国家嚟嘅。平壤以外咧，所有嘅地方咧都系喺黑暗里边嘅，夜晚基本上系冇电嘅。吓、啊，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咧，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边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噶，因为佢哋系有饥荒嘅。佢哋本地人咧，早餐啦，譬如净系食一个汤饭，即系一个鱼骨汤啊，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系佢哋比较年青啦，即系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咯。因为我哋当时咧系冇得上网，冇电话，系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系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咯。咁有一次我哋呢个英文老师咧，就我冇同佢哋一齐去嘅，就去咗一个当地学校里边咧去教英文。即系 conversational English 会话英文，咁就同一班学生咧，佢哋都识少少英文嘅，都几好嘅。即系呢啲国家咧，佢会系有啲语言学校，咁佢哋 end up 咧就喺堂上边咧唱首英文歌，叫佢哋等佢哋学嚟唱。咁嗰首歌嘅歌词咧就系、是、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咁但系咧，个后果咧就系佢哋喺度教嘅时候咧，呢班佢哋本来嘅英文老师咧就企晒喺最后边。佢发觉到佢哋全部啲老师都流晒眼泪。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咧，即系正规嘅教会咧，系有四间嘅。啊，有一个长老会啦，一个清教会，即系 Protestant 啦。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咁我长期咧都我哋喺平壤嘅时候咧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个特点嘅就系佢哋开始嘅时间咧系唔固定嘅，佢哋净系要当有一架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 港道啊、奉献

0: 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咧，就系一啲叫做海归噶啦，或者旅游嘅韩国人吓、美国啊、南韩啊嗰啲，佢哋可以办到申请嚟嘅，就嚟探访啊、参观咁样嘅。咁佢哋嘅讲章咧，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次噶，即系虽然我唔系好识韩文啦，我有个翻译同我讲，佢哋主要嚟讲咧都系讲耶稣系点样一个爱国嘅人啦，为佢嘅国家嘅人舍己啦。佢最中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吓、就系当佢呢架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咧，会众咧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噶，等啊嘛。咁但系前边喺佢前边咧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咧就系、有呢个时间，系呢个机会，唯一嘅机会去睇圣经。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0: 你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tthew Moore 装备利奇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tthew Moore 二楼药房则装备直播，
4: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只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5: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同路人。
6: 他每次有啲新人嚟嘅时候咧，俾嗰啲新嘅信徒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外面嘅信徒咧，即系讲啲嘢嘅。咁我知道佢会咁做嘅时候咧，我准备咗个经文啦，就系、是、路加福音4: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咁我英文讲嘅，咁我个翻译咧，即系我用韩文再读一次。嗱，呢个亦都系好奇妙嘅机会，即系佢用韩文读圣经，听俾当地嘅人听。咁我哋喺平壤咧，都有一班外国嘅信徒喺嗰度，即系呢个联合国嘅机构里面咧，有好多系，譬如 WHO 啊、UNICEF 有啲基督徒里面侍奉嘅，咁我哋就会同佢哋一个礼拜咧聚会一次，咁通常去佢哋嘅地方啦，即系个大使馆区里面去聚会嘅，咁就比较安全。我哋自己人啫，其实我哋唔需要同当地人接触嘅，我哋自己外国人去敬拜，我哋觉得诶，不如我哋去 picnic 啦，咁即系喺个公园里面食下嘢啊，咁跟住唱下啲诗歌，咁骑下图。我初初觉得呢冇乜特别啫。这个咁样唱诗，哇唔系喎，原来喺一个封闭个国家，冇人求告神嘅名嘅地方，我哋去求告神嘅名，代表呢个地方嘅人敬拜主，解开呢度枷锁啦，等佢哋可以有机会去敬拜主，福音可以入到里边。
7: 我知道咧，你嗰个三个月嘅试用期或者尝试去做宣教嘅生涯咧，系变咗5年啦。咁嗱，头先你都讲过，教会其实系有啲担心嘅。喂，真系5年，你去咗做宣教，咁你屋企点啊？
6: 我后来去嘅时候咧，系要筹款啦。

0: 啊，信心奉献啦，要有。我太太佢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士嚟嘅，啊，好坚强啊！佢一个女人啊，照顾晒啊两个细路嘅所有出入，我都要感谢神啦，即系见咗个见证，就系喺呢个时候咧，佢嘅教琴嘅生意系最多嘅，哇，忙到佢不得了，但系就神供应咗我哋嘅需要，教会都有好多嘅支持。喺啲仔女上面，我都系好担心噶，即系佢哋嘅成长，譬如佢啲毕业典礼啊，佢啲乜嘢。生日会我全部唔喺度㗎，即係做咗个太空人啊，我初初都唔知，后来我先知道，我女同我讲返，佢话唉，我其实由二从主日学去到少年主日学，少年主日学呢就再转成人崇拜嗰个时间，接触唔到一班大哥哥姐姐，同埋嗰个崇拜嘅时间改咗，唔同佢以前儿童或者少年嗰个时间聚会。咁我女呢就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呢，唔投入囉，係咪啊，冇人去玩啦，或者冇朋友啦。神有佢嘅恩典，好大嘅恩典啦，突然间有一个成熟啲嘅姊妹一手包住佢，等佢能够好好嘅介入呢个嘅成人崇拜里面。咁佢后来好好啦，即係投入晒，咁又建立返佢嘅信仰，都喺教会里面好好侍奉。咁佢转个头嚟呢，佢就去睇住其他新上嚟嗰班年细路仔，有呢个心睇得到呢班小朋友嘅需要，唔系净系话教会嘅时候同佢哋接触，原来佢晚晚都同佢message 到三更半夜，有咩都同佢哋讲，又带佢哋去短宣，去咗泰国短宣，带咗三次，即系呢班就系佢嗰啲照顾嘅小羊，鼓励佢哋出去侍奉。咁呢班年青人啦，而家今日到成人啦，都一路同佢有交通。咁嗰啲父母呢就见亲我都话，哎呀好多谢你个女啊，如果唔系你个女，我啲细佬都唔返教会啦。咁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事工，就系喺呢个时间包容咗呢班细路仔，等佢哋能够过渡成为一个成年嘅信徒咯。
1: 其父必有其女，即系女女都睇到你肯即系放弃自己嘅事业，然后先去做宣教嘅工作。咁佢喺教会里面嘅成长，佢又可以有别有人帮过佢，佢又乐意去帮人。其实系一个好美嘅故事。佢得益于人，于是佢又去保护人，
0: 系啊，
1: 真系好感恩。咁嗱，其实咧，我知道咧，你之后咧，即系完成咗五年之后咧，神系俾你翻嚟嘅。咁2006年呢，其实你係再返嚟溫哥华。咁嗰段时期呢，本来呢你係以为已经完成咗上帝嘅呼召， OK， 我做完啦，神你 call 咗我去个咁封闭国家，我亦都好乐意，亦都好忠心做完我嗰个嘅教导嘅工作啦，广告设计嘅教导工作啦。但係其实呢，神好似又预备咗另一个阶段，佢好似开始训练你懂得装修啊，整屋啊 ,interior design 喎。咁头先神又再派你返去原本你以为可以走甩嘅地方，即係话你又再返去北韩。不过今次好似话喺中国再去北韩嘅。不如你讲下你又学咗啲乜嘢，返嚟学咗乜嘢，头先点样又再出发呢？
0: 一个叫做有岗位嘅服侍啦，返嚟之后其实系冇咗身份啦，即刻。呢个系一个宣教士或者服侍神嘅人咧，好多时都有呢个嘅过渡嘅问题。咁当时都几失落嘅。咁我就亦都好感谢主啊，就有班弟兄咧就系做装修嘅，即系佢哋个心谂就话：哎呀，你最容易入门啦，你过嚟跟我游游啦。咁即系神俾咗我啲艺术细胞咧，又发挥咗出嚟，即系对颜色嘅眼光啊，即系细致啊嗰啲嘢比较睇得好啲。咁碌嘅时候呢都碌得 OK， 學好快上手。有个弟兄又话、啊、你过嚟跟我做下厨柜啦，咁又俾我机会，又做下水喉啊，铺下砖啊，咁即係其实差唔多又系预备咗我做唔同嘅工作啊。咁就喺装修呢一行里面呢，又慢慢自己去开始接啲生意嚟做啦。咁、啊、都有啲弟兄好，教会里面弟兄都好信得过，诶、欸、我有少少嘢你过嚟帮下啦。咁即係嗰啲系我第一个嘅客人，咁都好好啦，即係感谢主啦。咁就係、是、一路去做嘅时候呢，又慢慢又接触到另一个机构啦。咁、啊、嗰、那个机构叫思源协会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嘅心嘅。咁佢就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呢就係、是、朝鲜族啦。咁我就好配合到同佢哋一齐合作，因为朝鲜族嗰个落脚点咧就系中国嘅朝鲜族啦，吓就系嗰个就喺延吉啊、东北啊嗰边，我哋会 base 喺嗰度，同埋嗰度嘅信徒啊，同埋

咁又係好奇妙嘅，即係其他啲機構呢都好想入去，好多人喺嗰個邊界嗰度呢等咗好多年都冇機會入去，因為佢可能佢身份係美國嘅美籍韓國人啦，或者係有啲牧師嘅身份啦，乜乜咁啦，即係佢哋係入唔到去嘅好多時。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呢，我就好得意嘅，即係神又俾我每年都有兩三次可以入到去，係做到啲嘢同埋去幫到啲人咁囉。咁我亦都見識咗其他機構嘅喺裏面嘅事工啦。喺現今呢個地方嘅時候呢，發覺幾方面我可以侍奉神嘅。第一方面呢，就係因為有啲外國嘅宣教士喺嗰度。外國人呢，佢哋俾我哋唐人呢真係好有心有力。佢哋係全家大大細細 ,BB 仔都有㗎，喺嗰度留低全時間侍奉。一留低就幾年。即係個丈夫啦，就出去做福音工作啊，或者做去北韓啊，做啲扶贫嘅工作。咁、那個太太同啲細路呢，好多時就留咗喺中國呢，啲屋呢就破破爛爛咁嘅。間屋冇維修啊，咁啲太太啊嗰啲呢就成日話，哎呀我間屋冇電啊，冇水啊，冇暖氣啊。咁佢哋搵唐人，即係搵本地人做呢，裝修都得嘅，中國人。收又收得好貴，俾個料又好差。跟住佢哋做嘅時候呢，即係做到成間屋呢沙塵滾滾嘅，作少少磚呢成屋都係塵嘅。咁但係呢，當佢我認識得我之後呢，我就同佢都係搵返本地人做。咁佢哋去做嘅時候呢，我就管理得好好，我要佢哋好乾淨，每日要吸塵清理鋸啲嘢嘅時候，溝啲泥嘅時候，要屋外面搞，唔好搞到人哋污糟邋遢。咁同埋我俾佢嗰啲材料呢係最好嘅。咁佢哋個個都覺得好滿意，即係好舒服。咁令到佢哋呢留喺度嘅時間呢係可以開心啲。即係呢個係俾宣教士一個嘅支持嚟嘅。我都想講下呢，即係其實去北韓呢個國家去服侍嘅時候呢，有好多嘅方法嘅。除咗好似普通嘅譬如開間咖啡店啊咁樣，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呢更有效果嘅事工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啲佢需要嚟嘅嘢。即好似當時我哋嘅藝術學我哋嘅廣告設計學校係佢哋需要嘅。咁佢有其他機構做咩呢，佢會喺當地一個小城鎮裏面呢開一間巴士公司，每日佢即係幾分鐘一班幾分鐘一班去裝本地嘅人去上學啊，將啲貨物攞去市場啊，放工返工啊，老人家又得去睇醫生，即係呢啲係好實際嘅需要。有啲呢開一啲嘅風力發電站俾佢，咁等佢哋係有啲比較穩定啲嘅電嘅供應，係咪喺啲細嘅城市係冇呢啲嘢。咁仲有當然啦，大路嘅就係醫療設備嘅嘢啦，即係醫生啊、護士啊、驗血啊咩，即係好多呢啲嘅基本嘅要求都有。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做。咁我亦都講一個反面嘅故仔啦，就係我哋有一次去扶贫嘅時候呢，就去嗰啲孤兒院嗰度，就睇下我哋啲糧食點樣分配啊，同埋睇下佢哋嘅需要啊，同啲細路仔玩下咁啦，少少交通咁啦，佢哋會正常嚟講呢就會做一啲唱歌跳舞俾我哋睇啦，咁咁但係呢我哋做完呢個咁嘅觀察之後呢，就將一本聖經，一本韓文嘅聖經交返俾我。佢話：我話點解有本聖經？佢話你哋有人將本聖經留低咗喺個孤兒院嘅櫃桶裏面。嘩，咁我即刻驚到出晒大汗啦，因為呢啲係可以死罪嚟㗎。即係喺北韓呢，邊個人擁有一本聖經或者一頁聖經都係死罪，而且係死全家嘅。如果我哋外國人呢都可

0: 可以坐监拉咗，系有咁嘅历史发生过啊！我知道系边个人啦，呢个系一个德国人，佢系探我哋嘅啫。佢系支持咗一啲食物，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咁样做咧系一个全方位嘅方法。但我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讲，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动作。我哋成个 project 可以被 cancel， 所有人可以被赶走，甚至坐监。咁但系咧，感谢主嘅地方就系咩咧？系冇将呢本圣经报上去啊！你知道喺呢个国家咧，如果佢系想升职发财咧，佢将呢本圣经攞上去嘅时候咧，佢升好多倍噶啦。佢系要互相嘅批斗啊嘛，吓！但系佢系保咗我哋。你相信佢系几咁爱锡我哋？呢个系喺呢个国家里边系冇呢件嘅事嘅，永远都系想攻击其他人，至到自己可以再升一级吓。咁佢其实都有危险噶，即系如果佢其他人举报佢，话点解你唔举报佢都有危险啊。所以我哋系好感恩，而我相信呢个人咧系神会纪念佢，会祝福佢嘅呢个人。
1: 其实虽然你话呢个系一个反面嘅例子，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
0: 嗯，
1: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咧系好心，但可能有时真系可能好心做坏事，坏咗整件事，亦都破坏咗你将来。咁咪将来你所有嘅 project 都入唔到去。都多谢你透过呢个节目去提醒我哋，当我哋去到一啲嘅极权国家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守佢哋嘅规则咯。如果唔系，我哋自己系会好有危险啦。咁嗱，呢啲嘅经历都系你咁多年咧喺朝鲜累积翻嚟嘅，但系又好不幸，我知道喺疫症期间咧，你哋全部都被赶离开中国。咁嗰段时间你又返咗嚟喎，神又你又点样睇喺疫症期间你又再一次返嚟啦，神又会点样预备你呢？你觉得喺呢段时间特别将你喺中国同韩国个经验运用到你而家嘅服事当中，因为我知道你返到嚟你嘅服事呢其实同宣教都一样系有关系。
0: 神嘅恩典永远都足够嘅，同埋神嘅呼召系继续嘅，佢冇叫我去做第二啲嘢。咁我就係好感恩啦，即係喺 COVID 之前呢，我司员嘅老细叫我喂你快啲取消晒你嗰啲租约啦，公司删咗佢啦，你返嚟先啦。咁初初我都唔知係咩原因啦，即係边个有咁好嘅智慧知道呢。咁但係我就撤退咗之后呢，就发觉几件事发生咗。第一就係 COVID 啦，咁我返到嚟之后都冇机会返去，咁所以啲租约嗰啲如果继续租呢，我都要继续交租啊，公司你继续要俾税係好麻烦啊，你始终都要返去取消。咁另外一个恩典呢，就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即係当时有两个加拿大人坐监嘅，其中一个係我以前嘅我请返嚟嘅老师嚟嘅，係同我哋好有关系。当然啦，我为到佢係好难过啦，即係佢坐咗三年啊，受到好不公平嘅待遇啦。啱啱佢被拉之前，我又走咗，即系如果唔系，我都有可能坐埋一齐。

0: 咁翻嚟之后，今次我就醒目少少啦，我就唔会觉得我系退休嘅，吓、啊、咁我继续学，即系神俾我要学嘅嘢咯。咁我其实中国东北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做少少农业嘅事工嘅，咁又帮北韩嗰啲人咧系教佢哋种嘢，即系用一啲非常自然嘅方法，系唔使用。化学肥料嘅，因为佢哋冇嘛，咁我哋用啲自然嘅方法，譬如点样发酵啊，点样用啲植物嘅堆肥啊，咁样去做肥料嘅，咁同埋可以点样杀虫啊，用埋中药啊嗰啲去杀虫嘅，咁教佢哋咁样种嘢，同埋教佢哋养鸡嘅，咁翻到嚟嘅时候咧，我亦都有呢个机会咧喺大温呢个地方咧。就种嘢同埋养鸡，真系谂都谂唔到，我系冇地嘅，咁但系咧神又俾我有好多地，我其实而家喺呢个时候我都有两忽地俾我种菜同养鸡嘅，咁恩典系好奇妙嘅，即系好似今次我系有一个朋友，我识咗大概一个月嘅时间，我冇谂住同佢有啲咩合作嘅，点知当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话，我而家啲鸡要送俾你啊，因为清紧场啊咁。咁我就问呢个识咗一个月嘅朋友，可唔可以将啲鸡搬嚟你嗰度啊？咁搬嚟啦，冇问题，我有呢个地方俾你养。咁而家我就养紧百几只鸡，一路喺生养众多咁样。点样有咩用我都唔知噶，我又唔系嗰啲卖鸡嚟做生意嗰啲人。咁但系好开心咧，就系好多朋友啊，啲细路仔啊，好中意嚟喂下啲鸡啊，嚟睇下啲动物啊。咁我另外一个地方咧，仲有啲羊添啊。咁我养咗都几年噶啲羊。咁我又学下点样接生我啲羊，咁都好特别啊！即系又有蜜蜂啊，种菜啊，咁系神俾我都识咗好多人咯。咁呢啲可能都系我第时服侍嘅方法。咁希望就系用呢啲家庭乐啦，即系农家乐啊，或者一啲嘅退休中心啊，去服侍下其他人咯。咁我个梦想就系、是、如果即系我谂嘅啫，呢个就系、是。可能是一啲嘅更新嘅地方啊，吓俾人哋学习下点样找一啲一技防身啊，或者有啲过路嘅宣教士啊，或者牧者啊，可以嚟退下休啊，静思下咁样。而家系有呢个机会嘅，可以嚟一啲地方去退休。
1: 其实咧，嗱，依人啊，回首往事啦，你点样睇你第一次嗰个祈祷？本来冇谂住入去嗰个祈祷会，谂住早啲去个团契。呢、一个第一个祈祷，你话神啊，饶恕我啊，神啊，使用我。你点样睇呢个祈祷？由第一个祈祷开始，神就捉住你，一路到你读书毕业，去做餐馆，去做医疗，去做宣教士，到而家去做农业嘅种植，然后先打算去继续成为。新的宣教士一些的支持和辅助，你怎样去看你这一段的人生，由你第一次开始的祈祷，神捉住你，一路捉住你到现
0: 在。你说这句话很特别，我有个想法，即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一个意念，即是神就呼召了我去做一件事，而其实在我这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或者我做一个信徒的过程当中呢，做一个被呼召的人的当中呢，我时时返返去这个 moment 的，其实。即是我很肯定神是呼召我，我不会犹豫。即是如果你说有困难的时候，哎呀是不是神呼召我啊，是不是真的叫我去做这些事啊，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因为我真的遇见神，我第一步

0: 步遇见神嘅时候，我就揸紧呢个嘅经历，我系真系行出去啦，唔系话行到一半好犹豫，哎呀，好似冇机会咯，啊，万物俱灰咯，啊，都断咗条后路咯，诶，咁我今日咧，你同我讲，我呢个嘅信心咧，都唔系今日就有嘅，我其实系一路神一路帮助我。啊，即系我记得好似圣经有讲过，耶稣讲咗个比喻，佢话将一啲一个财主交十个他连德俾一个仆人，有一个交五个他连德，有一个交一个他连德。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神交咗一啲嘢俾我嘅时候，我就去用吓，就系咁啫。我唔敢讲话，诶，我特别多或者特别少，我只系仅有嘅去用，我唔好收埋地里面，系嘛？咁去用嘅时候咧，就神去祝福我，使到我周围嘅人咧都得着祝福。呢个系我成日喺北韩都讲啊，即系我哋蒙福，使其他人蒙福吓，系我哋只可以做嘅嘢。我唔敢讲话有咩成就啊，有咩果效，净系做神俾我今日可以做嘅嘢。咁我今日做嘅嘢咧，就系学习去做农业嘅嘢。咁呢个系一个新嘅 element。咁将来点样去配合，又再做一套嘅事工出嚟呢，我唔知道。
1: 当神俾咗啲个才干你呢，神呼召你，你就决定去 fully 嘅去跟随神，全心全意跟随神。咁我好想呢，虽然我知道你嗰个奖赏喺天上下 ,Ian, 但我又好想回应返，呢个系主耶稣讲嘅，自己讲喺马太福音第25章。嗰个主人就话啦，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嘅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我深信呢，无论你系得到十个他连德，或者五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嘅人，神都系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咁不如你又讲下你而家呢一刻你嘅感受。
0: 我咁样感受啦，即系其实我哋人遇到嘅嘢咧，系所知道嘅嘢咧系好少嘅。啊，神保守系好多，我好幸运啦，或者好神嘅恩典好好，好照顾我屋企人，我冇喺里边受到啲咩嘅。逼迫啊，其实是神保守咗好多，正如刚才呢本圣经咁样，都系保守咗我。我只可以见证话，我希望神保守我继续嘅去侍奉佢咯。即系从我做广告设计，做先生，做餐馆，做扶贫，又做医疗设备公司，又做呢个装修，神系有佢嘅意思咯。从人嚟睇，系一个冇固定职业嘅人。系嘛？但系喺神里边，其实系一个被差遣嘅人去做佢要做嘅嘢。即系我完全冇成功噶，即系今日我可能我都系要继续呢头揾食饭，呢头生活。咁但系咧，可以话俾你听，衷心嘅讲，我系好幸福啊！神嘅恩典系好够啊！我啲仔女，我个太太都系好。爱主，我个仔都好爱主，佢而家系喺 worship team 嘅，呢个系福气，系求都求唔到啊！我只系讲话，由开始到尾都系用我一生呢个嘅重点，我都鼓励大家用呢个咁嘅重点去活你嘅一生。
1: 多谢晒伊人今日嗰个嘅分享，因为真系好睇到神用你一生，我亦都好想讲咧 ，Welcome back home。
0: Thank you.
1: 感谢神，你是安全的分享你。
0: Amen.
1: 感谢神，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是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是这样，拜拜。
0: 拜拜。
2: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3: 五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同机构消息，莫城华人基督教会有多伦多楼房买卖最新行情，以及安省医疗福利及社区资源。查询可以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五月有增情增义庆祝母亲节，认识安省省景嘅工作等等，以及颜色笔水彩画兴趣班。查询可以致电416-800-5458。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 DIY 信徒研经网络课程，有多个科目选择。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网上讲座，包括婚姻密语以及培养儿女独立且有负担的祷告生命。 查询可致电 647-3000。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Veronica 梁艳欣喺度
4: ，Amel 卢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就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
8: 五月三十一号嘅晚上，有阿 Mel 卢希义，
9: 仲有我 Alex 刘志涛。
8: 咦，其实我哋两个都有几多共通点嘅？
9: 除咗系话一期一会之外咧，我最中意嘅就报交通天气啦。
8: 你中意咋？啊，又咁讲，我都中意我份工嘅。但系最近咧，我成日都有一个困难啊。因为你嚟到夏天咧，我哋多伦多最中意系做乜嘢啊？整路
9: 啊，一定系噶啦。
8: 跟住就会不停封路啦，我就有时会觉得唔知点报好啊，因为好似如果每一刻都喺度报紧嗰段路又封咗啦，又唔知即系可能封到七月尾咁样啦，当咁样，我就觉得咧又好似好复读机咁样咧，好闷啊。
9: 我大概如果系话假设呢个街口系封闭咗嘅，我大概可能半个钟头报一次咯。
8: 咁即系每一刻都报啦，我哋三点半、四点、四点半、五点啊嘛。
9: 唔系咁四点半之后好多cut噶嘛，咁嗰段时间就半个钟头报一次咯。因为我惊有时可能有啲人系三点半就放工，有啲人系四点半放工，咁有啲人四点钟放工嘅，咁可能啱啱揸紧车时候唔知道。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咧，就系佢 Google 嗰度，佢完全冇讲过 Google Map 话嗰度系封路嘅。突然之间我行到嗰个街口就封路咗啦。咁所以我好怕就系啲观众朋友会听到之后，咦？点解你冇话封路嘅？但系点解？我行到嗰度就封路咧，所以我尽量系越 update 越好嘅，咁所以我报嘅料咧就可能就太多或者太快太急嘅。
8: 好体贴啊，但系另一方面，
9: 咁我尽量真系报多啲啫。
8: 我嘅风格就有少少唔一样嘅，我通常就系三点钟嗰一刻，我哋第一刻报咧，我就会报咗先啦。咁然后结尾嘅时候，我都一定会报啦，因为正如你所讲，收工嘅时间咧，好多人咁都会报多少少嘅。咁但系中间咧，我就未必会半个钟报一次啦，我可能系一个钟报一次，或者咧我会配合新闻部嘅同事嘅，因为新闻部嘅同事咧都会同我哋一齐去报天气啦，报一啲嘅交通状况啦。咁如果喺嗰啲情况底下咧，新闻部嘅同事喺前面已经好详细咁样讲咗嗰个路段有修路嘅情况嘅话咧，咁我跟随喺后面咧，我就未必会再重复报，或者系我会报得简单啲。但系除咗修路之外咧，其实我觉得有样嘢好难报，但系我哋都会成日遇到咧，就系一啲路坑嘅问题啊，
9: 即系路上面嘅氹啊，一个 pothole 啦，英文叫。
8: 系
9: 呢个就好多，
8: 啊、
9: 特别而家系冬天完咗啦，咁夏天就嚟嚟啦。多伦多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有好多 pothole， 咁政府最中意嘅就系好用佢哋嘅时间地去清理呢啲 pothole 啦。
8: 我想话我哋公司之前咪门口都有一个咯，
9: 我啱啱先有中咗招。
8: 吓，冇事啊嘛，你个底盘。
9: OK 嘅 ，OK 嘅。
8: 我想话嗰个系好 tricky 啊，因为嗰个位咧佢喺正中近中间啊，所以基本上我哋每次咧一翻公司咧就一定要面对嗰个坑啦，就喺度谂到底几时先可以整啦。但系加拿大政府嗰个速度，大家都明噶啦，我哋慢活噶嘛，
9: 真系
8: 等咗好耐啦。
9: 唔系好似我哋街口呢、這个，我唔知道中间落咗石系点啦。我哋街口一个咧，佢啱啱喺正个公路同埋呢个 property 中。

0: 间。咁究竟系啦，咁究竟呢一个氹究竟系个 property 佢要搞啊，定系政府派人嚟搞？所以好多嘢唔知道嘅，亦都知道多伦多或者成个加拿大政府咧，佢做呢一个步伐咧都比较慢嘅，所以啦。啱啱喺 Montreal 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见到话个路上面咁多啲 pothole， 我唔等啦，我自己去搞啦，自己清理咗啦。
1: 哇！呢一个系一个英雄嘅行为嚟嘅，即系你谂下，政府每年讲紧哦，我要拨几多钱去做呢啲修路工程啊，去维修呢啲 pothole 啊，咁但系个时间就好漫长啦、啊。不过呢位英雄咧就好似有另外一个睇法、啊，佢好似话成本唔系好高，亦都时间唔系需要整好耐
0: 嘅
1: 啫。
0: 咁啊，的确对佢嚟讲唔系整好耐啦，咁可能佢自己都比较系熟手啦。咁相信有熟手嘅呢个工具同呢一类嘅知识先可以做得快嘅。佢甚至系自己自以快去补路，咁啊网民都赞佢话呢一个路呢一个氹咧，等成半年啦，终于有人整好啦。但原来唔系政府，系佢做啊，咁啊视为一个英雄嘅
1: Batman 嚟
0: 嘅，系啊，差唔多啊呢啲真系你咪点 Vigilante 咧就靠佢噶啦。不过咧咁啊，亦都有政府就话，虽然咧好多谢你好慷慨帮我哋去施工啦，但系政府即系 Montreal 政府都话都唔建议任何嘅普通人士咧就贸贸然去施工嘅，始终咧有机会系话对。去路上造成堵塞啊，又或者可能你中间出咗咩事呢，咦，究竟个赔偿点样算呢？咁同埋始终公路呢都系属于系政府，咁样做呢就比较妥善少少嘅。咁所以但系如果大家喺路上见到啲氹嘅话呢，尽量避开啦，因为我都唔想自己架车撞到嘛。学你话斋，喺 local 有时咧都算避得到，我 highway 真系好难避。
1: 但其实点解多伦多会有咁多路坑呢？系到底我哋太多车，我哋一路不停行，滚烂咗条路啊？定系都有各式各样嘅原因喺入面呢？首先咧就系当然系我哋加拿大咧都系算一个极端嘅天气啦、嗯，冬天嘅时候极冻啦，跟住仲有落雨落雪嘅情况出现啦。咁、嗯、其实我自己后院都试过。我后院咧嗰个围栏咧，我以前一路都唔知嘅，我就系知佢摇摇欲坠嘅啫。咁、嗯、但系咧后屘揾一啲嘅即系工程嘅人过嚟睇咧，佢就解释到俾我听啦。佢话咧原来咧我哋喺面对一啲水泥嘅情况底下咧，呢啲咁嘅雪水咧日积月累系会渗入去呢一啲嘅 concrete 入面。咁、
0: 嗯、
1: 当佢结冰啦，佢跟住之后又冷缩热胀啦，然后佢再喺下面啦，咁佢喺下面又会有机会再结冰啦，因为有时。可能落雪唔系一两日就落完噶嘛，佢会反复落啦，咁佢渗咗入去之后，佢又会反复结冰啦，咁佢就会膨胀啦，然后佢就会顶咗啲 concrete 上嚟，咁、
0: 嗯、
1: 所以我后院个围栏嘅情况就系当佢去顶咗呢啲水泥上嚟嘅时候咧，咁嗰个围栏就摇摇欲坠啦，咁、嗯、但系其实马路嘅情况都系一样噶嘛，马路呢啲咁嘅柏油路啊或者系水泥嘅情况咧，都会透过呢一种嘅天气咧，就会令到佢裂开啊。再加埋，因为我哋落雪嘅关系，我哋唔想有积雪咧，我哋都会渗好多嘅盐啦。咁呢啲盐咧都系会揦烂个路面，去加速咗呢一啲嘅路面咧有嗰个路坑嘅情况出现嘅。
0: 咁啊，大家知道路面而家加拿大用嘅普遍都系沥青啦。咁学你话斋，真系嘅。我哋加拿大更东嘅地方，好似多伦多啊、Ottawa、Montreal 啊，啲路我的确发现系比较系容易烂啲嘅。但系好似温哥华，真系好少何有话系真系有个路坑。
1: 因为个个Skytrain
0: 都啱，都可能系因为佢哋系少啲用车啦。但系真系我哋呢边嘅天气比较差嘅，天气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即系我哋有冷缩热胀，又撒盐，盐就揦到沥青咁。但系其实咧，根据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化学工程嘅教授就话咧，其实我哋路面点解咁差咧，就因为佢哋系用一啲比较旧嘅沥青啊。严格嚟讲，系用一啲比较旧嘅机油混入去新嘅沥青度。咁呢一个喺加拿大嘅做法嚟讲咧，其实唔。是最恰当的，比较
1: 一时之间不知道它是环保定不环保，
0: 是咯，
1: 它用啲旧嘅嘢沟落啲新嘅嘢度，但是做出嚟嗰样 product 又不是相对持久，即系佢又坏得快，你又要再抌钱去整。
0: 系咁，呢种物料系真系比较脆弱嘅。我希望啲几年内咧，佢哋可能已经系进步咗啦。但始终加拿大嘅嗰个天气咧、
1: 嗯，
0: 对沥青嚟讲咧系一个死症嚟嘅。但如系啊，唔友善。但如果你用完全最新嘅机油或者最新嘅沥青物料去做嘅话，其实成本都好大嘅，因为加拿大地大物博啊嘛。你呢度又整完嘅话，嗰度又整嘅话，咁其实政府嘅成本咧真系好乸嚟嘅。
1: 所以你咪要计来回数咯，即系如果你新机油系可能用到十年嘅啦，整完嗰条柏油路，同、嗯、你用旧机油沟落去沥青度，可能你三年又要整一次，即系其实你 double 咗你嗰个成本。
0: 系，
1: 我谂你要计嗰个来回数，到底你系应该要用旧嘅定系用新咯？咁、嗯、但系当然啦，我谂。

0: 后面系牵涉到好多嘅团体或者好多会得到利益嘅方，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又唔系我哋可以咁容易讨论得到嘅。
1: 你可能有内幕消息喎、
0: 我冇啊，呢啲咁高官嘅嘢唔关我事啊，我反而想贴近啲平民啲嘅，就系如果万一我真系撞到个路坑啦，我其实都会好担心我自己财产嘅问题啦，系咪？即系第一就系财产啦，第二就系会唔会有意外啦？因为有时咧，你咁样撞一撞，你可能架车会失控噶嘛，或者可能你爆胎嗰下唔知点 handle 啦，再加埋如果有时再严重啲，你真系会刮到个底盘啊，或者可能系其他架车会坏嘅时候，咁点啊？咁我要自己俾钱整定系可以点样？
1: 嗱，讲到高官嘅话，根据官方嘅答案啊，佢哋就话啦，咁你哋可以十天内去翻多伦多市政府嘅网站去 download 一个索偿提交表格嘅 form， 咁然之后提交咗之后咧，咁啊有保险嘅人员就会同你展开调查啦，就话呢一个你嘅车撞到呢个问题，究竟系咪真系 porthole 整到你啊，定还是呢个车原本系有嘅咧？咁啊最好十天内填完嘅，咁然之后佢根据车嘅破坏就对你俾呢个赔偿咯。但系问题就嚟啦，政府点样知道你架车一定系个车自己本身问题啊，定还是因为呢个氹搞到架车有问题咧？
0: 系我点样证明？即系有时唔系即时有问题噶嘛？嗱，你话爆胎就冇得讲啦，我即时知道有问题，但可能刮花个底盘啊、成啊，唔系一个即时可以显露到出嚟嘅问题啦，可能系后续嘅嘢先至会出现啦，或者系可能当其时刮花咗，但系佢未必即时有问题。咁但系佢去到后面长年累月，佢可能会生锈啊，佢可能会穿窿啊，咁。但系佢个症结就系因为想当初我刮咗一下先至会有问题衍生嘅话，我觉得呢啲又真系好难定位到底系咪真系个 portal 去整咯。
1: 咁我谂真系大家而家要好习惯性咧，任何车都应该要有个 dash cam。咁啊，证明咗呢一日呢段时间我去过呢一度，呢个 cam 见到咦抌一抌咗，咁真系个 portal 搞到咁啦。
0: 有冇车底 cam 啊？其实？
1: 我谂就快会有嘅。如果 Tesla 而家去周围360度都有嘅话，车底 cam 就快有噶啦。
0: 哦，希望啦，希望啦。
1: 咁如果大家路上见到咩氹嘅话咧，可以打俾政府嘅311系佢嘅专线啦。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6: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7: 好，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其实我同 Alex 咧，除咗系报交通系一个共通点之外咧，其实我哋咪后都有一个共通点啊。
8: 做运动
7: 系啊，你记唔记得我初初识你嘅时候，我同你最常讨论嘅就系做 gym。
8: 做 gym 咯，
7: 即系我唔系贪恋佢嘅美食
8: 啊，我都冇美食你贪恋，放心。
7: 我成日记得嗰时成日都问 Alex， 哇，你睇落去都几大只噶，你咧系咪有做开 gym 啊？跟住我就会开始大家去倾下啊，大概。大家做开边部机啊，或者有啲咩针对性嘅一啲，又未去到 body building 嘅，但系可能一啲大家有啲咩动作，可能都中意做咁样啦。
8: 上咗咪筹款嘅，跟住要做一个
7: 飞料
8: 嘅，系我同你做嘅动作，一睇到你知道系做开 gym 嘅，即系我同你系飞料，系即系做一个 lateral shoulder 啊嘛，即系我同你系会拎上前面，然之后就举嘅。
7: 冇办法，因为你做开咗有少少所谓嘅职业病啦，咁但系唔系话 Joyce 或者 Veronica 做得唔正宗，而系咧佢哋嗰种嘅姿态就相对轻松少少啦，相对自由奔放少少啦。但我哋两个咧就好拘谨于到底我的动作系咪做得正确嘅咧？那个 angle

0: 嘅恶劣嘅天气咧，去影响你当日嘅体能。咁、但系佢仍然都系有翻一啲嘅体能训练喺入面嘅。咁佢亦都系一种组合式嘅运动嚟嘅。咁就包括系跑一公里啦，跟住要做一组嘅功能性训练啦，跟住再跑一公里，再做落去，咁啊如此类推，就重复八次。
1: 八次，总共跑八公里噶啦。
0: 系啦，换言之咧，咁样听咧，你就会谂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如果你要参加呢一个比赛咧，你除咗系要有跑步嘅习惯之外咧，你都要做一啲功能性嘅针对训练啦。我觉得我唔得咯，因为中医话我唔够气啊。
1: 唔系，你开麦都唔似。
0: 唔关事，我平时上落楼梯都会喘气啊。咁我哋而家就可以娓娓道来去讲解一下，即系如果你想参加呢个比赛，我哋要包括啲乜嘢啦。咁第一样嘢就係头先讲过嘅跑步啦，咁、然后就係有八组嘅功能训练啦。第一个呢係要用嗰个滑雪机1000米啊。
1: 滑雪机我专冇见过喎。
0: 首先点样为之滑雪机呢？如果有去过滑雪嘅朋友，用开 ski 型嘅朋友，唔係 snowboard 啦，咁咪就係揸住两支掌呢就向后滑嘅。咁滑雪机嗰个原理就係咁啦，你就係呢要左右手即係握住一个手柄，跟住就向下向后。咁我自己做开嗰间 gym 咧，其实都好少见到特定一部咁样嘅滑雪机嘅。不过唔紧要，我哋龙门架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1: 嘅。可以嘅，即系当两个 cable 或者两个 wire 喺上面拉落嚟咁咯。
0: 系啦。
1: 咁另外佢而家好中意做嘅第二个呢个功能性训练啦，就系、是、推雪橇同埋拉雪橇，每一个要推50米嘅。
0: 点样为之推雪橇呢？我系咪要做嗰只吓西伯利亚雪橇狗呢？就唔系嘅，你咧就幻想一下咧，平时嗰啲四方台 IKEA 嗰啲茶几仔，但系反转嘅，咁然后咧嗰四只脚咧就会摆唔同嘅铁饼喺度啦，咁你就要推佢向前行50米，然后你跑完嗰1公里之后啊，你就要绑绳就拉翻佢翻嚟嗰50米，咁都系训练一啲嘅下肢嘅系咪净系下肢咧？其实。
1: 都唔系，因为你推系可能下肢多啲，但系拉嘅话咧，你沿住条绳拉嘛，所以你系上半身呢个动作多嘅。同埋要提一提嘅雪橇咧，佢下面系冇辘嘅，你推嘅系一啲人造嘅草地或人造嘅胶地上面，所以系有一定嘅
0: 摩擦
1: 力
0: 嘅。即系其实系对你嗰个嘅下肢啦、背部啦、手臂咧，都系一种力量型嘅考验啦。跟住之后咧就系80米嘅波比跳啦。
1: 即系 burpee 喎，点跳啊？跳高啊？
0: 向前跳啊？
1: 点跳啊？
0: 因为我做开嘅波比咧系向上跳嘅啫嘛，
1: 系啊，
0: 你都系啊嘛，
1: 系啊系。
0: 而家我哋要向前跳，
1: 向上跳已经好大冲击力噶啦，仲向前跳。
0: 我觉得向前跳咧最紧要系对个身体嘅控制咯，唔好成只龟咁趴咗喺度咯。
1: OK，
0: 咁做完波比跳之后，我哋又跑1公里咯。跑完1公里之后咧，我哋恭喜你啦，嚟到赛段嘅中程啦。我哋咧可以用呢个蛙艇机咧就蛙1000米啦，
1: 咁 gym 都见到一个 warning machine 啦，就系坐喺一个铁板上面，然之后你前面有个 cable 咧不断喺前面拉，成个人就好似你蛙船咁样，
0: 独木舟
1: 咁样，系不过蛙船咁，你要将个人拉同埋只脚伸直咁样拉，咁都几用体能嘅，甚至要1000米都绝对唔容易啊！
0: 嗱，你听到咧上段咧，即系中段以前咧，通常都系配合一啲心肺嘅挑战比较高嘅运动啦，咁、但系去到下半场开始咧就冇咁辛苦啦。因为咧，其实你都跑到一半啦，你都开始唔系好够气啦，系咪？嚟到第六个嘅体能挑战咧，就系、是、呢个农夫走啦，就系、是、你双手咧就拎起一个哑铃咧就向前，唔系向前嘅，但系你要行200米咁样啦。主要咧就系、是、考翻你嗰个握力，同埋你本身嗰个 core 核心嘅力啦，再加埋你上背嗰个稳定度啦。因为你唔 hold 实嘅话咧，即系你寒背嘅话咧，其实系好伤背噶嘛。
1: 同埋呢个 core 咧，提一提就系、是。佢唔係 sit up 前後用 core， 佢係講側邊兩個 lateral 嗰個 core 咧、因為你喺兩個平衡嘛，所以都係平時好難用到用肌肉嘅。咁再跑1公里之後咧，又嚟到啦，一個哇！我真係見到之後唔想做嘅就係、是、sandbag lunges 啦，就係攞住個沙包喺個頸後面抬住佢，跟住不斷向前面做 lunge 一下，
0: 弓步走啦，
1: 係起身一下，再向前弓步走一下。 非常扯体能。
0: 我想话我听到呢一度嘅时候，我 feel 到我大髀喺度燃烧紧。
1: 其实我去到呢度之前已经燃烧咗。
0: 跟住嚟到最后嗰关，佢又突然之间咧还原基本步。佢除咗系你整个人嘅全身嘅体能挑战之外咧，我觉得又牵涉翻心肺啦。因为佢咧就系嗰个一百

0: 似嘅 wall balls 啊，就系咧你要拎住个波咧，好似投篮咁样，就将个波砸向墙上面嘅 target 啦。咁但系你除咗系向上掟之外咧，你同时间系会深蹲去射力噶嘛，即系你又要不停踎100次啦，然后攞只手向上推啦，咁就再到嚟一个全新嘅训练。之后咧，再要跑1公里咧，先至叫做完成晒整个赛事啊！
1: 成个赛事可以用咗全日噶啦，同埋呢啲运动咧，我哋好少学平时见到三项铁人跑步、游水、踩单车，大家好多时见到嘅。但呢一啲嘢，即系我哋如果唔解释嘅话，就咁睇文字，我老实讲，自己都未必知道系乜嘢嚟嘅。
0: 同埋好睇你本身做开嘅运动咯，即系如果你中意跑步嘅话，你未必系做到呢啲负重类嘅嘢，或者调翻转我其实中意做负重，我中意做无氧多啲咧。面对大氧嘅运动，即系要跑过1公里咧，就会好大困难咯。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跑1公里唔系好远啫，但系你谂下，你系跑完1公里，跟住做一堆嘅体能，跟住再跑1公里，系连续嘅，咁我觉得嗰个相对负荷就会大咗啲。
1: 同埋专家都话，呢一个虽然睇落去咧唔系一个好难嘅运动，但系最好你要做到系连续跑轻松嘅10至12公里跑到嘅话咧，咁先至可以话系攞到个入门券。
0: 嗰个咪专家咯，唔系好难。我听落就觉得好难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好想去参与咧，都可以嘅，因为咧佢呢个赛事咧，其实去到70岁咧都有人去参加啦。咁同埋咧，佢呢个成绩咧，系列入全球入面嘅，唔系话咧我去完香港参加比赛之后咧，我可能同美国啊或者同其他地方嘅人有冇得比咧？你系可以喺个榜上面比嘅。咁当然啦，你话做运动系咪真系要做到第一名咧？我又觉得唔系嘅，因为做运动其实最紧要嘅核心咧，都系超越自己啦，系去对自己好啦。咁如果你话我只系为咗想赢而去唔正确咁样去做一系列嘅机能而损伤咗自己嘅身体咧，就无谓啦，系咪？
1: 将时间交给 Joyce 嘅哔哩吧啦加食糕。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加食糕，你哋今日见过啲咩人，睇过啲咩嘢啊？其实有冇谂过睇到啲乜嘢嘢呢一样嘢就已经好幸福呢？因为有好多人咧，其实个视力咧都唔系几好嘅，有啲咧可能系弱视，甚至乎咧系失明嘅。咁所以有见及此咧，我哋今日啊 ，Fairchild 嘅电视同埋电视台咧，都去到 Mississauga 嘅飞机场咧，为咗奥比斯咧去筹款咧拉呢个飞机嘅。嗱，首先讲下奥比斯系一个咩嘅慈善机构先啊？奥比斯咧其实就系一个咧一直致力帮助呢个世界各地对抗失明嘅国际慈善组织嚟嘅。而点解佢哋会选择拉飞机咧？因为其实咧亦都唔系第一年噶啦，我哋自己电台咧都已经系第二年参加呢一个善举噶啦。近10几年咧都系用呢一个模式咧去呼唤大家嘅，因为咧大家一谂到拉飞机嘅时候就会觉得，哇，边有可能啊？咁大架飞机，架飞机系波音757货机，咁重边有可能呢？但系的而且确系嘅，我哋今朝早咧就系去到嗰个场地嘅时候咧，就系放咗一部 FedEx 嘅波音757嘅飞机。呢一架飞机咧重系大概60吨左右啦，亦即系大概超过呢个13万磅嘅。大家咧就要合力咧去拉呢一架飞机啦。每一队队伍咧大概20人左右啦，就会攞呢一个绳啦，喺限定嘅时候咧，就将呢一架飞机咧系拉过呢个20尺嘅。嗱，听起嚟咧，其实就好似一个体能嘅比赛啦，但其实咧佢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佢背后嘅意义啦。嗱，因为奥比斯咧一直都相信咧，只要大家咧都愿意出一分力嘅话咧，其实再难嘅嘢咧都系可以被推动嘅。呢一架飞机咧对奥比斯嚟讲咧，佢亦都有另外一个象征嘅。嗱，头先都话啦，奥比斯咧就系专系帮助世界各地对抗失明嘅慈善组织啦。其实咧，佢哋另外一样嘢出名嘅咧，就系佢哋嘅飞行眼科医院啦，个 Flying Eye Hospital。顾名思义咧，呢一间医院咧就系可以飞嘅飞机上面嘅。嗱，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幸咧可以上到去飞机入边咧睇下入边嘅设施嘅。其实奥比斯咧将呢一架好大型嘅飞机咧就改装成为呢个流动嘅眼科医院，里边嘅设备咧亦都非常之专业噶。唔单止有手术室啊，佢入边咧亦都有培训室啦、恢复区啦、镭射治疗设备啦，同埋呢个高清嘅直播教学嘅。系啊，佢系有直播教学嘅，亦即系话咧，当佢哋做紧呢个手术嘅时候。

0: 咧，佢哋系可以直播去世界各地嘅医院咧，俾医生咧去学习嘅。而呢个飞机入边咧，佢亦都有好多先进嘅眼科嘅仪器，包括呢个显微嘅手术设备啦、白内障嘅手术器材啦、视网膜治疗系统咧，同埋激光设备嘅。大家想象一下，就真係入到去一架飛機入面，入面就已經有曬呢一架嘅儀器，而醫生亦都真係會喺入面做呢個眼科嘅手術嘅。而其他嘅醫護人員亦都可以同步，無論係用到 Zoom 啦，定係喺現場呢去不斷咁樣觀摩同埋學習最新嘅技術嘅。呢一個概念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革命性㗎。因為奧比斯亦都覺得啦，佢哋唔單單止係想去醫好個病人嘅，佢哋亦都係希望可以培訓到当地嘅医生嘅，因为通常奥比斯咧就系会去到发展中国家嗰度咧医病人嘅，但系嗰度咧其实唔系话佢哋冇医生，而系佢哋嘅医生咧好多时咧都系缺乏呢个眼科嘅专科培训，亦都系咧缺乏呢一个仪器啦，甚至乎咧系缺乏呢个资源嘅，所以奥比斯 Orbis 咧就会将呢一个飞行医院咧飞到去唔同嘅国家，同当地嘅医院合作嘅，亦都可以咧培训当地嘅医科嘅医生啦、护士啦、麻醉师啦，同埋佢哋嘅团队嘅。咁当地嘅医生咧学咗之后咧，咁佢哋咧就可以继续帮到佢哋自己国家嘅病人啦。亦即系话咧，奥比斯咧唔系单单想帮一个人，而系咧想建立一套可以长远持续运作嘅医疗能力啦。而呢一点咧，亦都系奥比斯一直以嚟最重要嘅使命嚟嘅。咁大家会问啦，究竟全球有几多人受视力嘅问题会影响呢？根据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嘅资料啦，全球其实系有大概10亿嘅人咧面对紧咧系可以预防或者可以治疗嘅视力问题嘅，亦即系话咧，其实只要可以得到医疗嘅话咧，佢哋其实咧系唔需要去到最后失明呢一步嘅。好似有啲小朋友咁样啦，佢哋咧只不过系因为冇眼镜啦，所以睇唔到黑板，又或者长者咧，因为佢哋一路有白内障咧，所以失去咗视力。但其实咧，佢哋早啲做手术或者做呢啲咁样嘅测验咧，就已经可以得到改善噶啦。但系问题咧，有一啲地区咧，甚至连呢一啲咁基本嘅眼科检查咧，都系冇嘅。咁所以失明带嚟嘅咧，唔系单单话睇唔到咁简单。就好似头先话啦，例如小朋友其实佢近视嘅话，但系因为冇做一啲测验嘅话，亦都冇得买呢个眼镜啦。咁所以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去学习啦。而对成年人嚟讲咧，佢哋甚至乎咧可能就会变咗失去咗呢个工作嘅能力啦，对屋企嚟讲，亦都会增加咗呢个家庭嘅负担，甚至乎咧会令到呢个家庭咧陷入呢个贫穷嘅循环嘅。所以视力咧其实系同教育啦、经济啦、生活质素咧全部都系息息相关嘅。咁而奥比斯多年嚟咧就系一直用唔同嘅方法去帮助世界各地嘅人啦。嗱呢一样嘢咧就好似头先话啦，包括去训练呢个专才啦，提供呢个医疗嘅设备啦，支援偏远嘅地区医疗啦，推动儿童视力健康，教育社区预防眼疾，以及发展呢个远距离嘅医疗教学等等嘅。而今次拉飞机呢一个善款咧，又会点样用呢？其实每一笔嘅善款咧，佢哋咧都会直接支持奥比斯全球防盲嘅工作嘅。呢个咧就会包括购买呢个眼科嘅仪器啦，支援呢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培训当地嘅医护人员，提供儿童眼科服务，以及支援飞行眼科医院嘅运作嘅。所以咧，其实你捐出嘅金额咧，对你嚟讲咧，可能只不过系一餐饭、一杯咖啡咁样啦。但系其实对发展中国家嘅病人嚟讲咧，呢个咧可能系改变到佢哋一生嘅机会嚟嘅。呢一个 Plane Pool for Sight 嘅拉飞机行动咧，其实已经系由2009年开始活动到而家咧，亦都筹到290万嘅家园善款噶啦。所以每一年都有唔同嘅公司啦、团体啦、家庭啦、朋友等等去组织嘅，就好似我哋 Fairchild 嘅大家庭啦、Fairchild 嘅电视同埋电台咧，大家一起去参加呢一个善举啦，希望令到世界咧带嚟更加多嘅光芒嘅。而最感动嘅咧就系见到一班人一起努力去拉呢一架好似睇落咧拉唔到嘅飞机。其实咧好多嘢咧都系睇落一个人做唔到，但当我哋一起同心协力嘅话咧，好多事情咧都系慢慢可以推动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系有兴趣想支持奥比斯，或者想知道咧奥比斯呢个团队更加多嘅资讯嘅话咧，就可以留意6月6日星期六晚上8点喺新时代电视第一台播出嘅奥比斯电视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啦。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

0: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vel 摩尔纽约房侧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3: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屈特通一路向东行，刘文正的骑兵就一路跟住。在这个骑兵队伍入面，有两个特殊的人，一个是讲嘢唔算数嗰个桑显和，一个是屈特通个仔屈特寿。呢两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起咗关键嘅作用。屈特通同刘文正两支军队终于喺仇桑，即系而家河南省宁宝市嗰度撞到啦。已经走投无路嘅屈特通压住阵脚之后，就想死顶到底。在这个时候，在刘文正的阵入面行了个人出来，他就是屈特寿。屈特少爷是出来现身说法，叫他老豆放低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屈特老爷就不领情，对着个仔闹了，你这个桑贼在哪里来的？其实问他自己咪仲好，你同我以前是父子，而家是仇敌。讲完就指挥手下射箭。屈特通的手下正在度左右为难，桑显和又冲上来，一句话就胜过千军万马。桑显和对住那些士兵大嗌：京师已经陷落，你哋的屋企都是关中，你哋仲想去边啊？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屈特通的部队即刻崩溃了，那些士兵齐齐齐地放低武器，面上边只系得三个字嘅啫，就是翻屋企。件事已经到到而家咁嘅，屈特通都无能为力，佢自己已经是光棍司令，仲可以做啲乜嘢啫？三条路就剩返一条路，就是投降。应该讲每个人的心入面都有一种烈士的情结，在件事未出现的时候呢，一定是想到自己会壮烈殉国，但是到了事到临头的时候，对生命的渴望就会极大地压制了殉国的情结。所以从古至今，多数都是叛徒，好少是壮士的。屈特通的投降是很悲壮的，他心如死灰地跳了落马，对着东南方下拜，然后放声大喊，他说：神力屈至此，非敢赴国，天地神旨实知之。这一次悲壮的投降亦都是一次推卸责任的投降，对住东南方一拜，就与其话是向皇帝杨广诉说，不如话是抵御自己内心的责备。其实亦唔怪得屈特通嘅，佢毕竟唔系神，佢只不过系一个普通人，一个对生命充满渴望。

0: 渴望的普通人，怀着对生命的渴望，屈特通被人押去大兴见他的老朋友李渊。估不到的是，老朋友李渊居然热情到好像一团火咁，热情到屈特通都不知道怎么办。一阵寒暄之后，李渊就任命屈特通做兵部尚书，封蒋国公，同时兼任秦公阿李世民元帅府秘书长。啊，唔系啊嘛，投降都可以连升三级。好疑惑的屈特通望住李渊，而李渊就满怀诚意咁望住屈特通。屈特通就清楚啦，今次李渊手入边攞嘅唔系白条啊，而系货真价实嘅任命状。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投降嘅时候痛哭流涕，投降之后连升三级，屈特通自己都懵下懵下，恍如隔世。跟住屈特通就明白啦，李渊系攞自己做样板啊，就系要用自己嘅案例话俾嗰啲仲喺度抵抗嘅隋朝官员听，快啲投降啦，保证你连升三级啊！嗱，连升三级呢样嘢咧，对好多人嚟讲系有用嘅，但系对一个人嚟讲就冇用。呢、这个就系屈特通以前嘅部将姚君素。当初屈特通为咗追住李渊，留低姚君素镇守河东城。而家佢呢个猎人投降咗呢只兔仔李渊啦，但系李渊又交翻个任务俾屈特通，系要佢说服姚君素投降。嚟到河东郡城下边，屈特通就叫姚君素出嚟对话。姚君素一睇屈特通嘅装束，再睇下后边嘅义军，佢就明白啦，自己个老板已经跳咗槽啦。姚君素忍唔住泪流满面，佢就话：大家都话要忠于国家大义，点解会沦落到咁嘅田地嘅？睇住自己块镜嘅姚君素，屈特通压抑咗好耐嘅眼泪亦都流出嚟啦。佢话：但凡有出路，边个想投降啊？时局已经咁啦，细佬快啲投降啊！姚君素抹干啲眼泪，瞪一瞪屈特通话：你是国家高官，皇上委以守关重任，代王依靠你保卫国家祭坛，你怎可以辜负国家偷生投降啊？还走来帮人家做说客，你坐住那隻马还是代王赏赐的，你还有面骑住他咩？听完姚君素这番话，屈特通就更加痛苦了。他就说：君素，我都是没晒能力才走这一步的咋。姚君素就说了：是咩？我的能力未冇晒噃，咁你唔使喺度多讲啦。讲完，姚君素转身走咗。呢次系屈特通同姚君素最后一次直接对话。呢次对话之后，两个人就各奔东西。屈特通一路平步青云，最后成为唐朝嘅开国功臣。而姚君素呢，就选择咗困守河东郡城，终其一生，河东郡城都系忠于隋朝嘅孤城。
1: 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 Hyros 呢一个运动啦。因为运动嘅兴起咧，除咗系即系挥洒汗水之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嘅身体之余，你仲可以有一个都几靓嘅外形，又可以打下卡，就好似出奇蛋咁样满足晒我三个愿望。

0: 望啦。
1: 你练得好嘅，你梗系可以咁讲啦。我练得唔好嘅，我仲仍然肥胖身形嘅，就梗系唔可以咁讲啦。
0: 系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喺我哋未完成到我哋自己嘅理想身形之前咧，系唔妨碍我去睇下别人嘅一啲美好嘅身形嘅。话说咧，最近咧咪喺香港飞福冈嗰班机，咪有个乘客就唔舒服嘅，跟住就有个医生就挺身而出咁样啦。跟住大家嘅重点就唔再系放喺呢一件事上面啦，因为个医生实在系太靓仔啦，
1: 直情可以系当地出道咩叫嘛？
0: 系啊，
1: 原地出道嘅可以。
0: 即系好快有人起咗底啦，我当然都揿入去睇下啦。咦，原来医生都系运动健将嚟噶，
1: 佢唔止运动健将，佢150 cm，
0: 即系传说中嗰啲宽肩窄腰螳螂腿。
1: 同系啊，同埋喺运动健将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音乐家嚟嘅。
0: 点解可以做到嘅咧？我唔明白，大家都系24个钟。点样可以？你知读医其实都系要读6年啊，或者好漫长嘅时间啊，再加实习啊，亦都系十分之 harsh 嘅一个课程啦。咁你首先就系可以花咁多精力去读书，然后去成为一个医生之余，你仲可以花时间去做音乐之余，你仲可以有时间去做运动。呢个世界咁唔公平，
1: 拉高晒我哋男仔嘅门槛咯。我哋以后点出去见人？
0: 亦都我觉得都拉高咗我对自己嘅期望啊，因为别人都可以，冇理由我唔可以努力一下嘅。
1: 我以为讲你冇得再拣，你太迟啦。
0: 唔紧唔系啦，我唔要求我另一半啫，我可以要求我自己噶嘛，系咪？
1: 不过系啦，咁啊好彩当时有呢一个靓仔医生去救一救呢个乘客啦，咁啊，但系真系我其实自己做呢一行嘅，亦都真系成日见到好多乘客唔舒服噶。
0: 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啲小 tips， 或者可唔可以以你一个空乘人员嘅身份同我哋分享一下飞机上面？我哋不为人知嘅，又唔可以话秘闻啦，或者系一啲我哋真系相对乘客少接触到嘅嘢咧。
1: 咁其实啦，如果你真系唔舒服嘅，我建议你上机之前坐低咗之后，即刻就要同我哋机组人员讲啦。如果你唔舒服嘅，即刻就留翻当地，可能睇睇医生系好啲。因为如果你话 long haul 嘅机，10几个钟头喺飞机上面咧系危险嘅。咁我都有试过系有唔少嘅乘客咧，去到一半时候系晕低咗。我哋有一程机系争啲系要 divert 去另一个城市嘅，专登系要 drop off 呢一个。
0: 等等先，我就想问成个流程啦，即系如果我唔讲上机前啦，因为你头先都讲咗啦，上机前如果唔舒服就最好唔好上机啦，系咪？因为你去到上面高空嘅气压有机会会唔同咗，会导致你个身体更加容易不适啦。咁但系如果我上到飞机我唔舒服嘅，咁我第一时间就当然要同机组人员求救啦，机组人员就会过嚟帮我啦。我首先想问机组人员其实系咪都有一啲相关嘅专业医疗知识嘅咧？
1: 我哋算系有嘅，我哋每一年系做一个 training 嘅，呢叫 annual training。咁除咗话系复习我哋喺飞机上面嘅安全嘅知识之外咧，亦都有 go through first aid 嘅，所以系一个好 basic、好 basic 嘅 first aid training。
0: 例如咧，
1: 例如就话如果你系有啲咩头晕身痛，即系 literally 晕低或者系近亲嘢，
0: 揿我人中，
1: 系啊，又或者系烫伤、烧伤或者系唔舒服发烧嘅，我哋都有经历过去呢一啲嘅知识、呢啲嘅学问去点样去帮你嘅。但系我哋其实prefer 嘅，如果程机入边系如果有啲咩医生啊或者医疗人士咧，我哋 prefer 系俾翻佢哋去处理，因为佢哋比较专业啲。假设话开个药箱嚟睇咧，佢知呢个药 instantly 知道呢个药系做到啲咩，咁好过我哋慢慢仲要读啲指引咁样。虽然我哋有 go through 过，但系我哋一年先 go through 一次，系啊，始终人哋专业嘅就最好咯。
0: 咁系咪真系每班机都一定系咁好彩有医疗人员？
1: 咦，又 surprisingly 又真系 statistically 系有
0: 嘅，即系医生都无处不在嘅。
1: 但系我哋唔知系医生。我哋会开麦叫医生或者医疗人士，即系医疗人士包括就系可能系护士啦，甚至系诊所 technician， 我哋都系需要佢帮助嘅，因为佢哋始终对呢样嘢系更加熟手。即系假设话佢要打一打 insulin 嘅话，可能呢啲诊所人士都好过我哋去打咯。
0: 咁我想问一下，譬如我去 live lab 抽血嗰啲姑娘属唔属于医疗人士？
1: 如果系冇其他嘅话，都算系，都要啦，
0: 都要
1: 系，因为佢哋接触呢啲最好。但系我哋试过有时好。好彩唔系叫好彩嘅，我哋有事故之后，好彩地有其他医生过嚟，咁真系有10个医生或者护士。咁我哋系啦，咁我哋就会尽量揀一啲系可能话你即刻嚟到已经知道晒成个情况嘅。咁如果呢个系医生，当然佢自己处理翻啦。但如果系即刻嚟呢个人咧，呢、這个可能只不过系护士，但系有个医生嚟到啦，咁我哋可能就将呢个护士嘅资料，佢哋当时可以 check 个 file 俾晒个医生，医生接手咁样咯。
0: 哦，咁但系医生使唔使留低佢嘅 contact 噶？
1: 要，咁我因为我哋系始终其实机上面有三种嘅医疗包嘅、哦，一种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医疗包，

0: 咁入边可能胶布、口罩啊、普通嘅 gravel 啊，或者他人攞啲药咁样。另外一种咧就要开箱嘅，即系个铁盒入边，然之后佢烧好咗。如果你需要用到嘅话，好似 band 啦，可能话你系撞伤咗嗰啲骨折嘅，咁佢有啲好大型嘅嗰啲胶系绷带啦。咁呢个系要需要开箱去攞到嘅。咁呢个一开嘅话就要写 report 噶啦。咁最严重嘅就系呢一个飞机上面嘅医疗箱，就要用锁匙开嘅。咁锁匙你点样开咧？就一定系要靠机长，又或者我哋嘅 in charge， 我哋嘅 director， 佢哋先有嗰啲锁匙去开。咁佢哋一开嘅话咧，就入边有啲好唔同嘅药噶，好似我头先讲到嘅 insulin 啊，又或者系啲 check vital 嘅，可能 check 血氧嘅嘢啊，或者啲针筒嘅嘢啊。咁
1: check 血氧唔系嗰部夹手指
0: 系。就系、是，但呢个就系喺个要用锁匙开。
1: 都已经要去到开锁匙。
0: 系啊，因为你点解要 check vital？ 因为你已经晕啊嘛。
1: 哦。
0: 你晕嘅话，我哋唔啲 unconscious 又好，或者你 conscious 又好，你晕嘅话就即刻要 check vital 啦。同埋我哋其实有张纸，以前有张纸啦，而家系用director 嘅 iPad 啦。佢哋填张 form 嘅，咁有晒乘客嘅资料啊、名啊、年龄啊、以前嘅 history 啊，同埋佢而家呢一刻嘅 file 啊、食过咩啊、点解晕啊、晕成点啊，呢啲 form 系会直接系 send 晒去地下嘅医疗嘅中心，然之后佢哋直接同我哋嘅医生或者同我哋嘅 director 去沟通嘅。
1: 即系当其时病人嘅情况要记低啦，如果有医疗人士协助嘅话，医疗人士嘅记录又要记低啦。
0: 冇错。
1: 咁如果真系飞机上面处理唔到啦，好似你讲到话试过有一次真系争啲可能要转落地地点啦，咁嗰啲情况又系点样噶？
0: 咁嗰啲真系要带咗落去，咁然之后希望当地有啲医疗人士去接手，然之后送呢个乘客去医院啦。咁但系我哋点解要记低医生嘅资料呢？因为始终系一个专业嘅
1: 赖，
0: 我哋英文叫 liability 啦，唔一定问责啦，即系系一个责任啦。因为始终嗱，护士佢哋都好 professional，但系有啲事可能话医生嗰个责任或者嗰个知识，始终系会可能好过其他嘅医疗嘅人士咁样咯。咁所以我哋都好 lucky 地，唔知点解，我们系即系150人嘅，或者系大机400、300人嘅，都好彩，好多时有一个医生或者医疗人士喺度
1: 嘅。即系嗱，你哋嘅机组人员咧，你哋有一套嘅训练啦，或者通常都好大机会会遇到有医疗人员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乘客有冇啲咩可以做咧？我净系谂到，如果我知道我低血糖嘅话咧，我就系一定系可以带定啲糖上机啦，以备不时之需啦。其实我系咪可以都带？带定啲平安药上机，
0: 当然可以啦。
1: 我成日唔知道，即系我嗱，我都会带平安药嘅，但通常我都系摆喺夹嘅。咁但系因为你知道上咗机之后咧，咁嗰只夹就喺个舱底噶啦嘛，你冇理由唔知点样落去抄唔到噶嘛。即系其实都建议可能摆定一啲止晕、止呕啊、止屙嘅药，可能一两粒喺自己个 hand carry 入面。
0: 呢样最好嘅，即系普通嘅他人路啊，或者普通胶布啊，主要系可以帮助到你有啲咩头晕身庆嘅，就最好更新嘅。
1: 即系我 check back 嘅时候，嗰啲药我未必真系可能成盒 Tylenol 带上机噶嘛，我可能真系袋一两粒，咁我即系过安检嘅时候，
0: okay，
1: 安检俾我。
0: 因为其实我哋自己都见过唔少乘客咧，佢有自己嘅
1: 一
0: 个
1: 药盒仔，
0: 系啊盒仔，可能 Monday to Friday 嗰啲咧都有唔同药咧，咁佢哋都可以嘅话，其实我觉得唔系一个大问题嘅。同埋佢哋主要系 check 你液体啫，咁 Tylenol 啲药嘅其实可以更新嘅。甚至我哋如果你话你 carry on 嘅话，假设你飞机上面冇位啦，要将你个 carry on 呢个 bag 摆到去下面。那个 cargo 嘅话，我都会即刻问你有啲咩药你系需要嘅，要即刻更新。咁，因为如果摆个 cargo 嘅话，有咩闪失嘅话，你又冇咗啲药啦，系啊，冇咗啲药啦。
1: 同埋，我觉得自己带备一啲平安药系会好啲啦，因为即系我觉得又系你啱啱讲嗰个责任问题啦。你唔舒服，但系我唔肯定你有冇啲咩药物敏感，其实我系唔可以乱咁俾药你食噶嘛。即系你要可能话你冇啫，但系有机会系你唔知啊嘛，系咪？咁，我俾咗你出事嘅时候就唔知边个负责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打开一啲平安药系自己已经食过，知道自己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觉得就可以保障翻双方咯。
0: 同埋如果惊嘅话，最好我建议任何人上机之前咧都买一支蒸馏水，讲紧加币5蚊啫。
1: 即系入咗呢个安检之后，
0: 冇错，入咗之后买一支蒸馏水，你自己有支水旁身嘅话咧，因为好多时我哋经验咧，你有试头晕身庆嘅，因为饮唔够水。咪加上飛機嘅氣流咧，令到身體少腫脹咧，咁飛機餐又知道比較鹽分多嘅，所以係有少少不適咧，係好正常嘅。但係飲翻少水咧就冇事噶啦。
1: 我問機組攞唔得？
0: 得得得，
1: 但係你嗰句其實都唔建議飲飛機上面嘅水。
0: 係咁，有時候俾係蒸餾水嘅，可能話 local 就唔係啫。但係有啲水旁身咧，永遠都快過你撳鐘叫機組人員再回來回俾支水你啊嘛。
1: 係啊，特別是派餐嗰時啊，真係過唔到嚟嗰架咁嘅餐車會塞住噶嘛。
0: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系

0: 飞机嘅话咧，最好系保护好自己身体啦，药啊、水啊、更新啊，咁啊最好啦。
1: 即系唔好嫌麻烦咯。
0: 嗯哼。
1: 好，咁我哋今个星期嘅企一会就嚟到呢一度啦。下个星期七点至八点就有 Alex 同阿妹 Veronica 喺度。
0: 咁既然咁啊，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